0: 合法，其应该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试用期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双向考察期，并不是企业的免责金牌。所以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在遭遇恶意辞退的时候无需要害怕，尽快一年仲裁时效之内及时通过投诉、仲裁等合法的渠道维权，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总工会提供。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3: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4: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应急管理提醒你，
6: 英哥啊，安全生产责任保险真系好处多罗罗、啊。其实各行各业都会涉及安全生产嘅问题，咁系咪都要强制购买噶？
7: 对于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嘅购买条款，文件就规定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民用爆炸物品、金属冶炼、渔业生产呢八大高危行业领域个体生产经营单位，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投保安全生产责任险，亦都鼓励其他行业领域的生产经营单位去进行投保嘅。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8: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9: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0: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1: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9: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0: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0: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0: 处处见到鸟语花香。
5: 呢度是湾区城市客厅新会，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0: 续翻翻嚟我哋嘅节目时间啦。呢一 part 咧，我哋要讨论翻一啲嘅热点咯。咁呢一啲嘅热点同我哋嘅日常生活其实都系息息相关嘅。
1: 系啊，就早前时间啦，新华每日电讯啦就发表咗题为系碳水面系一种嘅审美霸凌嘅一个伪概念嘅一个评论啦。正值而家嘅夏收嘅时节啦，一啲嘅社交平台上面啦，碳水面啦呢个嘅伪科学概念咧，竟然登上热搜吓。有啲嘅博主咧就宣称话啦，长期过量食一啲精制嘅碳水，会导致我哋嘅面咧系比较浮肿啊，同埋轮廓模糊啊、暗沉啊，同埋松松垮垮咁样嘅一个状态啦，出现所谓嘅碳水面。嗱，其实咧食饭啊、食馒头啊、食面条呢啲咁嘅传统嘅千年嘅主食啦，竟然咧就

0: 而家被強行啊貼上一個話會令到我哋變醜啦、廉價啦、唔自律嘅一個標籤。呢、這個唔單止係對國民飲食嘅認知嘅誤導啊，更係對我哋中華飲食文化嘅歪曲啊。
1: 嗯，係啦，嗱，我唔知道即係佢哋點解會有呢啲嘅諗法啦嚇、嗯。明明食飯食得好好地，你偏偏話食飯食得唔好咁。
0: 係咯，
1: 係啊。今日你出於呢個目的係點解啊？點解會有咁嘅啲嘅諗法啦？因為其實從營養學嘅角度嚟講，碳水化合物係維持我哋人体机能必须的一个营养素之一了、所谓食主食会变丑样，不过就是一些商家、将这个热量过剩导致肥胖偷换了一个概念，偷换为了就是碳水原罪，利用一些信息不对称地制造了认知上边的一个恐慌、我们的专业人士也是表示，如果你盲目地戒断了这些碳水，不单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没有办法获得那些所谓因为他讲的那些高级面，我不知道他的高级面是怎样的，反而是啊，还会带来即身体上面一些变化，比如说有一些代谢紊乱，又或者是内分泌失调，情绪不稳定，那还影响我们的健康。
0: 嗯，没错，需要搞清楚的就是倡导公众科学调整饮食结构，合理控制精制碳水和总热量的摄入，是基于营养学规律的健康指引，和那些什么毫无科学根据的碳水面的伪概概念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这些伪概念的背后是商家的营销术，将主食贴上这个负面的标签，去制造什么碳水等于是丑陋、戒碳等于自律的虚假的逻辑、然后就是卖一些东西给我们，那些什么代餐粉、抗糖丸、和轻食套餐这些高日价的产品，其实他们不是真的关注我们一些健康的，也不在乎我们的膳食是不是真的健康的，只是关心怎样割我哋韭菜嘅啫、
1: 即系其实佢就系想卖嘢，卖佢啲嘢，
0: 所以先咁讲嘅啫。
1: 即系我听一下嗰啲名字，我自己唔想食嘅咩代餐粉啊，食嘢食得唔好咩？系咪食嘢食得咁香？你要食粉啊？咁另外仲要食咩啊？咩抗糖丸？
0: 系啊，点解咁折磨自己咧？
1: 系啊，人生咁美好系咪？食多啲好嘢食先得啦嘛。
0: 系啊，呢对于主食嘅一个恶意污名化啦，喺度消解紧一个民以食为天同埋食以粮为本嘅饮食文化认知啊！嗱，我哋中国啊，一直都有呢个嘅南米北面嘅饮食格局嘅，咁呢个系先辈咧顺应自然同埋适配我哋本土物产形成嘅生存智慧啊，更系刻喺我哋基因入边嘅文化记忆。咁如果呢个咩碳水面之类嘅伪科学概念嘅蔓延咧，系会导致我哋一个公众形成一个畸形嘅审美观同埋饮食观噶，唔利于我哋嘅健康咯。
1: 嗯，系啦，咁要破除呢一种碳水面嘅伪概念啊，系需要我哋多方去合力嘅、咁啊，亦都要有啲嘅权威嘅科研机构啦，同主流嘅媒体应该要主动咁发声、用你哋通俗语言、通俗易懂嘅语言啊，去普及翻营养嘅常识，嚟要揭穿呢一啲嘅啊戴住假面具嘅嘢啦。咁啊，网络平台咧亦都要完善翻一啲嘅审核机制，我哋一定要去识别到啊，阻断咗呢一啲嘅污名化嘅内容一个传播嘅链条，唔好话即系流量高你就继续传落去，咁样系唔啱嘅。
0: 系啊，一粥一饭啊，当思来处不已。嗱，半丝半缕啊，幸念物力为艰。我哋其实咧真系要端牢呢个中国嘅饭碗啦，千祈唔好俾呢啲咩咁嘅碳水面啊，呢咁荒谬嘅论调啊，去污名化我哋香飘千年嘅华夏粮麦。嗱，其实我哋公众啦睇到呢消息啦，真系要擦亮眼睛啊，拒绝呢个审美霸凌啊，揾翻我哋人生丰盈嘅根基。好多时候见到佢哋呢啲咩碳水面又好啊，精致面都好啦，其实只不过系化妆底下带俾我哋一啲嘅带有呢个污名化嘅嘅啲唔好嘅
1: 嘢，系啊，嗰啲称号啦吓，
0: 系啊，我哋一定要共同去守护好我哋舌尖上嘅安全同埋文化自信，建立我哋健康理性嘅饮食观啦。
1: 嗯，系啦，嗱，讲到头先嗰啲嘢咧，其实都系可以食噶，大家唔好话唔去食啦。该食嘅就食，咁该唔食嘅就千祈唔好偷食啦。
0: 即系唔好过分就得啦，即系乜嘢都讲个量系啦吓。
1: 啊，系啦，嗱，讲嘅唔好偷食啦，就系嗱，近日有一名嘅女子啦，就偷偷饮咗舍友。这个的泡脚的药酒令到他全身麻木，是最后要送医院的，差点就没了一条命仔的了。
0: 他真是贪食啊贪饮啊。
1: 是啊是啊，来讲回在具体的一件怎样的事件呢，那天这名女子呢落了夜班之后回到宿舍，看到宿舍这里有瓶酒、 是他的朋友浸的，然之后呢他就贪饮啦，倒了出来就饮了一小啖的啫，跟住就去了隔离那里洗衫啦，冇几耐开始就出现即是口角周边啊开始麻木啊，然之后呢再蔓延到去全身的肢体麻木啊，软啦冇力啦要瘫倒啊，后来啊仲出现咗一啲头晕啊恶心啊，佢就即刻叫佢嘅朋友啦，啊佢嘅朋友就马上就将佢送到去医院。
0: 係啊，咁呢个女士嘅室友呢就同医生讲啦，就话其实呢啲药酒入边呢係添加咗个嘅雪上一支膏同埋草乌嘅。呢一类嘅药材呢其实含有呢个劇毒嘅乌头碱嘅吓，咁啊纯嘅呢个乌头碱咧系其实0.2毫克咧就会中毒噶啦，2到4毫克咧就会引发重度嘅中毒同埋咧甚至系死亡嘅吓。医护人员就话俾采访嘅朋友讲啊，这个雪上一支膏同埋草乌嘅一个毒性同埋砒霜类似，哇咁多人怕
1: 啊！系啊，听见惊啦。
0: 系咯，呢个酒咧，其实佢嘅室友咧就系攞嚟浸脚嘅吓，真系唔知道咧。就呢个嘅陈女士咧就咁心急想要饮酒啊，咁啊都呢个陈女士都唔知啦，因为个樽上面系冇标签嘅。
1: 系啊，即系。哪怕你知唔知都好啦吓，我就认为你唔好话即系偷饮人哋啲酒先。
0: 系啊，
1: 如果你唔饮嘅话，就肯定冇事；饮咗可能就会出错。唔单止就系欺骗上边嘅错啦，另外如果呢一支酒吓就好似咁样，唔系真系攞嚟饮嘅，攞嚟浸脚嘅。
0: 系咯，
1: 唉，依家咪就系真系。即系自己吃亏咯，
0: 系啊！不幸中嘅万幸就系经过洗胃、补液啊，同埋一啲嘅对症治疗之后咧，咁你紧急嘅抢救啦，陈女士咧就转危为安啦。嗱，住院观察一个星期咧就顺利出院。咁医生啊再次提醒佢啦，就话啲不明嘅药酒同埋偏方浸酒啦，千祈唔好代替呢个药品啦。如果系误服不明嘅液体之后咧，出现呢个口唇麻木啊、四肢发麻同埋心慌胸闷咁样嘅一个情况咧，一定要第一时间啦前往正规嘅医院。就诊，千祈唔好话自己诶搵办法去催吐啦，或者系饮一啲嘅偏方啦，咁啊千祈咪制啊。
1: 系啊，嗱呢一个就系关于饮上边一个提醒啦，另外有一个就系关于浸药上边嘅提醒噶。嗱头先虽然讲嘅就系一个浸嘅系脚嘅一个药酒啦，咁啊亦都其实我身边有好多嘅叔叔阿姨啊，都系好中意即系自己浸翻一啲酒，自己攞嚟饮。但其实佢哋系对于某啲药材上边嘅使用系根本系唔系话好清楚嘅。咁啊，如果即系响使用不当的时候呢还有可能发生刚才讲的这些事件的。
0: 是啊，所以呢真的要提醒广大的市民啦，千祈不要轻易呢用一些的成分不明的药材去浸酒，更加不要说轻易地去相信一些的成分不明的药材可以帮你医病啊，不要说随便地喝其他人自制的药酒。另外医生还提醒啊，农村不识的村民呢就好像明明话斋啊，自制白酒的习惯真的有的，尤其呢就是喜欢这个浸药酒嘅，但浸酒嘅时候一定要了解好中草药嘅相关知识啊，以防系中毒同埋伤身嘅。比如啲咩川乌啊、草乌啊、附子啊呢啲咁样嘅中药咧，系属于呢个乌头碱类嘅药物啦。用呢啲嘅药去浸酒嘅话咧，唔可以系生泡噶吓，应该要泡制之后去其毒性啦，而且剂量又唔可以太大嘅。
1: 系啦，咁啊，我个人建议最好，如果你想饮嘅话，就系去翻一啲嘅正规嘅店铺啦，去买翻相应。你想喝的酒咁就会比较好些少啦。
0: 系咯，
1: 再嚟睇下我哋嘅时间先，依家已经系嚟到咗8:16啦。咁我哋今次要讨论嘅热点亦都要接近尾声啦。暂时要同大家讲一声，拜拜。
0: 系啊，拜拜。
2: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3: 叔叔，早晨啊！
4: 早晨啊！
5: 唔好意思啊。
6: 唔紧要，我上架。
7: 婆婆，你坐喺呢度啊！
8: 好啊，唔该晒啊！
9: 先生，你嘅餐到啦。
6: 哦，辛苦晒啊，唔该。
2: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10周年。
1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10: 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10: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10: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10: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10: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1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吓、啊，富
5: 贵族，
4: 唉，佢
5: 前
4: 哥啊。
5: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4: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5: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4: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虎巷咁。
5: 真是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4: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5: 吓、啊，
4: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5: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4: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红满脸啊！
11: 左轮右理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理，干净尤其理，财神睇中你。
0: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下风嘅轻狂，
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2: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3: 相聚一下
12: 心开朗。
1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0: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10: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0: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10: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5: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精信洗白不可信，修复骗局要警惕。编剧真浩，剧中人物包兴由韦兆演绎，萝卜妹由婷婷演绎，骗子由施恩演绎，预警官由嘉桥演绎。本期节目资料由江门农商银行提供播出。
4: 包兴，
14: 萝卜妹，
4: 哇，你一个人开支坐好久啦，闷闷不乐好。又爱上寒气，是不是因为你埋楼海风的事还没搞定啊？
14: 唉，不要提了，本来看好晒分房，首付都差不多够了，满心欢喜去银行度办房贷啦，结果直接被拒绝。银行呢就说我前两年有几笔网贷逾期记录，征信有逾期记录，所以不符合贷款条件。
4: 我记得你后来讲过话都已经还清他的欠款啦。点解仲会影响妨害嘅？
14: 我本嚟都系咁谂噶，但系银行嘅工作人员同我讲，征信逾期记录按规定要留存5年，我而家都唔知点算好。间楼嘅定金我都俾咗噶啦嘛，如果房贷批唔落嚟嘅话，我定金就肯定冻过水，甚至啊连分都结唔成啊！
4: 穷你又唔使佢找累，整晒万害可以自省一下啲正规渠道嘅，我相信系由合规嘅解决办法噶。你啊，千祈唔好病急乱投医啊！
14: 正规嘅渠道咧，我都问过晒啦，都话要耐心等待嘅记录自动消除，冇快速解决嘅办法。但系我实在等唔起咧。
4: 或者你再慢慢谂一下，一定有办法嘅。
14: 诶，我部手机有广告短信，等我睇下先。征信修复，全程代办，快速洗白。咦？好似是一个征信修复的直播间链接广告、哦。嘿，抵嚟我今次有救啦，点去睇下先。
15: 征信逾期唔使慌，客户污点唔使等，专业律师团队坐镇，精通征信维权技巧，唔理是网贷逾期、信用卡逾期，统统都可以申诉消除。全
14: 哇，仲有咁好嘅事，呢一铺呢真係雪中送炭囉。睇下先睇下先。
16: 啊，宝兄啊，
14: 嗯，
16: 我劝你就唔好离埋佢啲网上直播啦。我想讲佢啲整散手服腮白都系呃人㗎，全部都系好料嚟㗎。
14: 人哋都话啦，有专业嘅律师团队仲全程代办维权，肯定可以帮我解决征信嘅问题啦。我而家走投无路㗎啦，乜都要试下。好，等我加咗佢哋嘅微信先。咦，马上通过咗啦。哇，咁快呀，仲有微信语音发过嚟添，听下先。
15: 兄弟，我见你进入直播间想咨询征信修复嘅事喎。放心放心，我哋係内嘅正规团队嚟嘅，处理过成千例嘅征信逾期申诉案例，房贷受阻、征信污点嘅问题，我哋都可以帮你快速搞掂啊！
14: 啊，好啊，咁啊好，咁好啦，我就系因为征信嘅问题而导致申请房贷被拒绝，咁你哋系唔系真嘅可以帮我消除征信污点记录噶？冇问题，冇问题，即刻按照你个指示嚟操作先啊！
16: 哎，未好善啊，宝庆，未好善啊！你清醒啲啦，整鬼嘅整散意要维权，根本唔需要搞钱噶，更加唔会叫你下载佢啲咩陌生嘅 A P P， 佢啲都系诈骗分子常用嘅手段嚟噶。
14: 哎，萝卜妹，你唔识啊，你就咪乱讲啦，你咪耽误咗我好事啊！我自己心中有数，唔使你操心啊！
16: 哎，你个宝庆啊，真系好心作女皮啊！
14: 余警官，余警官，我要报警，我被人呃咗，呃得好惨啊！
0: 宝兄啊，你慢慢讲，究竟发生咩事啊？
14: 咧，一个月之前啊嘛，我喺手机上面咧见到有人喺直播间话可以征信洗白，咁我咪加咗佢哋嘅业务员嘅微信咯，仲交咗保证金、服务费、打点费，前前后后转咗好几万银过去噶。我以为佢哋可以帮我修复征信啦。点知今日一查，逾期仲未被删除，我即刻搵个业务员问清楚啦。结果微信已经被人拉黑咗，彻底联系唔到佢啦。
0: 哎呀，宝兄啊，你遇到嘅咧就系典型嘅征信洗白、代理维权嘅电信诈骗。呢一类嘅骗局专门系瞄准征信有逾期记录、急需要贷款嘅年轻人。其实个人征信逾期记录只会喺欠款结清五年后自动不予展示，冇任何洗钱修复嘅渠道噶。
14: 唉，都系怪我法律意识淡薄啦，今次真系偷鸡唔到蚀渣米啊！
0: 哎呀，包兄，市场上面咧，所有宣称征信洗白啊、债务协商、恶意维权、无需还款嘅呢啲咁嘅宣传咧，全部都系虚假谣言嚟噶。好多不法分子会唆使受害者伪造一啲虚假嘅材料，恶意逃废债务，发起不实嘅投诉。呢啲行为唔单止系违规，情节严重嘅，仲可能会涉嫌违法犯罪噶。
14: 咁如果真系征信信息错咗，想修改自己嘅征信信息，正确嘅做法系点样呢？
0: 征信信息如果系确实存在错误同埋遗漏，可以直接通过数据发生机构、人民银行或自助机办理异议业务，仲可以喺征信中心官网线上申请征信异议业务咧，都系免费办理噶。具体操作指引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广东征信预约或征信中心官网查看。如果遭遇金融诈骗、征信侵权问题，一定要通过银行官方客服、公安部门等正规嘅渠道去维权。发现喺短视频平台、视频号有一啲征信洗白、诈骗营销嘅，要及时向监管部门举报。
14: 原来是这样，今次我彻底明白了，以后一定要擦亮眼睛，坚决不信征信洗白骗局。面对征信贷款相关的问题，一定要坚守正规渠道，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0: 这就啱了，征信无捷径，维权守正规。最重要的是消费还是要量入为出，养成按时还款的好习惯。拒绝征信洗白骗局，远离代理维权陷阱， 提高反诈防范意识，才能够守护好个人精信和财产安全。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精信洗白不可信，收复骗局要警惕，经已播放完毕。本期节目资料由江门农商银行提供播出，多谢你的收听。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2: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是海琳。今日的节目请来国家心理健康教育公益讲师、家庭教育心理顾问张翠玲来到我们的节目的。先跟张老师打个招呼先。张老师你好。
4: 大家好。
2: 张老师，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主题，怎样提升经营婚姻家庭的能力。上期我们分享了夫妻沟通积极互动的第一种方式，就要笑面相迎。那还有没有其他的沟通互动的方式的呢？
4: 仲有第二种同埋第三种嘅回应方式，但呢两种方式呢就唔係咁好嘅回应方式啦，係一种反面嘅教材啦。第二种回应方式就係唔理睬对方，佢讲佢嘅，你讲你嘅，甚至係唔回应，唔出声。当然仲有一个更加弊嘅就係第三种嘅回应方式，就係怒脸相向啦。不止对对方的提议不回应，而且还以非常恶劣的粗暴的态度去拒绝他。比如对方说，今晚我们去吃烧烤好不好？你会说，那些都是高胆固醇的食物，有什么好吃的？将对方一轮的教育，一轮的批评，甚至还否定或者侮辱对方。可以见到识会积极回应对方，我哋嘅话先至可以继续倾落去，关系先至可以处落去。我哋喺对方嘅提议之后，能够用特别积极嘅方式表达关心、表达爱、表达我哋真嘅系关心佢讲嘅每一件事，而唔系一开口就去做评价、去分对错，一开口就去教育对方，只系关注我哋自己谂嘅。所以我们看到夫妻之间很多冲突和矛盾是发生在应答能力上面的，这个是爱的核心能力来的。
2: 多谢张老师和我们的分享，讲述了夫妻沟通之间一些反面的教材，各位的姊妹不要随便踩雷啦。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

0: 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1: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0: 啊，你
1: 系你啊？
2: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1: 你嚟得啱啊！
0: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2: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0: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2: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0: 好办法啊。
1: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0: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1: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2: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1: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2: 诶，好啊好啊好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运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近日，区委书记陈钊率队前往北京、河北雄安新区开展招商考察和新会优品宣传推介。考察团一方面主动拜访重点企业，对接产业平台，深挖合作机遇，以务实行动推动产业链招商实现新突破；另一方面积极开展新会优品进京展销推介活动。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发力。据悉，本次新会优品进京展销活动以广货行天下意品现精华为主题，于6月8日至12日在北京举办，精选区内27家优质企业、39个品类、140款特色产品参展与产销，全面覆盖新会优势特色产业，有效提升了新会品牌的全国知名度与美誉度。近日，衙门镇京梅村喜晨农人生态基地的黑田糯玉米迎来成熟期，正式上市开售。据悉，基地今年黑田糯玉米种植有5亩，该品种玉米为非转基因玉米，常年市场口碑良好。今年上市后延续了稳定销量，不仅受到本地市民喜爱，也吸引大批游客、旅游团前来采摘。目前产品通过基地采摘、线下零售等多渠道销售，黑田糯玉米采摘期将持续至7月初。国家税务总局6月10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部分行业缴税增长较快，税务机关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纳税引导规范等3大因素，带动个人所得税收入较快增长。暑假即将来临，各类儿童消费品迎来选购高峰。中消协提醒广大家长，一方面要引导孩子理性看待盲盒、卡牌类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款的实际获得概率极低；另一方面要妥善管理个人支付账户和密码，防止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6月11日至7月19日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举行。驻美国使领馆、驻加拿大使领馆、驻墨西哥使领馆提醒出国观赛中国公民平安出行，文明观赛，注意防范各类风险，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6: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老师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今期节目。

0: 要同大家介绍个劳动者，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生活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谭琼念。谭琼念校长是高中化学正高级教师、广东省特级教师，多年来从担任班主任、年级长、政教处主任再到校长，他认为行政工作和学科育人同样重要。
1: 咁只有我企喺课堂，我先可以真系了解到我哋一线备考或者一线教学入边，我需要乜嘢，需要学校提供点样嘅支撑，咁我先可以更好咁引领我哋嘅团队、老师嘅发展。亦只有喺课堂教学入边去一日钻研课程标准同埋考试嘅内容，咁我先可以教导呢个学科嘅过程中点样培养学生嘅综合素质。也是对育人的方法的另一种促进，所以我就两样东西都一直做，辛苦是辛苦一点，但是会更有利学校的高质量发展和老师师生的成长吧。
0: 谭琼念校长开设创新实验班、美术班等特色班型，多元育人成效显著，提出江州人文化，以文化塑造学生品格，推动33个学校首席工作新建设，规划教师成长版图，带领学校获评广东省新教材新课标示范校等多项省市荣誉。
1: 我哋系老师，系导人向上、向善、向美嘅一个好好嘅行业，所以我要切记，任何时候，不管你系批评学生也好，或者系鼓励学生、表扬学生都好，你嘅宗旨一定系要引导佢向上、向善、向美、向好。咁样发展，所以唔好睇低自己，因为我影响一批人、一代人，所以我哋要胸怀家国天下，身存道德文章。这个我系我觉得做老师好需要嘅一样嘢。
0: 从教32载，践行劳动者精神。谭琼念校长始终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己任，用爱陪伴学生嘅成长，既系良师，亦都系益友。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2: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3: 本栏目由深汇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4: 中健癌之病对人类的威胁，是我们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这个对于年轻一代的成长，以及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都是至关重要的。青年学生处于性活跃期，应学习同掌握性健康知识。一旦发生不安全性行为，要及时主动寻求检测。深汇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5: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7: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6: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7: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8: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7: ！Vinny 姐嚟睇下啦！
8: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6: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9: 啊，全哥咁样啊！
6: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9: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6: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8: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8: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 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0: 全中100分。
8: 耶、yeah! ！
1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2: 夏风温柔，
13: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13: 奔赴远方。
1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5: 山边修复延生机，
6: 水边清岸景优美，
5: 路边成荫花出彩，
6: 镇村整洁人人爱，
5: 景区提质透绿意，
6: 净化美化齐实施，
5: 五边整治换新装，
6: 绿水青山共守望，
4: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5: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6: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7: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8: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等夏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心开朗。

0: 何疲倦。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7: 哎呀，唔系嘛，咁儿戏都得，快啲调下呢个冷气风口先。
8: 喂，小文，你匆匆忙忙搞咩？
7: 保安科嗰个康叔啊，琴晚咧佢开住空调瞓啊，可能咧啱好嗰个风口咧就对住佢，今早起身之后发现自己面瘫啊，佢请咗假去睇噶啦。
8: 你嘅人咧就喺度长期估估下，面瘫呢啲系常见疾病，但系咧原因至今就未明。虽然系有少量而且系唔严谨嘅研究认为咧冷刺激可能同面瘫系有关。但是基于而家的研究证据呢，权威医疗组织和机构呢在解释面瘫的原因时候呢，就并不支持空调或者是风扇会吹出面瘫的。
7: 你即是说没关系？
8: 是啊，咁事实上边呢，冷风直吹头啊，肯定就是不舒服的呢。喂，你调还调啊，你调好啲，唔好直接吹住我先得。
7: 我以为你话冇事噶嘛，你话唔舒服嘅。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9: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10: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9: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10: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0: 1个钟边够？
10: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9: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1: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0: 问敲问。
1: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2: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

0: 好喺野外生火。
1: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4: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4: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4: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4: 赏人间芳华。

0: 掉。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早上十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3: ，FM 98.3，新会电台，
1: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9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带队开展端午节前安全生产检查，深入工业企业实地督导安全防范工作。在归丰汇城一家工程玻璃生产企业，检查组走进生产车间，检查作业流程、设施运维、员工培训等情况。刘冰指出，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之基，必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细化各项应急处置预案。要深化安全培训和警示教育，引导全员参与安全管理，推动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落实。6月10日，江门有奖发票试点活动福利升级，即开即奖有变化。即日起至7月31日，在江门市内注册登记的八大行业消费满100元，主动索取发票，即可通过云闪付或京东平台上传发票参与活动。对单笔即开即奖大额奖金中奖几率进行上调，月度抽奖更给力，第四期月度抽奖奖金增加至500万元。凡于5月上传发票并参与过即开即奖的消费者，均可自动参与第四期月度抽奖，一起瓜分500万元红包大奖。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10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十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十日表示，他将坚持谈判到底，认为外交是恢复黎巴嫩主权、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的最佳途径。他强调，黎巴嫩拒绝外国干涉内政，同时欢迎友好国家提供支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讲起陈皮，好多唔懂嘅人第一印象咧，觉得好简单，唔系将啲桔皮晒干佢咩？甚至有人会将屋企食完嗰啲桔嘅皮，放喺暖气上面烘一烘，觉得自己都可以做陈皮。普通嘅桔皮晒干系咪就变成陈皮呢？陈皮嘅皮系有讲究嘅。而家啦，国家药监局正式颁布实施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里面咧，已经做咗明确规定，陈皮同芸香科植物骨及其栽培变种嘅干燥成熟果皮分为陈皮同广陈皮。由于骨嘅栽培变种好多，药典专门做咗加注，用于加工陈皮嘅栽培变种主要系茶枝金，即系广陈皮，所以自己在暖气炉那里烤一烤，阳台上晒一晒那些爬爬金、砂糖桔、磁橙、柚这些果皮，都不是真正的陈皮。新会陈皮小课堂。
6: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7: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6: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7: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 求佢夜晚啲浸没最草纸代价啦。
6: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7: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6: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7: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6: 系咩礼物？
7: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翠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0: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8: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9: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10: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9: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0: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9: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0: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8: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2: 九八三新会电台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6: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7: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8: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9: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0: 使用燃气米大衣，
11: 安全知识要记住，
1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0: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3: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14: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15: 阴暗潮湿我喜欢，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16: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7: 迎奔放嘅热浪，
18: 享下风嘅轻狂，
1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9: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媒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艾滋病全称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最常见途径有同艾滋病感染者发生各种形式的性行为，同艾滋病感染者共用针头注射。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性在怀孕期和哺乳时均可将该病毒传播给婴儿。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5: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密风波。
6: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7: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6: 啊，你
7: 系你啊。
8: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7: 你嚟得啱啊。
6: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8: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6: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8: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6: 好办法啊。
7: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6: 得，容太啊，我家啊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7: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8: 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7: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8: 哎，好啊好啊好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使得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2: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0: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揾
5: 越嚟后代。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
5: 越嚟后代。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6月9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带队开展端午节前安全生产检查，深入工业企业实地督导安全防范工作。在珪峰惠城一家工程玻璃生产企业，检查组走进生产车间，检查作业流程、设施运维、员工培训等情况。刘冰指出，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之基，必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细化各项应急处置预案。要深化安全培训和警示教育，引导全员参与安全管理，推动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落实。6月10日，江门有奖发票试点活动福利升级，即开即奖有变化，即日起至7月31日，在江门市内注册登记的八大行业消费满100元，主动索取发票即可通过云闪付或京东平台上传发票参与活动。对单笔即开即奖大额奖金中奖几率进行上调，月度抽奖更给力，第四期月度抽奖奖金增加至500万元。凡于5月上传发票并参与过即开即奖的消费者，均可自动参与第四期月度抽奖，一起瓜分500万元红包大奖。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10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0日表示，他将坚持谈判到底，认为外交是恢复黎巴嫩主权、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的最佳途径。他强调，黎巴嫩拒绝外国干涉内政，同时欢迎友好国家提供支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5: 现在早上的11:03，继续有钟仔同大家关注天气方面的资讯。根据室外气象台发过嚟资料显示，今日我区都是多云为主，会有分散式的阵雨，即是雷阵雨。气温介乎在25度到32度之间，吹东北风2到3级，相对湿度介乎60%到75%之间。咁啊，展望啦，咁啊，12号方面去到13号系会有雷阵雨，局部地方大雨或者系暴雨。14号到17号降雨较为频繁，局部地方系雨势较大，请大家密切留意翻近期嘅一个预警预报信息。今次天气预报就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再会。
3: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6: 哎，黄厂啊，
7: 系
6: 厂喺边储存嗰啲废矿物油呢啲危险废物咧，要及时转移处置啦。
7: 大概有几多要处理啊？
6: 大概2-3吨咁多啦。
7: 量咁少，交俾嗰啲有危废经营许可证嘅第三方去处理，收费有啲高啊。有冇其他更加平、更加快捷嘅处理途径噶？
6: 我听讲咧，村入边有个专门收废矿物油嚟提炼嘅小作坊，价格咧又平啲。嗱，反正我哋量唔多嘛，不如咧我哋将呢啲废油交俾嗰个小作坊嚟处理啦。
8: 咁啊，真系会悭翻啲，但系得唔得嘅咧？请教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9: 是不得的，这些是属于违法行为来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法》第112条规定，企业将危废提供或者委托给没有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者从事经营活动的，处所需处置费用三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所需处置费用不够20万的按20万计算，并由公安机关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
8: 看来非法处置危险废物的法律后果真的很严重，各企业生产经营当中无必是遵守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无论产生的危险废物数量多又或者少，都应该是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将危险废物交给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从事收集、储存、利用、处置活动。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1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11: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0: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11: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12: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11: 边姐嚟睇下啦！
12: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0: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11: 啊，全哥咁样啊？
10: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11: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0: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12: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5: 擅自结伴不能保，
14: 大人陪护不能少，
15: 没有救援不要去，
14: 陌生水域不可靠，
15: 盲目施救不可取，
14: 安全嘱托别忘掉。
16: 夏风温柔，
17: 万物晴朗，
16: 心怀热爱，
17: 奔赴远方。
16: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精选线路，
17: 逐条剖析，
18: 靓景美食，
19: 叹得招积，
20: 小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1:08，欢迎大家收听收睇《旅游探世界》。咁啊，今日有钟仔同埋有希。
1: Hello， 大家好啊！咁话咁快啦，嚟到6月11日啊，相信呢个日子啦，有一班小朋友系已经开启咗佢哋嘅暑假噶啦。
0: 都成年啦，小朋友。
1: 对于我嚟讲，仲系小朋友。
0: 哦，咁你啊，作为姐姐身份，应该系咁啊。同啲後輩去介紹一啲咩好玩嘅地方啦。
1: 係啦，咁應該係我哋本地係10日開始就已經係開始放假啦嘛。之後我嗰日就喺網上見到好多朋友都係師兄師姐都喺度發啲貼啦，同啲小朋友講話，過來人俾一個忠告你哋，喺呢個暑假咧，就千祈唔好去打工，千祈唔好去學車啊！因為呢啲事咧，以後仲會有好長嘅時間都可以俾你去做噶。但係呢一個冇作業打擾啦，亦都冇即係任何生活壓力嘅日子啦，一世人可能就得呢一次噶啦。
0: 咁樣聽上去，又好似又真係嘅。咁啊，讲翻啦，咁啊，高考落幕啦，咁啊，紧接住嘅就系一个端午嘅假期啦，以及系我哋嘅一个中考咧，都系临近噶啦。咁啊，好多嘅大朋友啦，咁啊，小朋友啦，咁啊，亦都系适当放松，咁亦都系规划下啦。考完试之后去边度玩？咁啊，其实对于玩放松下心情嚟讲，咁啊，都系有各种各样嘅方式。咁啊，就例如我哋新会方面都好犀利啊，咁啊，都系为广大嘅应届高考生啦，咁啊，凭借住本人嘅高考准考证。再加身份证啦，亦都系解锁我哋深会各大景区嘅乃至系免票啦、半票啦，或者系专属礼遇嘅，同大家关注翻先啦。
1: 系啦，首先嚟关注一下小鸟天堂啦，佢系会为2026年嘅高考生啊，大家带住准考证啦，就可以免景区门票。咁如果想坐游船嘅话，咁套票咧优惠价系每人25元。咁有啲人就话，我要同家长一齐去，咁都有优惠噶。随行嘅家长啦，系可以享受购买呢个套票，每人系40.15元噶，咁呢个时间方面啦，从6月10日开始，一直持续到8月31日啊，即系呢个暑假期间啦，大家都可以去玩一玩噶。
0: 系啦，咁人数方面咧，每日系200名。嘅朋友啊，咁啊，大家啊知道啦，咁啊，其实都几好啦，每日都有200名额，咁啊，相当之丰裕嘅。咁啊，仲有我哋嘅古兜温泉度假区，咁啊，凭借住准考证啦，咁啊，温泉谷可以享受平日嘅一个即系星期一到五啦，就非节假日啦，就68元一个人；周末咧咁啊就78元一个人。咁啊，活动时间咧即日起咧都系去到8月31日嘅。咁啊，当然仲少不免嘅有古兜阳光沙滩水乐园。咁啊，凭借住呢一个准考证同埋呢个身份证啊。左右證就可以啦，咁啊享受呢個20元一張飛，咁啊即日開始就去到9月30日，就唔分星期六日，咁啊凡係你去就係20元一張飛，高考嘅考生啊。
1: 另外仲有我哋深會陳皮村方面啦，2026年嘅高考生帶住准考證啦，就可以享受陳皮體驗館門票嘅免費，時間都係從即日起啦到8月31日。咁除咗各大景區之外啦，我區仲有好多酒店啊，其實都推出咗好多嘅優惠，例如非凡成品酒店啦，就係享高考考生可以享受門市价嘅8折啦，仲有御泉湖居温泉酒店、古兜竹苑云居酒店啊，另外仲有古兜御泉湖居酒店等等啊，其实都有一啲嘅特价嘅房啦，系供高考生去，即系佢哋去打电话去预约啊，或者系网上预约啊，就可以有一个特价嘅套间噶啦。
0: 系啦，咁啊，高考方面好多朋友都想走出去啊，看看世界有多大吓。咁啊，旅行社方面咧都有好多优惠嘅措施。咁啊，就例如啦，深汇嘅腾辉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方面啦，咁啊，凭借住呢个高考嘅准考证啦，咁啊，去到呢、这、一个旅行社方面啦，去报名啊国内游或者系出境游啦，可以享受团费立减优惠，最高系减300元。咁啊，活动日期啦，咁亦都系去到8月31日。仲有啦，咁啊，我哋嘅深汇华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啦，咁啊，你喺6月20日前报名呢个6、7、8月嘅线路啦，亲子报名立减每对300元，即系两个人就减300，一个人减850。咁即系要两个人报名啦，咁系啦，咁啊高考嘅朋友，咁啊凭借住你嘅准考证报名，再减多每人50元，咁啊即系计起身啦。如果系同爸爸出去玩，仔仔同爸爸出去玩，妈妈同仔仔或者妈妈同女女咧，咁啊就一共可以减呢、這个即系高考嘅朋友咧减350元嘅。
1: 嗯，系啦，咁样啦，仲有呢个系即系唔想去得太远，去香港方面啊，新会永东直通巴士啦，就推出咗2026年高考生带住准考证啦，就可以享受新会永东巴士门店购买呢个直达香港班次嘅车票，系可以有95折嘅优惠噶。另外仲有一啲嘅美食店啦，其实都有。 活动㗎噃、啊。例如喺深会区千宇时光美食店啦，就係、是、啲高考生去到就可以享受买深会陈皮柠檬茶买一送一，即係约埋朋友仔一起去买啦。咁、仲有係一啲嘅披萨店啊，仲有系哦，仲有呢个羽毛球馆啊，浩星羽毛球馆啦、啊，系高考考生系可以到场系畅打，每人系10蚊，不过咧佢就限系周一到周五嘅早上8:30到
0: 晏昼5点啦，
1: 系啊系啊，咁即系系一个日头嘅时间啦，坐风去，不过好抵啊，每人10蚊真系畅打啊！
0: 依家嚟讲，我唔系打惯羽毛球啦，咁、问下游戏咁啊，平时我系一个日去羽毛球场打波嘅话咧，咁你租一个场咧，应该系一个场
1: 系按时间嚟计噶，通常系40-50蚊一个钟头，咁、样咧，佢仲会根据你嘅平日啦，或者系一啲嘅周末啊。日头或者系晚上嘅时间会有啲唔同噶，所以咧、我觉得呢个10蚊一个人畅打真系非常之抵噶，
0: 真系好羡慕啊！
1: 系、
0: 无论系呢个费用啊，定系呢个时光啦、啊，即系你哋真系要揸紧时间去、各位考生啦、去感受下不一样嘅旅游方面，或者系我哋本地嘅一个游玩方面嘅一个优惠政策。咁、仲有啦，除咗系头先所讲噶啦，咁啊，仲有好多唔同嘅优惠嘅，同大家嚟关注。咁啊，江门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嘅旅行大礼包系送俾大家嘅。咁啊，专门为啦中考啦、高考毕业生量身定制，超大份嘅一个专属福利。咁啊，覆盖住啦好多啊。雕流古镇去到呢个海岛乐园，咁、全市有19个景区、42家嘅酒店，亦都系推出咗呢个优惠。6月10号开始，一直到8月31号啊，咁啊，全国嘅应届高考学子，凭借住你哋今年嘅高考准考证啦，同埋你哋嘅身份证啦，咁啊，中考生亦都系凭借住准考证同埋身份证就可以享受相关嘅优惠啦。咁、玩得好又可以住得好，咁啊，除咗头先我哋讲嘅景区之外啦，咁啊，全市方面亦都有42家嘅酒店同步推出呢个入住福利，性价比亦都系拉。大门嘅咁啊，需要大家注意翻啦。相关嘅一个资讯亦都可以关注啦。江门广播电视台嘅一个微信公众号，二维码扫入去就会睇到有啲咩嘅景点啦，嘅门票系如何啊，点样优惠嘅。咁啊，优惠时间同样系一直去到8月31号，咁啊，值得大家去关注翻呢条嘅信息啊。
1: 系啦，咁读完万卷书之后啦，而家正系出发嘅时候啊，都希望各位高三学子啦，仲有一啲中考嘅学子都可以带埋你嘅准考证啊，一齐嚟到我哋江门，嚟到我哋新会啦，感受一下呢度独特嘅侨乡文化。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
5: 阱。家庭用电要小
6: 心，用完电掣记
5: 得掹，用火用气不离
6: 人，用完阀门要拧
5: 紧，闻到异味快开
6: 窗，室外报警至稳
5: 阵，电锯过期要
6: 换新，购买洗浴要
5: 谨慎，家中常备灭火
6: 器，大发火险快处
5: 理，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现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0: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1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2: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13: 好在虚惊一场。
1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3: 嗯，我知。
1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13: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11: 吓！
14: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5: 迎奔放嘅热浪。
16: 享下风的轻狂，
15: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8: 相聚一下，
17: 心开朗。
4: 剪辑最美风景，
19: 营造最美心情，
15: 旅游探世界，
20: 旅游探世界，
4: 让我哋满怀热爱。奔赴山海。
21: 好啦嘛，继续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咁啊同大家嚟关注翻我哋喺高考之后咧，有啲咩适合我哋高考学子参加嘅活动啊嘛？呢个活动咧，参加方面啊，应该系唔使钱嘅，有冇讲到报名费咧？睇下后边。
22: 我冇见到啊，不过咧，佢门槛系有限制嘅，
21: 系啦，
22: 属于二零。

0: 二六届嘅高考学子先可以参加嘅三人篮球江门公开赛
1: 啦。嗱，我睇到最后都讲到系唔需要报名费嘅，即系有啲咩嘢系你去做又唔使你俾报名费，但系你赢咗之后又有钱俾你咧，咁啊最高去到五位数嘅一个奖金都相当犀利。
0: 我啱见到真系吓我一跳啊！呢个三人篮球争霸赛咧，佢总决赛男女子组前十六名都系有奖助、
1: 哦，都仲系分男女子组先。哦，咁啊犀利啦！哇，女子组我觉得女同胞们，女同胞们可以尝试一下，因为加点解呢，女子组的竞争冇男子组咁激烈啦、啊嗯、女子组方面咁啲校队嗰啲得闲旅游返嚟嘛，出下汗啦、啊、出汗有人俾钱你咁啊几好啊，係咪我专属于2026年他们毕业的这班高考学子的一个侨乡阳风采学子赴申请三人篮球江门公开赛的报名正式开始了，犀利啊！咁啊，冠名单位是新宝堂的，咁啊、嗯、关注翻啦。诶、哎，咁我哋嘅抽奖结果已经出嚟啦。
0: 哦、
1: 哎，
0: 等一下，
1: 生存者，诶、哎，老朋友，诶、哎，恭喜晒，恭喜晒！咁啊，旅游探世界都系我哋宏达堂送出嘅呢一个陈皮金宝茶、陈皮白茶，再加埋一个。防蚊香驱蚊香囊送俾你，系驱蚊吓、啊，即系又要讲下驱蚊嘅一个概念，
0: 嗯、
1: 即系啲蚊行埋嚟闻到佢，佢就走吓、啊，即系我哋系唔杀蚊嘅，我哋驱走佢，系啦，咁啊啲朋友就话啦，咁啊
0: 系咪冇毒噶？
1: 系啦，所以冇毒嘅，咁啊纯草本系诶、我哋云大堂方面咧都好精心去准备翻，
0: 可以打得开
1: 因，因为有你头先都闻到一阵好浓烈嘅气味。他们是在来星期二作下我们节目之前、嗯、去制作的，他都很俾心机，他打了个死结的、
0: 哦、
1: 是艾草再加上其他草本下来的，是闻下去是 很舒服的，就不是好像饮凉茶那样跟、嗯、你鼻腔做了一次清洁解毒的感觉、啊、
0: 是的，而且他入边是单独用这个白色的袋是包了一层，他不是用这个出面的袋直接包 的，
1: 所以你不怕污糟，
0: 如果你是用到耐了它没了味，你还可以换一些新的下去、嗯、
1: 再者或者这个再去，即譬如你可以给你的家小朋友、嗯、有什么事打开这个锦囊啊，入边系入边有妙计，或者有啲现金会帮你解一解燃眉之急啊！你对如果第一个问困难嘅时候，你就打开呢个锦囊咧。
0: 佢就一打开话，凡事靠自己。
1: 唔系打开就哦，系将100蚊喺度。
0: 哦，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啦。
1: 系啦系啦，咁啊，如果你遇到第二个困难，就打开第二个锦囊，
0: 又有100蚊。
1: 以后就又第二个锦囊一打开就系、是。100蚊用晒啦，自己谂啦咁啊。咁啊，讲翻呢个三人篮球赛方面都系相当之吸引啦。咁啊，分为唔同嘅一个赛事，首先系三人篮球争霸赛。咁啊，总决赛方面嘅男女子组前十六名啦，咁啊，即系八组嘅强队啦。咁啊，第一名方面嘅奖金好丰厚啦。咁啊，三人篮球赛应该睇下人员方面都会有啲替补嘅，我觉得应该有。
0: 哦，我以为三人篮球赛就系三个人添。
1: 唔系，应该系会有啲替补席嘅。咁啊，详情可以。进入我哋嘅微信江门文旅微信公众号数码入去了解嘅，咁啊第一名方面奖金非常丰厚，佢唔系奖品，佢就系真系
0: 奖金。
1: 第一名方面21,100蚊，第二名方面即系嗰支队伍啦，16,800蚊啊，咁啊第三名方面12,800蚊啊，第四名8,880蚊，第五名方面奖金方面啦，咁啊都好犀利，咁啊6,800蚊，咁啊一直啦，咁啊第六名啦，咁啊3,800蚊。即系唔好讲咩，你就如果得十六支队伍就稳打稳。
0: 赛事方面奖金方面又系点样呢？
1: 日结有啲系日结奖金啊，有边啲系日结奖金咧？我哋阵间翻嚟再同啦。
0: 赛事方面奖金方面又系点样咧？
1: 日结有啲系日结奖金啊，有边啲系日结奖金咧？我哋阵间翻嚟再同啦，慢慢讲啊。
2: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3: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3: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
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5: 早上11:30，
6: 穿越星海无垠。

0: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新会电台，
0: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3: 嗨，大家好，是我普法小达人。试用期是职场人的必经阶段，但是一些用人单位就错误地认为试用期内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随意解除和员工的劳动关系，无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咁究竟得唔得？我哋一齐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5条相关规定，劳动者喺试用期间被证明唔符合录用条件嘅，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嘅解释一第44条明确，因用人单位作出嘅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用人单位不能够随意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和员工的劳动关系，而是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法定条件，并且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一是有具体明确可以量化的录用条件，二是已经将录用条件书面告知劳动者，三是能够举证证明劳动者未达到该条件。如果用人单位没办法举证证明符合前述条件，那该解除行为不合法，其应该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试用期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双向考察期，并不是企业的免责金牌，所以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在遭遇恶意辞退的时候无需要害怕，尽快一年仲裁时效之内及时通过投诉、仲裁等合法的渠道维权，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总工会提供。
4: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5: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4: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6: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4: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5: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6: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4: 1个钟边够？
6: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5: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继续翻嚟我哋节目当中啦，咁啊同大家头先讲咗啦，我哋嘅高考毕业学子，咁啊喺我哋生活方面咧，都系有一个好好玩嘅报名活动。咁啊讲紧嘅系侨乡洋风采学子赴申请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高考学子三人篮球赛江门公开赛暨三分王扣篮王擂台赛，
1: 好长嘅名啊！咁呢个参赛咧，仲有机会系收获助学金噶，有成四大嘅篮球项目系任拣噶，咁大家可以嗱嗱臨約埋啲小伙伴咧一齊嚟報名。咁啱啱提到咧呢四項籃球項目，第一項就係三人籃球爭霸賽，佢獎助學金方面非常之豐厚啊，已經介紹咗呢個啦，再嚟介紹下一個。
0: 係啦，咁啊下一個啊犀利啦，咁啊有一個日結嘅獎金，男子三人籃球賽擂台賽。
1: 擂台赛，
0: 擂台赛即系有一队好劲嘅擂主，首先系摆喺度先啦。
1: 扫呢
0: 系啦，跟住你呢三可能有一队嘅，咁啊要打擂台赛，咁啊打下擂主，打赢咗个擂主咧，咁啊就可以成为下一任擂主，应该系咁样。咁啊其实就等于系车轮战咁咯、
1: 哦，
0: 或者系你要，或者可能应该系，我觉得应该系积分制，即系譬如系我哋今日呢个擂主，佢守咗五轮。即系打赢咗五支队伍，咁、第六支就俾人，因为你打波你一打六喎，系啦系啦，但系我连打六场我都赢，咁呢个擂主咧应该就要箍实咗喺度啦，系啊箍实，咁啊要记住呢班擂主都系初三毕业生，系啦系啦，啱、
1: 初三唔系高三咩？
0: 啊高三毕业生系啊，咁啊应该就系会系，
1: 其实下边有介绍噶，
0: 系点咧？
1: 呢个三人篮球擂台赛系要求系赛场现场自由嘴。组队啦，随到随打啊，系唔需要提前揾队友噶。咁佢嘅特色就系每日系现场开赛，咁当日都可以决出单日嘅擂主，咁日日都系有助学金可以领噶。每人系
0: 唔系
1: 每支队伍系985蚊。
0: 哇，即系譬如你三个人咁样，你每日都有300多蚊进账喎。
1: 好过打工嘅我，
0: 工资又高，工资又高我。
1: 唔系好过去嗰啲即系暑期工啊！你真系去边度搵300多蚊一日嘅暑期工咧？
0: 打咩暑期工？打篮球啊嘛。
1: 系啊，系啦。咁再嚟讲翻啱啱提到嘅三人篮球争霸赛呢个男女分组啦，呢、个要求系要提前组建一个4到5人嘅完整队伍，系真系要超过3个人。
0: 系啊系啊，有啲替补啊嘛。
1: 系啦，咁系要线上预约报名，咁佢嘅赛制咧系沿用翻好经典嘅黄金7分制，咁7分钟限时比拼啊，第一个攞到7分就系赢噶啦。咁咁高强度嘅对战啦，先可以赢到咁高额嘅助学金啊。
0: 所以就唔知道呢场嘅比赛会唔会好似有啲即系其实我哋讲三人篮球赛叫做街波啦，会唔会系会再设一条线出嚟？咩线呢？4分线。四分线通常就是在3分线以外再会划定一个区域，咁你喺呢个位置投入嘅球咧，咁啊呢个篮球咧就是4分嘅，哇！咁你真系一球3分，1球4分，咁啊7分咯，哇！咁啊即系剃咗人哋光头就真系好犀利喎！
1: 你呢个就唔知啦，不过佢仲有第三项嘅比赛就系3分王擂台赛啦，呢个就系个人喺现场报名噶，系设有5个点位啦，限时定点投篮比拼，咁你射得中就可以攞奖噶啦。
0: 嗯，系啦，咁啊仲有呢个男子扣篮王擂台赛。咁啊，点解冇女子？应该就系冇咩女子系中意扣篮吧，系啦，
1: 中意扣
0: 篮，系爱好嚟啊嘛！你以为扣篮啊咁容易扣？
1: 我以为需要一定嘅身高同埋
0: 啊，呢个系必须嘅，
1: 系咪啊？
0: 同埋仲要弹跳力啊，当然某些身高嘅亦唔需要弹跳力，系啦。咁啊，个人现场报名，咁啊，你唔系话扣到就 OK 嘅。佢仲要係由專業評判去現場打分你嘅花式扣籃同埋個人實力，咁都係嗰句，我覺得呢個扣籃嘅一個觀賞性好大，但係要注意翻一個叫做現場嘅安全，你唔好以為啲高難度動作咁啊唔錫身，大佬仲要讀大學嘅喎。
1: 係啦，呢現場咧都有非常之豐厚嘅助學金嘅獎項，報名嘅話咧就可以關注翻我哋嘅江門文旅當中咧，可以搜索呢一條嘅推送啊，就係、是。高考后的第一场热血2026高考学子专属篮球赛报名开启，当中呢就有一个报名的通道啦，大家可以登录返啦，就填一下个人信息吧，应该是。咁就可以嚟参加呢一场咁惊险刺激的三人篮球公开赛啦。
0: 咁啊，继续又同大家嚟关注翻我哋另一个嘅即将开始啊。咁啊，十九号咧又下星期咧端午节开始，咁啊一直去到21号方面嘅一个美食节活动，讲紧嘅系首届新会陈皮茶饮美食节啊，三日狂欢，亦都同大家嚟解说我哋地道嘅金香盛宴。咁啊，呢个活动其实我好早就已经知道，因为活动。

0: 因為活動主辦方其中一位係我嘅好朋友，係啦。咁我見到佢發咗之後咧，咁亦都係同佢溝通過。咁啊，係茶飲啦，潮創茶飲呢個區域當中，咁啊近排咧亦都喺公眾號咧見到我哋一啲嘅專門係負責呢個活動嘅一個主辦即係舞台承建方，咁啊都係同佢哋喺度傾偈嘅時候咧，尋日就已經開始係搭緊呢個行架噶啦，係啦，已經係佈置緊呢個舞台啦，係一個室內舞台嚟嘅，嚇同大家講啊，咁啊到時嚟講應該就會有冷氣嘅啦，咁啊就唔會話
1: 熱啦啦
0: 咁樣係同高温炙烤啦，係嘛，咁喺一個室內方面去進行呢一個潮創係。感受下唔同嘅飲品嘅特色啊，咁啊亦都係好有意義嘅。咁啊，關注翻今次嘅活動嚟講嚇，咁啊叫做陳皮到地潮創園，咁啊同陳皮梗係有少少掛鈎噶啦。
1: 係啦，咁佢活動地點方面就喺到地陳皮潮創文化園時間方面啦，6月19日到6月21日，即係端午假期期間，這個首屆生會陳皮茶飲美食節，究竟現場會有碰撞出點樣嘅火花呢？咁講起呢個到地陳皮潮創文化園啦，我記得喺去年嘅時候啦，咁啊舉行咗一個麵包節嘅，當時都有好多朋友去到現場睇噶，你有冇去啊？
0: 我當時都冇去，因為我好似睇到我哋有同事有去直播嘅，咁亦都係感受到呢個氛圍都係十分之濃郁嘅。咁啊，關注翻今次啦，咁啊，佢哋都係融入咗好多比賽喺入邊嘅。除咗係啊，佢哋會有一個茶飲比賽，即係譬如係有好多嘅行業知名嘅一啲茶飲師咧，就會去品鑑下。即係譬如係我哋。結合翻生匯陳皮嚟講，你做嘅邊一杯茶飲係最代表到生匯茶飲嘅，即係生匯陳皮嘅特色啦。又或者係結合翻唔同嘅生匯特色嘅東西去研發出嚟呢一款，無論係色啊香味嘅一個俱全嘅一個茶飲，同埋仲有一個功效性啦啊。咁究竟邊樣會係脫穎而出咧？咁大家都可以敬請留意翻啦。咁就係19日開始啦，一直延續去到呢個端午假期21日，或者其實我會建議大家晏晝去。點解咧？因為你知道。朝头早咧，可能你会系睇完龙舟咯。
1: 下午3:30，
0: 系啦，咁又可以嚟到呢边啦。咁地址方面就喺洋行电商方面附近嘅，或者大家去喺微信方面去，或者地图方面去搜索呢个到地陈皮潮创文化园，就可以系驱车去到啦。但系就会建议翻大家摩托车或者系公交出行，系或者拼车都冇问题，因为毕竟人数肯定有嘅，但系就车位肯定有限，而且系主办方方面或者系一啲嘅摊位方面，佢自己可能啲车位早已经系停满啦。咁根据呢一个停车嘅惯例咧，同埋参加过咁多届嘅呢一个活动嘅我嚟讲咧，我都觉得咧，大家最好就拼车啦，拼车嚟拼车去啦，又或者系屋企人有人可以搭你过嚟咁啊，翻嚟时候一打翻你走咁啊，最好啦，系嘛？
1: 系啦，咁拼车仲有一个好处啊，就系你咁多款嘅陈皮茶饮啦，咁你一个人可能。一次飲咖啡可能飲一杯咁上下啦，咁你多個人可以 share， 咁就又可以試多幾種味啦。
0: 係啦，咁亦都可以攞翻啦。之前我哋抽獎嘅時候嘛，係二為一品方面送出嘅嗰一個茶飲杯啦，又可以攞去啦，同大家去分享下究竟係入邊啲嘅茶飲好飲咧。咁敬請留意翻今次嘅呢一個咁好玩喺端午假期嘅活動咯。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3: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4: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3: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

0: 冬煮茶 FM 98.3
1: 新会电台，
0: 陪你看四季流转，
1: 赏人间芳华。
0: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2: 旅游探世界，
3: 旅游探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
4: 奔赴山海。
5: 恭喜晒，恭喜晒，恭喜晒！
3: 恭喜我自己，我赢得咗呢一次抽奖嘅奖品啦。
5: 系啦，
3: 咁大家都唔使灰心啦。我哋今日嘅抽奖，
5: 讲啲咁嘅风凉说话嘅，
3: 虽然已经结束咗，但系听日啦，我哋依然会有我哋嘅呢个礼包送出噶。大家可以关注翻我哋嘅微信号啦，喺当中进行抽奖噶。
5: 唔系啦，你呢句说话讲到我，哑人呀，恨不得把你给撕开啊！系啦，即系你中咗，即系其实呢句说话咧，我讲应该冇乜问题，大家唔使灰心嘅，系啦，听日仲有咁啊，即系你就唔系你拎住个香囊，拎住份奖品啦。
3: 大家唔使灰心嘅，
5: 系啦，听日都会有抽奖嘅，系啦，啊，放心，系听日都继续有啊，咁啊都会送出我哋啊旺达堂方面啦，咁啊推出嘅送出嘅呢一个精美嘅小礼品啊嘛，旺达堂方面咧，同埋我哋个古典红木家具城啦，咁啊因应呢一个端午节啦，亦都系推出咗一条啦专属嘅端午推广我哋嘅文旅线路，早上方面就系去我哋嘅红木家具城嗰度去学习下啦，去感受下研学方面啦，古典家具城嘅一个红木文化。晏昼方面就会去移师去到我哋嘅宏达堂方面啦，感受下呢一个龙舟文化啊。咁啊，
3: 要食龙舟饭
5: 系啦。咁啊，详情咁啊，亦都可以关注翻佢哋嘅微信公众号嘅一个推文啊，就知道啦。
3: 或者系我哋下星期二嘅直播当中咧，都会请嚟佢哋嘅负责人啦，同我哋详细介绍一下呢条线路具体有咩玩法噶。
5: 嗯，系啦。咁啊，依家嚟咧，同大家讲下啦，生活方面咧，亦都准备有一个又可以听歌又可以玩水嘅市集，连续四日不打烊啊！同大家嚟关注翻啦。
3: 咁、嗯、讲嘅就系2026江门新会体育馆嘅夏日泼水音乐节。诶、
5: 嗯欸，
3: 等一下，又泼水又音乐节，我有冇听错啊？
5: 冇听错，系啦。
3: 一边泼水一边唱歌。
5: 负责泼水嘅人系听歌。负责唱歌嘅人系唱歌，咁
3: 系负责接水，
5: 系啦啊，咁啊水为财，无论系泼水音乐游戏啦、美食茶卡啦，定系创意市集咧，喺呢一度都可以为大家尽数送上。地址方面就系新会体育馆啦，咁啊时间方面7月9日到12日，咁啊当中咧亦都有歌唱大赛嘅重磅启幕啦，咁啊亦都会有好多嘅唔同嘅活动啦，以及系清凉泼水，咁啊全员亦可以沉浸式咁样去感受下呢一个泼水狂欢啦。漫天水花啦，你都可以喺入面去感受下动感嘅音乐啦，亦都可以去唱个不停。
3: 嗯，系啦，咁除咗有呢个歌唱比赛大家报名参加之外咧，亦都有现场嘅户外音乐节噶，咁亦都可以听音乐啦。诶、欸，其实真系全场都喺度听音乐。
5: 系啦，咁啊，仲有车展啦，呢边呢次咧，呢次活动亦都系新增咗呢个潮流车展，亦都有多款嘅新能源汽车嘅摆展啦。咁啊，近距离亦都可以打卡睇车啦，沉浸式咁样去体验呢个驾驶乐趣，咁亦都可以啊，影出呢一个好靓。样嘅氛围感嘅外车选择
3: 系啦，咁睇完车听完音乐之后啦，肚仔饿啦，亦都可以试一下当地嘅美食啊！喺呢度咧会有各式嘅美食同茶卡集结，有我哋地道嘅美食啦，亦都有一啲嘅咖啡啊、茶饮啊，即系喺夏日嘅午后啦，去饮翻一杯咁清爽嘅饮料啦，相信大家都可以度过一个愉快嘅周末噶。
5: 嗯，系啦，咁啊，除咗有茶饮小食之外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嘅创意市集，唔一定系。卖食嘢，可能有啲嘅文创产品啦，咁仲有呢个新潮嘅创意市集啦，有好多嘅手作啊、文创啊、潮品啊，咁琳琅满目啦，咁啊互相去进行一个游戏都会有喺其中，大家都可以做啲打卡啦，咁啊去感受一下呢一个体育馆带俾我哋嘅夏日清爽，以及系夏日当中嘅唔同乐趣。
3: 系啦，大家记住日子啦，就系7月9日到7月15日啊，成个星期啦，真系即系去到新会体育馆方面啦，应该都。可以带来不一样的感受的。
5: 嗯，是啦，咁啊好期待啦，咁啊一浪接一浪不同的活动去带给我们不同的惊喜啦。咁啊，等一等时间亦都系结束我们今日的节目啦。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咯，拜拜，
3: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0: 九八三新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六月九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兵带队开展端午节前安全生产检查，深入工业企业实地督导安全防范工作。在圭丰汇城一家工程玻璃。

0: 生产企业，检查组走进生产车间，检查作业流程、设施运维、员工培训等情况。刘冰指出，安全生产是企业发展之基，必须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细化各项应急处置预案。要深化安全培训和警示教育，引导全员参与安全管理，推动各项安全措施落地落实。6月10日，江门有奖发票试点活动福利升级，即开即奖有变化。即日起至7月31日，在江门市内注册登记的八大行业消费满100元，主动索取发票，即可通过云闪付或京东平台上传发票参与活动。对单笔即开即奖大额奖金中奖几率进行上调，月度抽奖更给力，第四期月度抽奖奖金增加至500万元。凡于5月上传发票并参与过即开即奖的消费者，均可自动参与第四期月度抽奖，一起瓜分500万元红包大奖。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10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安徽麦收已结束，河南麦收基本结束，江苏过90%，山东过50.5%，陕西近40%，河北近30%，山西过2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日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10日表示，他将坚持谈判到底，认为外交是恢复黎巴嫩主权、应对国家安全挑战的最佳途径。他强调，黎巴嫩拒绝外国干涉内政，同时欢迎友好国家提供支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礼，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5: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4: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5: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4: 安全意志记心中，
6: 珍爱生命最重要。
7: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7: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7: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9: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故事，
10: 各位欢迎收听新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嘅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哋讲到，伍廷芳个仔啊伍朝枢10岁嗰年就跟随住伍廷芳任住美国全权公使去咗美国啦，接受咗完整嘅美式小学、中学嘅教育。去到18岁嗰年就翻嚟祖国，跟随住著名嘅学家沈凤楼研究国学。去到佢21岁嘅时候，

以后亦都获得咗官费留学嘅资格，远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法律，并且以第一名嘅成绩优异毕业。而去到1911年嘅时候，佢喺英国大律师嘅考试当中，一举取得英国律师资格，名震一时。嗱，伍朝枢嘅一生主要嘅成就喺佢嘅外交领域。学成归国之后，伍朝枢就任湖北都督府外交司长，随后亦都调往北京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嘅会长。喺1913年，伍朝枢被新会地区选民选为第一届众议院议员，成为宪法起草成员之一。喺1915年，伍朝枢担任国务院参议兼外交部参事，当时袁世凯密谋恢复帝制，指使心腹嘅政客成立筹安会，筹备清帝事宜，并且想拉拢伍朝枢入去佢嘅筹安会。但系伍朝枢十分之醒目啊，佢洞悉袁世凯嘅野心，不屑佢嘅所作所为，就多次上呈辞去国职。袁世凯知道佢不为己用，但系咧又唔愿意放伍朝枢离京，以免他入所用，于是就准佢休假三个月，但系咧就唔准出门口。喺1916年6月6号，袁世凯喺全国人民嘅声讨当中忧惧而死，而呢一日亦都系伍朝枢嘅复出之时。伍朝枢复出之后，仍然担任外交部嘅参事，协助当时任外交部总长嘅父亲伍廷芳一齐处理一啲好棘手嘅外交事务。就系咁样，时间又嚟到咗1917年，伍朝枢亦都带住家眷，跟住佢嘅父亲南下，追随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部次长兼总务厅厅长。就咁样，时间又要同大家追溯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时嘅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1919年嘅巴黎和会，王正廷、曹林生、伍朝枢等组成嘅南方政府代表团，同北洋政府嘅陆贞祥、施肇基、顾维钧等代表一同代表，一起协成合作，力争从日本手上收回原本德国占领的山东的权益。但是可惜的是，弱国无外交，合理的要求不单止没被采纳，反因为国力太弱而被大国欺凌。最终中国代表们顶住日本扬言出兵等等的国际压力，拒绝在损害中国主权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个亦都是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第一次敢对列强说不的坚决表态。而且由于力争过程中有理有节，不单止没有招致侵略，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伍朝枢等人在外交上所表现出来的坚决果敢精神，和过去晚清及北洋政府的卑怯习气于言不同，彰显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自强的精神。嗱，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呢度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
1: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上卷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119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8: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哎呀，
7: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8: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7: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8: 三宝
7: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8: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7: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8: 真系，阿 wing
7: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8: 咩礼物啊？
7: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8: 阿 wing
7: 包包，
8: 阿 wing
9: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滋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等下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3: 相聚一下，
12: 心开朗。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传来传去都无感嘅？
14: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传单，一传就有 feel，
2: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14: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2: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传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15: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精信洗白不可信，修复骗局要警惕。编剧真浩，剧中人物包兴由韦兆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骗子由施恩演绎，余警官由嘉桥演绎。本期节目资料由江门农商银行提供播出。
7: 包兴，
8: 罗伯妹，
7: 哇，你一个人开支坐好久啦，闷闷不乐好。又唉声叹气，系咪因为你埋楼海欢嘅事仲未搞掂啊？
8: 唉，唔好提啦。本嚟睇好晒分房，首付都差唔多啦，够噶啦。满心欢喜去银行度办房贷啦，结果直接被拒绝。银行咧就话我前两年有几笔网贷逾期记录，征信有逾期记录，所以唔符合贷款条件。
7: 我记得你后来讲过话，都已经还清佢啲欠款啦。点解仲会影响妨害嘅？
8: 我本嚟都系咁谂噶，但系银行嘅工作人员同我讲，征信逾期记录按规定要留存5年，我而家都唔知点算好。间楼嘅定金我都俾咗噶啦嘛，如果房贷批唔落嚟嘅话，定金就肯定冻过水，甚至啊连分都结唔成啊！
7: 穷你又唔使佢找累，整晒万害可以，自省一下啲正规渠道嘅。
16: 我相信是由合规的改革办法的。你啊，千祈唔好病急乱后移啊。
8: 正规的渠道呢我都问过晒啦。都话要耐心等待的记录自动消除。冇快速解决的办法。但我实在等唔起呢。
16: 或者你再慢慢想一下，一定有办法的。诶，
8: 我部手机有广告短信喎，等我睇下先。征信修复全程代办快速洗白。咦，好似係一个征信修复嘅直播间连接广告喎。咦，抵令我今次有救啦，点去睇下先。
17: 征信逾期唔使慌，客户点唔使等，专业律师团队坐镇。

0: 买，仲有咁好嘅事，呢一铺咧真系雪中送炭咯。睇下先，睇下先。
1: 啊，宝兄啊，
0: 嗯，
1: 我劝你就唔好嚟埋佢啲网上直播啦。我响讲佢啲整散首付，衰白都系呃人噶，全部都系好料嚟噶。
0: 人哋都话啦，有专业嘅律师团队，仲全程代办维权，肯定可以帮我解决征信嘅问题啦。我而家走投无路噶啦，乜都要试下。好，等我加咗佢哋嘅微信先。诶，马上通过咗啦！哇，咁快啊，仲有微信语音发过嚟添，听下先。
2: 兄弟，我见你进入直播间，想咨询精神修复嘅事、哦。放心放心啊，我哋系业内嘅正规团队嚟嘅，处理过成千例嘅精神预期申诉案例。房贷受阻、精神污点嘅问题，我哋都可以帮你快速搞掂啊！
0: 啊，好啊，咁啊好，咁好啦，我就系因为征信嘅问题而导致申请房贷被拒绝，咁你哋系唔系真嘅可以帮我消除征信污点记录噶？
2: 冇问题，不过咧办理业务啊，需要先缴纳保证金、服务费，后续咧仲要一啲关系打点费咁嘅。用嚟对接征信嘅申诉渠道，所有费用都系正规收费噶。业务办结完之后咧，如果冇问题嘅话，可以退还保证金。啊，另外咧，你需要下载我哋专属嘅申诉 A P P， 上传你嘅个人信息，全程由我哋团队代办操作嘅。
0: 得，冇问题，冇问题，冇问题。即刻按照你个指示嚟操作先啊！
1: 哎，未好线啊，宝庆，未好线啊！你清醒啲啦，整鬼嘅整散意要维权，根本唔需要搞钱噶，更加唔会叫你下载佢啲咩陌生嘅 A P P， 佢啲都系诈骗分子常用嘅手段嚟噶。
0: 哎，罗伯妹，你唔识啊，你就咪乱讲啦，你咪耽误咗我好事啊！我自己心中有数，唔使你操心啊！
1: 哎，你个宝庆啊，真系好心作女劈啊！
0: 余警官，余警官，我要报警，我被人呃咗，呃得好惨啊！
3: 宝兄啊，你慢慢讲，究竟发生咩事啊？
0: 咧，一个月之前啊嘛，我喺手机上面咧见到有人喺直播间话可以征信洗白，咁我咪加咗佢哋嘅业务员嘅微信咯，仲交咗保证金、服务费、打点费，前前后后转咗好几万银过去噶。我以为佢哋可以帮我修复征信啦。点知今日一查，逾期仲未被删除，我即刻揾个业务员问清楚啦。结果微信已经被人拉黑咗，彻底联系唔到佢啦。
3: 哎呀，宝兄啊，你遇到嘅咧就系典型嘅征信洗白、代理维权嘅电信诈骗。呢一类嘅骗局专门系瞄准征信有逾期记录、急需要贷款嘅年轻人。其实个人征信逾期记录只会喺欠款结清五年后自动不予展示，冇任何洗钱修复嘅渠道噶。
0: 唉，都系怪我法律意识淡薄啦，今次真系偷鸡唔到蚀渣米啊！
3: 哎呀，包兄，市场上面咧，所有宣称征信洗白啊、债务协商、恶意维权、无需还款嘅呢啲咁嘅宣传咧，全部都系虚假谣言嚟噶。好多不法分子会唆使受害者伪造一啲虚假嘅材料，恶意逃废债务，发起不实嘅投诉。呢啲行为唔单止系违规，情节严重嘅，仲可能会涉嫌违法犯罪噶。
0: 咁如果真系征信信息错咗，想修改自己嘅征信信息，正确嘅做法系点样呢？
3: 征信信息如果系确实存在错误同埋遗漏，可以直接通过数据发生机构、人民银行或自助机办理异议业务，仲可以喺征信中心官网线上申请征信异议业务咧，都系免费办理噶。具体操作指引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广东征信预约或征信中心官网查看。如果遭遇金融诈骗、征信侵权问题，一定要通过银行官方客服、公安部门等正规嘅渠道去维权。发现喺短视频平台、视频号有一啲征信洗白、诈骗营销嘅，要及时向监管部门举报。
0: 原来是这样，今次我彻底明白了，以后一定要擦亮眼睛，坚决不信征信洗白骗局。面对征信、贷款相关的问题，一定要坚守正规渠道，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0: 咁就啱啦。征信无捷径，维权守正规。最重要嘅系消费仲系要量入为出，养成按时还款嘅好习惯。拒绝征信洗白骗局，远离代理维权陷阱，提高反诈防范意识，先能够守护好个人征信同财产安全。
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征信洗白不可信，收复骗局要警惕。经已播放完毕。本期节目资料由江门农商银行提供播出，多谢你的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哎呀，唔系嘛，咁儿戏都得，快啲调下呢个冷气风口先。
6: 喂，小文，你匆匆忙忙搞咩？
5: 保安科嗰个康叔啊，琴晚咧佢开住空调瞓啊，可能咧啱好嗰个风口咧就对住佢，今早起身。

0: 后发现自己面瘫啊，佢请咗假去睇噶啦。
1: 你嘅人呢就喺度长期估估下。
0: 吓、
1: 啊，面瘫呢啲系常见疾病，但系呢原因至今就未明喎。虽然系有少量而且系唔严谨嘅研究认为咧，冷刺激可能同面瘫系有关，但系基于而家嘅研究证据咧，权威医疗组织同埋机构咧喺解释面瘫嘅原因时候咧，就并唔支持空调或者系风扇会吹出面瘫嘅。
0: 你即系话冇关系？
1: 系啊，咁、啊、事实上边咧，冷风直吹头啊，肯定就系唔舒服嘅啦。唔系，喂，你调还调啊，你调好啲，唔好直接吹住我先得。
0: 我以为你话冇事噶嘛，你话
1: 唔舒服嘅。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3: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啊，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4: 哎呀，放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3: 啊，你
4: 系你啊？
5: 啊，喂，乜计咁嘈啊？
4: 你嚟得啱啊！
3: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5: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3: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5: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3: 好办法啊。
4: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3: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4: 哎呀，好啊，多谢。
5: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4: 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5: 诶，好啊。
6: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夏日蝉鸣，
8: 繁花分离，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就书接上一回。话说刘云侠吩咐啲兵丁唔准伤害穆桂英，然后就行去书房，去到啦，立喺门帘一睇，见到王兰英坐喺度嬲紧噃。
3: 兰英啊，
2: 哦，师姐嚟啦，请坐啦。刘云侠坐定之后，佢话：
3: 兰英啊，喺出边绑喺棵树嗰个系边个嚟啊？
2: 杨宗保咯。
3: 你点解要杀佢呢？
2: 边个杀佢啫？我吓下佢啫嘛。原来王兰英就唔想见佢，就特登叫啲兵丁话要杀佢嚟逼佢扯。咁啱呢，穆桂英系死都唔肯扯，咁先至绑喺树上面嚟嘅。王兰英又话：哼，佢哋杨家冇个好人。刘云侠话：
3: 唔系啩？真系一个好人都冇，
2: 冇，唔系咁话杨家，就系、是、宋朝啊嗰、那个皇帝啦，咩白贤王赵德芳啦、佘太君啦、啊，个个都唔系好人啊！
3: 无量天尊，我睇唔系啊嘛，你再好好啲谂下，
2: 有冇谂啫？佢本来就系、是、
3: 啊，系啊系啊，真系有一个好人啊，
2: 边个啊？
3: 嗱，我个心抱穆桂英都唔错嘅，穆桂英。

0: 好人嚟啊？
1: 系啊，嗱，师姐，穆桂英虽然话系杨家嘅新抱，但系呢，佢心地又好，个人又好，对我都唔知几好噶。我呢座西岐州能够有今日啊，治理得咁好，应该有佢一份功劳添啊。
0: 系咩？佢有咩功劳啊？
1: 唉，我咪同你讲过啦咩？当初我哋同金木耳打仗，呢座城啊都俾佢哋洗劫一空。我哋得咗城池之后，百姓同埋啲兵啊，连饭都冇得食。好彩我系遇见穆桂英，得佢慷慨相助，将八笼嫁妆啊送晒俾我。嗰八笼嘢啊，唔净止系衣服嚟噶，仲有金银首饰同埋奇珍异宝，真系价值连城啊！我派人将嗰啲嘢送到去京城卖咗佢，得咗啲钱翻嚟养兵周济啲百姓，咁先至保住呢个城池咋。但有机会见到佢，真系要好好咁多谢佢至得。刘云侠听咗笑啦，你哋讲得好听啊，不过你做起嚟就唔同样啦呢。
2: 吓、啊？咩事啊？
1: 你知唔知道啱先嗰个人系边个啊？
2: 咪杨宗保咯。
1: 咩杨宗保啊？就你嗰个贤德嘅新抱穆桂英啊。
2: 黄兰英听咗十声起身。你呃我，佢唔会嚟嘅。
1: 你如果唔信，叫人带佢入嚟睇过咪知啦。
2: 哎呀，如果真系佢啊，咁我就人嚟人嚟，快啲将嗰个人松绑，带佢入嚟。
1: 系，冇几耐，带咗穆桂英入嚟。黄兰英一睇，
2: 嗯，
1: 唔系啊，点解呢？各位，因为穆桂英系着咗身男人衣服。黄兰英当时呢亦只系见过佢一面咁多，所以一下就认唔出。穆桂英一入到嚟，对住黄兰英跪低叩头：
0: 奶奶。
1: 黄兰英连忙起身：
2: 诶、啊，你系边个？
0: 我系桂英啊。
2: 你系桂英？
1: 点解着住一身男人衣服啊？
0: 奶奶，为咗路上方便，我就女扮男装啫。你睇啦。
1: 讲完，穆桂英除咗顶帽，又除咗件男人外衣，露出本来嘅女人装束。黄兰英围住佢转咗一圈，认出嚟啦。
0: 哎呀，桂英宝贝啊，真系总算见到你啦！今日
1: 讲完一下就揽实穆桂英，喊到嚷嚷声。啲丫鬟见到忍唔住笑啦。
0: 你睇我哋王爷真系得意嘅啫，啱先又话要杀人，而家又话叫宝贝啦。
1: 刘云侠话：
0: 兰英啊，等阿桂英梳洗收拾一下，食啲嘢先，慢慢再倾啦。
2: 哦，系系系，
0: 丫鬟，快啲带阿少奶去后边，同佢梳洗打扮，搵件好衣服俾佢换翻。
2: 系，
1: 咁啊，丫鬟带穆桂英出咗去，好快脆。穆桂英换好衣服嚟到大厅，筵席就已经摆好啦，咁大家埋位坐落。穆桂英恭恭敬敬同黄兰英、刘云侠两个敬酒。佢话：
0: 今日我嚟系有啲事嘅。
1: 啱啱讲咗呢句，黄兰英连忙一摆手：桂英，
0: 我哋而家喺度食饭，你中意食乜嘢，我又叫人整乜嘢你食。至于打仗嘅事呢，唔准你提下。
2: 哦，
1: 穆桂英嘅心谂。
0: 你唔准我提打仗嘅事，咁我咪白嚟一趟。哎呀，点算呢？
1: 佢望一望刘云侠，谁知刘云侠定定条条亦冇出声。穆桂英真系心急啦，但系冇法子啊。
0: 唉，唔俾提我就唔提起啦。
1: 咁佢同黄兰英系夹咗住送，佢话
0: 呢件爽滑啊，奶奶啊，唔该你啦，唔该你啦，桂英，嚟饮杯。奶奶，你将西岐州治理得真系好啦，
1: 边度系我啊？都系我哋军师嘅功劳。如果冇佢啊，我边度有今日啫？
0: 我啊，我系个苦命人啊。咁唔系，喺军队里头嘅战将，时常都想念你啊，奶奶。
1: 喂喂喂喂，点解又提军队嘅事啊？嚟食餸啦。
0: 哦，
1: 穆桂英嘅心急啊！
2: 而家喺前线都唔知点样。

0: 佢又同黄兰英敬咗杯酒。
1: 奶奶，你喺度好啊嘛？
0: 好，桂英，不如你都搬埋嚟啦，我哋住埋一齐几好啊？
1: 好啊，
0: 等打完天门阵我就嚟。喂，唔好提天门阵吓，听见未啊？
1: 哦，
0: 桂英谂，哎呀，挨下边佢又顶翻转头，咁点算好呢？刘云侠耷低头喺度偷笑，我睇下你哋两个边个斗得赢边个至得。穆桂英谂计啦，我如果就咁直白讲，实唔得。
1: 好，
0: 咁我就兜个圈啦。穆桂英话：
1: 奶奶啊，你估唔估到我嚟呢处有咩事呢？
0: 我唔估，总之我唔准你提军队嘅事。
1: 我唔提。奶奶啊，我呢次嚟系为你嚟噶。
0: 为我？
1: 系点啦？你老人家喺呢度住唔长噶啦，
0: 趁早起程，将西岐州劈咗把啦。黄兰英听到愕然啦，
1: 桂英，
0: 你咁讲系从何说起啊？
1: 我丈夫系边个？你知唔知啊？
0: 知，杨宗保啊嘛，
1: 咁咪系咯。宗保而家仲困喺天门阵里边，生死未卜。我去打阵，但我身子又啊，桂英乜你有喜啊？系就因为我身子唔便，粗身大细咁，同玉女阵嘅阵主黄凤仙交手，先至俾佢打败啫。当时我对佢讲，我话你唔好懒叻啊，我请个能人嚟制服你。咁佢问我系边个啦，我就话我家婆西岐州嘅大都黄兰英罗。你估佢点话啊？奶奶，佢话黄兰英啊，车有名无实，系个无能之辈。我绑住一只手，唔使打三个回合就将佢生擒活捉，叫跪喺我面前叩三个响头认低威。如果唔肯，我就铲平佢西岐州。咁话黄兰英听咗，嬲到变咗面色，佢发火啦。 哇，真系叻啊你黄凤仙，狂妄到极啊你。
0: 穆桂英就话：
1: 我听到咁样一讲，我就戥你着急啦。奶奶啊，虽然你喺西岐州独占一方，但系西岐州到底系弹丸之地，兵微将寡，不堪一击噶。所以我特登嚟送信俾你，你快啲离开呢度啦，搵笪地方匿埋先把啦，奶奶。
0: 穆桂英用嘅激将法，使到黄兰英真系上咗当。第一，黄兰英系相信穆桂英；第二，佢本人脾气又猛，虽然佢好有智谋啊，但系一嬲起上嚟就乜嘢都唔记得晒。穆桂英几句说话一讲出口，嬲到佢即刻哇哇咁叫：
1: 好啊好啊，死妹钉你话，竟然咁睇小我黄兰英系嘛？呢次啊，唔使你嚟打我，我要去打你。
0: 人嚟有，通知兵将准备，听朝早杀奔天门阵，得令。咁啊！值班军官应咗声，就转身行出去。穆桂英咁啊，心偷笑啦。
1: 唔使我请，你自己要去。咁我呢件事就做成功啦。
0: 刘云侠谂：呢个穆桂英真系使得，好计过黄兰英。黄兰英同刘云侠商量话：师姐，你都执拾一下，我哋一起去啦。
1: 无量天尊，我留喺度帮你治理西岐州把啦。
0: 哦，我你唔去我都唔去噶，我哋姊妹唔能够分开噶。
1: 哎呀，好军师，你同埋我一起去啦。我同你点同呢？我系为西岐州嘅百姓，先至同你挂军师个名嘅啫嘛。你系杨家嘅心抱，理应去为杨家分忧嘅。而且杨宗保仲困喺阵内，等住你去救佢啊！
0: 刘云侠一提杨家，黄兰英又火起啦，哼，为杨家我唔去。
1: 穆桂英连忙话：哎呀，奶奶，你唔系为杨家去噶，你系为咗我啊嘛，系唔系？我系元帅，你系同我帮手啫嘛。你老人家唔去，今日叫我为难。
0: 我嚟到呢处，
1: 系啊，老爷叫我嚟噶。奶奶啊，我老爷叫我问候你啊，佢边关等住你啊。 唔好提佢啦。
0: 咪睇黄麟英话唔好提佢啦咁。其实佢一听杨六郎喺边关等住佢，个心嘅怒火已经减咗一大半。穆桂英又劝刘云侠话：
1: 军师啊，天门阵如果打唔开，大宋嘅江山就难保啊！唔通你能够坐视不利咩？而且如果你唔去，我奶奶亦都唔去，咁我就白嚟一趟啦。
0: 好啦，兰英，你如果一定要我陪你去，咁我就去一趟啦。不过打完天门阵，我要翻嚟嘅噃。
1: 黄兰英话：唉，你放心啦，我都唔会留喺佢哋嗰度嘅。
2: 好，不过西岐州嘅事要安排好至得。
1: 系咯，交佢边个嚟管理好呢？
2: 我谂过噶啦，由阿兰桂嚟镇守就啱啦。
1: 好，咁于是叫咗黄兰英嘅细佬黄兰桂嚟，就将啲事情交代清楚，叫佢管理西岐州。到咗第日朝流早，黄兰英点齐500名军卒，准备好车辆马匹粮食就起程。呢一日嚟到边关城外，大家早就等住佢哋嚟噶啦。一接到报告话黄兰英到，即刻放起礼炮，大开城门。八王爷千岁赵德芳、宰相寇准、无定侯佘太君、三关大帅杨延超同埋众将官都出晒嚟迎接。大家见到面就欢喜非常啦。寇准用手踭撞一撞杨六郎，快啲过去同人哋赔个礼啦。杨六郎满面通红，行到黄兰英面前，压低把声话：
0: 兰英，以前我讲错咗说话，多多得罪，使到你喺外边受苦啦。嚟嚟嚟，请入城啦。
1: 讲完，一伸手就揦过条马缰同佢牵马。咁样一嚟，黄兰英唔好意思啦。哇，三关元帅同我牵马，俾啲晚辈同埋手下啲人见到，唔好睇噶。
0: 黄兰英话：哎呀，元帅，你系，唉，你咁样一讲，我哋几年啲苦水都倒唔出咯。
1: 兰英啊，唔好讲呢啲嘢啦，入咗城再慢慢倾啦。
0: 好。于是大队人马入城，当日大排筵席，为黄兰英、刘云侠接风洗尘，呢都不在话下。
1: 呢一日，杨六郎、穆桂英嚟到同黄兰英、刘云侠商量打阵救人嘅事情。
0: 黄兰英话：有边个入过阵，总系请佢将阵里边嘅情形讲下就好啦。
1: 穆桂英就即刻叫人揾何庆嚟。何庆话：
3: 玉女阵嘅阵主叫做黄凤仙，副阵主系黄川，将台嘅西南角有个石洞系运人嘅地方，我睇两位小杨将军就实系运喺里边嘅。我谂佢哋将两位小杨将军运喺果树，系要嚟做乡地想钓大鱼。阵里边仲布满晒翻板、绊马索同埋毒箭等等。
1: 黄兰英听完就对刘云侠话：我哋两个不如转佢一圈嚟，好唔好啊？
0: 好啊。
1: 到咗半夜时候，刘云侠陪埋黄兰英去到玉女阵外，详细咁观察一番。两个人一边睇一边细细声咁商量，睇完啦，然后静静翻去。第二朝早蒙蒙光，黄兰英、刘云侠一齐去见穆桂英话：今日我哋就去打阵。
0: 穆桂英话：好啊，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黄兰英、刘云侠两个披挂齐整，率领住由西岐州带嚟嘅500名兵卒就要出城。杨六郎下令鸣炮助威，又亲自送佢哋出到城外。好啦，嚟到玉女阵，黄兰英、刘云侠勒住战马，摆开队伍。望望阵内，
3: 咦，呢头静嘤嘤，鸦雀无声噃。
1: 黄兰英话：
0: 咦，点解冇啲动静嘅呢？

0: 刘文下巴睇就明白啦。蓝英，你见到冇啊？铁门下边系个门轴，将门轴打碎佢，个门就唔闩得埋啦。我哋救咗人就容易冲翻出嚟啦嘛。系噃，黄蓝英策马嚟到门前，将把大刀调转嚟，刀头向上，刀柄向下，用足气力对住门轴，啪啪啪就三下。黄蓝英双臂一摇啊，有千斤气力，几下手脚就将门轴揼到粉碎。咁门轴一碎，嗰度铁门劲咣一声就冧咗。黄蓝英嘅睇好啦，佢大喝一声：众分兵冲啊！哇！咁大家一齐冲咗入去。黄蓝英同埋刘云侠入到阵内四围一望，只见眼前平地就荒草丛生。远处山头搭住帐篷，对面冇几远嘅地方搭咗一座三丈几高嘅阵台，守阵嘅道士周子行企喺阵台上面，佢见到黄蓝英刘云侠冲咗入嚟，连忙拂起手上嘅旗仔，霎时之间阵内嘅兵马全部依照次序各就各位。跟住周子行摇起一面黑旗，黑旗是北方淫贵水，只见北方有一彪人马，冚冷都是黑盔黑甲，对着黄蓝英他们直冲过来。当时一名道士骑一匹黑马，手执丧门剑，他大声地嗌：无量天尊，你是什么人敢来闯玉女阵啊？我是西岐州黄蓝英，你是谁？贫道乃颜容师弟赵子清，就是我。咁彼此都报个姓名就打啦噃。嗱，各位，玉女阵究竟打唔打得破，又点样破法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胜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头先你收听紧嘅系由张月佳为你播讲嘅历史长篇小说《岳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电动车好方便，
3: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2: 揸车咪行路中间，
3: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2: 红灯停，绿灯行，
3: 十字路口等一等。
2: 安全抢时间，
3: 另站电门都严慢。
2: 遇上塞车搏命逼，
3: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2: 车祸如虎要牢记，
3: 冇着命再当义气。
2: 交通规则要遵守，
3: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嘛。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7: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8: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7: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9: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9: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 FM 98.3
9: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9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带队开展端午节前安全生产检查，深入交通桥梁，实地督导安全防范工作。检查组对黄克敬大桥交通管制安全管理工作开展检查，详细了解桥梁检测、施工组织、交通疏导等情况。刘冰强调，要加强部门协同配合，严格施工标准，规范作业流程，配齐防护装备，抓实现场安全管理工作。要科学优化交通疏导方案，适当增设引导标识，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出行的影响。10日，从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了解到，江门

0: 是国宾机器人有限公司凭借数据知识产权应用于机器学习的手势机电信号识别训练数据集，日前已成功从中国建设银行江门市分行获得授信，并完成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质押备案手续，这标志着广东首单智能机器人领域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在江门落地，也意味着江门科创企业的数据家底首次实现向发展资本的有效转化。自然资源部10日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工业和信息化部10日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域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日发布声明，呼吁所有非洲联盟成员国紧急评估加强并落实机场、港口及主要陆路口岸的筛查和公共卫生措施，以遏制当前埃博拉病毒的传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部分艾滋病感染者未出现任何症状，要确认是否感染，正确方法是到正规医疗机构或疾控中心接受艾滋病检测，不要等待症状出现，如感染后快速确诊，将有更多的治疗和护理方案可以帮助感染者防止并发症发生。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边你即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5: 啊，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6: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4: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9: 让绿色拥抱大地。

0: 令火灾远离森林。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3: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些缤纷，加些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4: 1, 2, 3, 4,
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
5: 加了时间来到1:07，今天的1-3加点娱乐的时间由伟接啦，同大家倾偈嘅。照旧老规矩，前半个钟有我拣嚟嘅音乐。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
5: MC 张天赋，老派约会之必要。

0: MC 张天赋喺呢两个月嘅时间段都真系几多嘅产量出到嚟嘅，有三首嘅新歌啦，喺今年压至应该系话四首啊，咁啊嚟到六月份嘅时间段啦，咁去到七月，去到下半年，佢都会将会系开始啦，佢一个全新系列嘅音乐嘅演唱会啊，首站将会去到红馆嘅，咁就由七月六号去到七月十号原本嘅定期，咁后屘咧就加开咗一场七月嘅十一号啦。所以到时候喺个演唱会上边都几期待下，佢呢一次系讲明会系叫嘉宾嘅，咁会系边个呢？
1: 终于一整天的空荡，整天跑跑跑出空旷，
0: 会唔会是他呢？洪家豪
1: 和你来冲浪，
0: 毕竟他们都有一个合唱的歌曲《二选一》。

0: 你话唔去？
1: 嗱，点解话要洪家豪会唔会喺 MC 嘅演唱会当中会出现呢？咁之前 MC 接受采访嘅时候就讲过嘅，佢喺呢一个演唱会当中，佢嘅嘉宾嘅标准就系同自己系有过合唱嘅歌曲。OK， 咁啊，如果系按照呢个标准，除咗洪家豪之外咧 ，Gordon Friendes 应该都会系其中一个待定嘅一个可以见到嘅嘉宾噃。
2: 浪漫似着灯色太亮掩盖了隐忧
1: Gordon Friendes 冬天一个游，刚刚听过那首由洪家豪的海边的阿豪。

Gordon Flanders 係被而家好多喺香港音樂圈嘅嗰啲嘅歌手啊，或者製作人都覺得係比較難得一遇嘅一位歌手，或者叫創作人啦。因為佢係喺兩同一首歌兩段嘅 verse 當中咧，佢都可以用到唔同嘅啲小變化喺當中。咁呢個咧就被譽為係好小朋友、好小嘅製作人可以做到嘅事，但係佢做到咗咯。讲到 MC 张天赋呢次演唱会当中，佢话除咗呢个嘅嘉宾之外啦，自己亦都会有啲嘅动作嘅，例如可能会露下啲身体嘅边啲嘅部分呢，咁样佢就话胸肌啊、背肌啊、肩肌啊，咁都尽量地可以露嘅话就露啦。佢都话自己已经系有一个嘅营养师跟住㗎啦，呢几个月呢都会系猛猛地咁样去练一练，睇睇有冇可以俾大家见到喎。对待世界到我封口走完不艰难，四面掏心掏肺的心烦，说我广东话也不分闲谈。 Gritty 同 MC 都有合唱，在这一次如果要选女的歌手，会不会她排在前边的呢？我觉得她和 MC 的性格都好像，都好鬼盏鬼。有这首来自 Gritty 关我蛋子。

冇錯啦，呢一 part 當中都緊嚟有好多可能啊，都係潛在於出現喺 MC 張天賦演唱會嘉賓位置嘅呢啲嘅歌手，包括有頭先聽過有洪家豪啦、Gordon Flanders 啦，仲有 Critty。當然，你又講到大家會唔會係最期待嘅一位咧？咁覺得可能會係佢咯。講緊啊，由 Critty 今年同樣係高產嘅一位嘅歌手，而且兩位是最新的一個的合作，所以會不會是為了這次演唱會而打的配合呢？我拖你入局，希望是粉去危局。跟住嚟有 Griffith 勁浪漫超溫馨，你問沒問題，如果燈飾鎖門又沒有走，就買兩粒燒賣當火雞。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4: 葵乡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5: 山边修复延生机，
6: 水边清岸景优美，
5: 路边成荫花出彩，
6: 镇村整洁人人爱，
5: 景区提质透绿意，
6: 净化美化齐实施，
5: 五边整治换新装，
6: 绿水青山共守望，
4: 葵乡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5: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6: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7: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8: 吓、啊，个贵族，唉，个前哥啊！
9: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8: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8: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9: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8: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晓晒毛啦。

但你今日想点歌嘅朋友都真系比较多，同都比较活跃啊！系咪今日即系呢个晏昼大家食咗饭之后，那个、困意唔系咁大咧？系个个咧都可以系守喺我哋嘅收音机同埋我哋嘅视频号之前啦。嗱，讲到视频号啦，大家都可以上到去我哋嘅星动983呢个嘅视频公众号当中啦，同我哋一齐喺视频直播入边嚟见面嘅。而跟住嚟嘅点歌有阿乔嘅点歌，佢咧就话想听翻一首嚟自伍佰嘅《狼人情歌》。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好唔好听嘅有阿乔嘅点歌，嚟自500嘅《浪人情歌》。跟住落嚟嘅点歌咧，有《低调的繁华》。咁啊，佢话咧佢翻咗嚟江门。之前冇记错嘅话，嗰次去咗肇庆定系茂名啊？佢就话点呢一首《春娇与志明》。OK， 咁就将呢一首啦送俾我哋嘅听众啦。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2: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6: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7: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8: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7: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6: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9: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10: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9: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10: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11: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2: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0: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4: 春赏绿芽，
15: 夏听蛙，
14: 秋念霜华，
15: 冬煮茶。 FM98.3
14: 新会电台，
15: 陪你看四季流转，
14: 赏人间芳华。
16: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7: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16: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嘅人嚟呢度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嘅答案。行驶喺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18: One, two, three, four，
16: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嘅快乐。
19: 好，继续回到嚟都是点歌的时间啦。深入赛程呢，佢可能就寻日问到而家嗰首歌，咁啱我播嘅时候呢，可能佢冇听到啦，咁佢又嚟问，咁我就话播咗喇喎，咁我哋节目当中啦，原则上都系同一首歌系唔会播两次嘅。咁然之后呢，佢就话想换呢一首喎，以后的以后嚟自庄心妍。OK， 听埋呢首歌正点返嚟之后呢，我哋讲讲电影方面一啲最新嘅消息。电影档去到暑假的时候，你会期待哪一部的电影呢？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六月九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带队开展端午节前安全生产检查，深入交通桥梁，实地督导安全防范工作。检查组对黄克敬大桥交通管制安全管理工作开展检查，详细了解桥梁检测、施工组织、交通疏导等情况。刘冰强调，要加强部门协同配合，严格施工标准，规范作业流程，配齐防护装备，抓实现场安全管理工作。要科学优化交通疏导方案，适当增设引导标识，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出行的影响。十日，从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了解到，江门市国宾机器人有限公司凭借数据知识产权应用于机器学习的手势机电信号识别训练数据集，日前已成功从中国建设银行江门市分行获得授信，并完成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质押备案手续。这标志着广东首单智能机器人领域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在江门落地，也意味着江门科创企业的数据家底首次实现向发展资本的有效转化。自然资源部十日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

0: 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工业和信息化部十日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日发布声明，呼吁所有非洲联盟成员国紧急评估，加强并落实机场、港口及主要陆路口岸的筛查和公共卫生措施，以遏制当前埃博拉病毒的传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一齐嚟关注我区今日嘅天气情况。今日系6月11日，会系多云有分散式嘅阵雨或者系雷阵雨。气温方面，25到32度，吹2到3级嘅东北风，相对湿度介乎于60%到75%之间。预计咧12号到13号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者系暴雨嘅天气。14到17号降雨仍然会比较频繁，局部嘅地方雨势会比较大，所以大家咧呢一段时间都要密切关注翻临近嘅一啲嘅天气预警同埋天气预报嘅信息啊。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3: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3: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喎。
3: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4: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3: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5: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风温柔，
8: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8: 奔赴远方。
1: 983生活电台。

好啦，继续翻到嚟我哋嘅节目时间，跟住嚟嘅点歌咧，有我哋嘅群上边嘅伟兴，佢咧想听翻一首《明天你好》。OK， 呢首歌翻嚟之后咧，我哋一齐嚟睇睇关于电影方面最新嗰啲嘅上画嘅计划。

嚟自呢首黄俊海嘅明天你好。而我哋嘅视频号上边啦，浅笑乱我心佢就话啦，牛奶咖啡嘅版本更有味道。牛奶咖啡个版本咧，我系感觉上咧更加会系 young 些少咯，但系黄俊海嘅呢个版本咧，我唔知点解咧，好似听得出有些少成长的烦恼咁样嘅，咁所以其实两个版本系完全唔一样嘅路向啊。咁当然呢啲咧就是所谓嘅咸鱼白菜就各有所爱啦。嗱，讲到咸鱼白菜各有所爱呢个话题咧，就真系电影都系一样嘅。睇返呢啲成績單先啊，上個星期即係話6月1號到6月7號電影市場呢就以 3.43 億嘅票房呢收官嘅。嗱，其中電影給阿媽的情書啦，憑藉住強大嘅號召力啦，喺上個星期係收咗2億嘅票房，亦即係話呢喺上個星期呢總共 3.4 億嘅票房當中，阿媽的情書就已經係貢獻咗啦差唔多 70% 啊，去到2億幾。而呢一部嘅电影亦都系累计去到16亿以上噶啦，咁最新嘅数据就未见到会系超17亿，不过我谂应该呢2亿都差不多啦。而佢凭借住呢一个嘅成绩，亦都系超越咗咧《镖人：风起大幕》，暂列喺2026年嘅票房亚军嘅位置。想要佢冲到去冠军咧，好似系都争得有些少距离嘅。沈腾嗰部呢，哎呀，我一时唔记得咗个名添，即系年初一上画嗰个咧，追驰人生啊，风驰人生啊，三咧嗰一部咧就已经去到，我冇记错系42亿嘅票房，所以16亿同42亿咧都争得有差唔多3个 double。不过呢部嘅电影喺我哋国内咧，虽然系话6月30号咧就会系收官啦，但系佢即将会喺泰国啦、马来西亚啦、新加坡、法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等等嘅国家同地区系准备上映嘅，向全世界、向全国各个国家嘅地区啦，去展现我哋嘅中国情怀。嗱，嚟到呢一个嘅星期。都有好几部嘅电影系新上画嘅，咁我哋就睇呢一个嘅暑假档之前啦，睇睇本个星期会同大家见面或者已经同大家见面咗一啲嘅电影啊，包括喺今日6月11号啊，有呢一部嘅电影嘅上画，拳拳到肉，碎骨都有声嘅动作片《火遮眼》。或者你呢个名呢，如果系我哋嘅广东人嚟睇呢，一睇个名都知道有几咁火滚，几咁热烫。嗱，喺本个嘅星期嘅今日将会系正式登陆到院线，而该片呢就是被好莱坞报道呢系称之为跨时代嘅动作神话。而甄子丹亦都系盛赞呢部电影呢叫做俾人看见动作片嘅生命力。影片在2024年在多伦多的电影节午夜疯狂的单元当中的经验亮相，令到大家觉得哇，好好看，好到肉喔。那为什么这么好看呢？因为这个影片当中是集结了五大杀神，融合了不同的流派的一个的武术，包括有谢苗的中国功夫啦，林科登的实战的柔道啦，黎维的极限的武术，岩永成威的一个全接触的空手道和跆拳道，更加是有班卡苏拉格的一个格斗术啦。其实可以说每一个不同的流派的武术在这部电影当中你都见到是集合在一起，而且它不是说一定要打出个上下，是融合在一起的。这个呢才被很多的网友，很多的这部电影的 fans 呢称之为封神打戏。目前一些平台当中的数据呢，这部电影想看的人数呢已经是达到 5.7 万的了。除了这部电影之外，还有好几部和爱情啊、
悬疑啊有关嘅电影嘅。咁转头翻嚟再同大家介绍翻其他嗰啲嘅电影。

0: 嚟自有 Nancy Gray Let Go 呢首歌，好多朋友都话佢练得越嚟越好啦。喺啲 live 当中咧，听见呢一首歌咧，已经系进步不少。我哋头先讲咗啦，今个星期我哋上画嘅电影，除咗有头先嗰部嘅《火遮眼》之外，仲有一啲嘅同爱情有关嘅电影啦。包括呢一部《我的爱人》，系由张景轩、张婉莹以及系陈欣如主演嘅呢一部电影，6月12日将会系全国公映。嗱，呢部影片咧，其实系一部写给成年人现实爱情预言咁样主题嘅一个嘅电影嚟嘅。咁呢部嘅电影咧，佢嘅定档预告咧就系个主题系咩咧？觉得呢一句都真系几现实嘅。即唔係讲啲行嘢囉，点解呢？佢个主题呢就係寫住原来友情飲水饱嘅天真终归係比现实呢要让路嘅。就我平时所讲嘅爱情同面包，你要揀边个？冇咗面包嘅爱情，你係咪食得饱？呢个真係一个世纪难题。咁除此之外咧，仲有嘅就系《马上告白》，同样都系一部爱情嘅电影啦。包括有阿依夏、潘子健同埋咧沈丹平嘅一个嘅主演。咁呢部电影讲嘅就系、是一个宠物医生啦，以及一个马场骑手之间嘅逐渐心动，同埋咧带着迟疑去试探咁一个爱情故事。对于那些爱情的电影，可能大家这几年不一定会见到有这么多，因为这几年我发觉大家看的戏好像跟亲情都是挺有关的，好像刚才所说的那部，或者叫这一段时间很 hit 的《给妈妈的情书》。除了一些爱情的电影之外，在这个要上画的本个星期当中的电影，还有就是后来你在哪里，直击的都是一些90后的情侣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挣扎，还有一些青春公路片走马观花，就是以一个出逃的旅程来展现青年和爱情、亲情和和解之间的故事。而校园的爱情喜剧当中，包括有《我们好像在哪见过》，就是在甜恋和一个悬疑反转当中去书写毕业季的青春的情书。几部影片都是有他们自己的视角的，呈现出来的都是年轻人在爱情这个课题当中的成长和蜕变。所以在这个6月份到7月份，各位想睇睇爱情一个主题嘅电影咧，都可以有唔少嘅拣择嘅。好，咁啊，讲咗爱情之后咧，翻嚟之后同大家讲讲关于啲嘅悬疑科幻片。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见？
0: 而接下来嘅呢首歌，亦都有我哋嘅听众华仔嘅点歌，佢话想听呢首《夜空中最亮的星》。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1: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2: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3: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4: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5: 家庭用电要小心，
6: 用完电掣记得掹，
5: 用火用气不离人，
6: 用完阀门要拧紧，
5: 闻到异味快开窗，
6: 室外报警至稳阵，
5: 电锯过期要换新，
6: 购买洗浴要谨慎，
5: 家中常备灭火器，
6: 突发火险快处理，
5: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7: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纱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8: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9: 迎奔放嘅热浪。
10: 享夏风的轻狂，
9: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2: 相聚一下
11: 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3: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14: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3: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14: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3: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5: 下周2:30，
16: 穿越星海无垠，
17: 跨越山河万里。
16: FM98.3，
17: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6: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8: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16: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9: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文法典宣传月，现在我们结合日常生活案例谈一下相关条文。周末约上好友或者是同事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是很多人放松身心舒缓压力的常见方式。但球类运动对抗激烈，过程中难免出现嗨碰，受伤亦时有发生。近日就有这样的疑问，小刘在单位组织的足球赛中，因规则范围内的碰撞导致骨折，他能不能够向造成伤害的球友索赔呢？根据文化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这个是我国文化典中一项重要的原则，自甘风险。意味着当你踏上球场时，就应当预见到运动本身存在的常规碰撞、受伤等风险，并自愿承担相应的后果。不过法律亦明确划定自甘风险的例外情况，如果对方的行为超出了正常的运动范畴，存在故意冲撞、恶意伤害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那么自甘风险的免责金牌就不再适用。

0: 受害人依然可以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法律保护体育精神，亦划定行为底线，让我们在享受运动的同时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共同营造一个安全、文明、有序的运动环境。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广东葵城律师事务所提供。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4: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5: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4: 啊，你
5: 系你啊。
6: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5: 你嚟得啱啊。
4: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6: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4: 屋企又放不下，又不舍得掉啊。
6: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4: 好办法啊。
5: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4: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5: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6: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5: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6: 诶，好啊好啊好啊。
2: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7: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点娱乐为你。

0: 继续翻到嚟我哋嘅加点娱乐，时间方面嚟到最后一 part 2:34嘅时间。喺呢 part 当中咧，都会系继续同大家讲一讲一啲关于暑假档嘅电影啦，以及系今个星期会上嘅一部科幻嘅大片。
1: 做什么都不被看好，自问自责不算高。
0: 一首嚟自陈雷嘅《繁星》之后，再嚟同大家关注翻最新嘅电影方面上画嘅时间，以及上画嘅内容。

啦，翻到嚟之后咧，继续关注嘅系电影方面。我觉得咧喺成个嘅暑假档，当然要睇翻一啲同动画有关嘅一啲电影啦。嗱，呢一部嘅电影咧，跟住嚟要讲嘅呢一部咧，就系我真系我儿时嘅回忆啦。讲紧嘅就系《玩具总动员五》啊。喺呢一部咧，其实有个主题嘅，就系儿时嘅玩伴以及而家嘅科技嘅新宠。究竟边个更加吃香啲呢？玩具时代系唔系落幕呢？嗱，好似而家咁样啦，好多嘅小朋友可能我觉得最多最多咧都系话要去买个奥特曼系啦，奥特曼。咁其实更加多可能佢哋都喺度玩手机啊、睇剧啊、睇儿童嘅一啲嘅动画片为主。所以而家咧小朋友发觉好似咧玩玩具咧系比我哋以前咧系少咗好多。咁当然其实呢一个咧就顺应翻一个时代嘅发展啦吓。咁呢一部嘅电影当中咧可以讲系续作啦。包括有胡迪、巴斯光年和翠丝这些的元老级的玩具，是跟着他们的小主人 Bonnie 一起成长，然后也都迎来了一个数字时代之下的全新的挑战。讲的就是刚才那个话题，随着无所不能的科技产品逐渐走入去现在年轻一辈人的童年的世界，一批充满了科技感的崭新的角色也都随之亮相了之后，这批旧的一个元老级的玩具，他们怎样在这个的时代当中去发光发热他们的一个优势呢？咁就呢部电影，我觉得又真系好有趣，同埋咧好有话题性，想睇嘅其中一个嘅因素咧，就系点样电影入边点样将呢个嘅科技同埋旧式嘅玩具做一个平衡点。因为其实你知道咧，电影当中佢肯定系会做一个 happy ending 噶嘛，即系话佢唔会喺电影上面去拣究竟系儿时嘅玩具好啊，定系而家嘅科技嘅新宠好，但系佢会将个话题。这个的话题度拉满了。好，另外还有一部的就是大鱼海棠 IMAX 版6月的19号。刚才所讲的玩具总动员也都是6月的19号，其实是同一日上画的。是啦，大家熟悉的10年前的那一部大鱼海棠。不过咧，呢一次重映嘅就系第一次以 IMAX 嘅形式嚟亮相嘅。咁当年呢一部国漫嘅动画咧，俾到好多嘅朋友嘅感觉咧，就系研究生级嘅画面，但系咧剧本方面咧就好似又未去到研究生级嘅。咁相信咧，而家重新再上，而且用 IMAX 嚟上嘅话咧，可能都会放大咗佢一啲嘅优点嘅。好，咁讲完咗一啲嘅动画片之外，系咪再嚟睇睇呢一部《爱是愤怒》啊？由黄安宇同埋黄玉文嚟主演嘅一部爱情主题嘅电影啊，以小城青年嘅爱情嚟为一个嘅切入点啦，去讲述咗一对平凡嘅恋人喺现实嘅压力同埋命运嘅考验之前，点样去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咁与其话佢一个爱情故事，都可以话佢一个励志故事。因为呢部电影当中咧，黄安宇所饰演嘅个角色咧，就系无论系生活又好，工作又好，都系嗰个被轻视嘅嗰一位。直至到佢遇到咗黄玉文所饰演呢个角色嘅出现之后咧，两个年轻人就咁样系坠入咗爱河。嗱，睇翻咧，其实呢一部嘅电影啊。的导演啦，朴松日之前是执影过咧，就是《心中有林》啦、《春树》啦、《小小的我》，但是咧，佢呢个嘅执影咧，佢唔系执导，佢只不过真系影嘅啫，因为佢从摄影师转型过嚟做而家呢一个嘅导演。咁呢部嘅电影当中有啲点样嘅桥段系可能传统科班出身嘅导演系俾唔到我哋一啲嘅，或者系有啲更加亮相亮眼嘅亮点出嚟咧？咁样从摄影师嘅角度去做导演，会唔会个画面会更加靓啲咧？咁？大家都可以关注翻啦，同样系6月19号上画嘅呢一部嘅电影啦。好，亦都系讲到爱情嘅电影啦。
咁啊，有啲朋友都喺我哋嘅点歌嘅歌单上面点咗有林子祥阿 Lam 嘅呢一首《分分钟需要你》。咁我觉得咧喺呢个时间段去播呢首歌都系几啱，同埋咧几有情感所在嘅首歌嚟嘅。好，唞唞转头翻嚟，仲有咧其他一部一个科幻大片。

0: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1: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0: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些缤纷，加些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
2: One, two, three, four.
0: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快乐
3: 好啦，继续翻咗嚟之后咧，同大家讲一部关于科幻嘅一个影片啊，大片咧。其实呢一部咧，我一直都好想睇嘅。不过呢一部咧，就系由斯皮尔伯格，系啦，真系要用翻国语去讲佢个名啊。诶，呢一排咧，大家咪好兴一个叫做啊斯皮尔伯格嘅运镜嘅，即系嗰个突然间有个人喺面前夹咗起身，咁嗰个镜头咧，咁其实都系出自于咧佢直手嘅。嗱，6月12日已经系上画咗嘅，听日上画嘅呢部嘅电影咧，《揭秘日》就讲述咗关于大家都好想知道嘅 UFO 嘅呢个话题嘅电影。嗱，呢一部咧可以讲系本个星期好受大家关注，甚至讲系备受瞩目嘅一个科幻片啦。《揭秘日》在中国的影线当中其实都比较少有地是跟北美是同步上映的。那这个就是他继《头号玩家》之后时隔8年再一次推出一部的科幻的大片。而且这一部的电影是真的讲到了跟外星人有接触这样的一个话题的。然之后再回醒翻啦，近段时间大家都好关注一个热度，就系话有啲嘅报道啦，讲到咧，如果啊真系有机会同外星人接触嘅话，千祈唔好私底下去发送你嘅一个沟通，一定要经一啲官方嘅部门去做呢件事咁样，即系呢啲咁嘅话题啦。其实呢一部电影按照翻咁样嚟计，好似系有啲前瞻性咁，甚至有啲嘅网友咧就话：，哇，咁啱嘅，系唔系连 UFO 都帮你做埋呢个宣传啊？咁究竟呢一部由80岁嘅导演将佢最新嘅影片带到嚟我哋面前嘅时候，其实呢一部嘅电影咧会系一个点样嘅惊喜咧？我都几期待下嘅。而听日咁啱系星期五啦，系小周末啊。所以大家在周末的时间段都真可以找一下时间去看一看这一部的揭秘日。好了，讲到六月份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的。因为六月份是大家都知道的父亲节所在的月份。所以咧喺成个六月都有几部同爸爸有关嘅亲情嘅电影咧系上画嘅，包括有呢一部啦，《爸爸我爱你》。主演方面嘅话有张永达啦，然之后有魏涵啦等等。6月19日将会系温情上画。咁另外一部咧就系《爸爸让我再爱你一次》，由张子文同埋关英雪同埋高强合影嘅呢部嘅电影咧，6月21日会上画嘅。好啦，讲到爸爸主题，我觉得呢一部咧先至系喺呢个话题当中呢、这个月份都几重磅一部嘅电影，个名字就系叫《爸爸》。边个主演呢？柳青云啊！6月27日将会系正式公映。嗱，本片嘅导演咧就系《踏雪寻梅》嘅导演啊，翁子光。所以咧，都系为一个父子情咧，系染上咗个嘅色彩喺呢度嘅。而电影咧，都系改编自咧一个真实嘅故事，就系2010年嘅香港荃湾亨和街一个嘅弑亲案。失去咗屋企人嘅一个角色咧，就由刘青云所饰演嘅袁咏。

能就会系比较符合翻佢成个剧情嘅。OK， 无论点样都好啊，咁喺呢个嘅五月份、六月份、七月份、八月份都叫做系接近于成个暑假档嘅时间段啦，每个月都会有唔少嘅电影俾我哋去拣。所以大家如果都想在这个日子当中放松一下自己的，可以入到电影院支持一下你想看那部电影。OK， 今天跟大家讲了不少电影方面的资讯，希望可以有一部是可以帮到你。今天我们的时间暂时来到这里，去到明天的时间段继续有家乔回到节目跟大家见面的。明天留给家乔跟大家聊天，拜拜。

0: 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是你哋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8.3 新会电台，我是洪卓立伯 Ken。
2: 青春强永久，
3: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0: 下午三点，
4: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FM 98.3
4: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9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带队开展端午节前安全生产检查，深入交通桥梁，实地督导安全防范工作。检查组对黄克敬大桥交通管制安全管理工作开展检查，详细了解桥梁检测、施工组织、交通疏导等情况。刘冰强调，要加强部门协同配合，严格施工标准，规范作业流程，配齐防护装备，抓实现场安全管理工作。要科学优化交通疏导方案，适当增设引导标识，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出行的影响。10日，从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局了解到，江门市国宾机器人有限公司凭借数据知识产权，应用于机器学习的手势机电信号识别训练数据集，日前已成功从中国建设银行江门市分行获得授信，并完成省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质押备案手续。这标志着广东首单智能机器人领域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在江门落地，也意味着江门科创企业的数据家底首次实现向发展资本的有效转化。自然资源部10日发布的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去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工业和信息化部10日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预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9日发布声明，呼吁所有非洲联盟成员国紧急评估，加强并落实机场、港口及主要陆路口岸的筛查和公共卫生措施，以遏制当前埃博拉病毒的传播。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6: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7: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8: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9: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8: 边姐嚟睇下啦！
9: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7: Winnie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8: 全哥咁样啊？
7: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8: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7: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9: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9: 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0: 全中100分。
9: 耶、yeah!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3: 喂，上车啦！
14: 去边啊？
13: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4: 好，乐享生活家，一起出发。

0: 出发啦！哇、啊，即系突然之间感觉到啦，呢两日啦，其实气温咧就系、是、稍稍降一啲嘅话咧，就即系整体咧比较舒服，因为冇咁热啊，冇咁立刺刺啊。
1: 咁啊，即系感觉咧就舒适咗唔少啦吓，咁啊外边嘅阳光咧亦都唔算话太过正猛吓，咁、令到人咧走向街头上边咧，亦都唔会话因为热头太晒而咧就行两步咧就出晒大汗啦。咁啊呢种咁嘅情况咧，就希望可以持续多几日啦。
0: 是啦，嗱咁啊，即系喺炎炎夏日嚟讲啦，嗱呢一种微凉又唔晒嘅呢一个嘅天气咧，真系显得咧就系好可贵嘅。咁啊，但系咧就又嚟睇睇啦吓，咁啊未来嘅呢一个几日嘅天气情况咧就会又变噶咯吓。龙舟水听讲咧就要发力噶咯。
1: 嗱咁啊，由今日开始咧，其实我哋广东大部分咧就以多云天气为主吓，咁啊部分嘅时段咧有雷阵雨。咁啊，听日嘅白天咧，广东嘅中南部市县有中雷雨。六月十二号嘅夜晚到十四号咧，广东大部分嘅市县都有明显嘅降水过程。
0: 系啦，咁啊提醒大家啦，咁啊新一轮嘅降雨啦吓，咁已经在路上噶啦吓，咁啊提醒大家啦，即系要注意晾晒啦吓，咁即系亦都要留意翻啦天气方面嘅一啲嘅突变啦，咁特别咧就话一啲强对流嘅天气嘅状况啊，咁样，咁啊同埋周末咯，咁啊大家关注到嘅咧就话周末雷雨咧就又再度活跃啦吓，咁啊部分地区啦，咁啊可能仲伴有咧就系七到八级嘅呢个大风添，咁所以咧大家出行嘅话咧，亦都系要注意防备吓。
1: 天气嘅变化咧，大家亦都要密

0: 快乐嘅秘诀系
1: 心存喜悦，拥抱生活，
0: 畅意人生，幸福相伴，
1: 乐享生活家，此刻无价。

0: 咁啊，继续翻嚟乐享生活家吓，咪同你关注一个重磅好消息啊！嗱，高考结束啦，端午假期啦即将到嚟啦，嗱，江门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嘅福利啦又再度升级啦，嗱，特别推出啦第四期嘅月度抽奖，哇，500万红包奖金啊，即开即奖，提高呢个中奖嘅金额，双重好礼，惊喜不断啦。
1: 嗱咁啊，即系喺呢到7月31日咧，向江门市内注册登记嘅零售啊、餐饮啊、住宿啊、文化艺术啊、娱乐旅游、体育啊，仲有呢一个嘅居民服务八大行业嘅消费咧，就满100元嘅。如果你主动索取发票嘅话，即可以系通过云闪付或者系京东平台上传一个发票参与活动。嗱，咁对单笔即开即奖嘅大额奖金吓，咁啊中奖几率咧进行上调吓，咁啊可以令到更多嘅江门嘅消费市民游客咧可以收获额外嘅惊喜啊！
0: 系啊，嗱，月度抽奖咧更加吸力啦。嗱，第四期嘅月度抽奖奖金啊，增加至到啦500万元。咁啊，凡系5月啦上传发票并且参加过即开即奖嘅消费者咯，都可以自动参与第四期嘅月度抽奖嘅。这个月度嘅抽奖，一齐去瓜分500万嘅红包大奖。嗱，趁住端午假期，约埋你嘅亲朋好友，由5一索发票赢大奖咯。咁一齐咧喺消费当中咧解锁呢个福利。
1: 咁啊，趁住呢一段時間咧，咁啊，大家亦都即係出外消費嘅情況之下咧，記得要索取呢一個發票，咁啊，亦都要記得要上傳你嗰張嘅發票去提交，去等佢確認嚇，咁可以咧就領到你想即係意想不到嘅個獎金啊嚇。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没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4: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5: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7: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8: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9: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10: 迎奔放嘅热浪，
11: 享下风嘅轻狂，
1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3: 生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14: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13: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15: 好啦，咁啊，又翻嚟我哋嘅内容生活噶吓，咁啊，而家就系呢个夏季咧，亦都系食荔枝嘅一个即系最好嘅时节啦吓，所以大量嘅荔枝咧亦都陆陆续续上市啦吓，咁啊，唔单止咧就食落口咧系又脆又甜啦吓，咁啊，而且咧就即系有啲中意食荔枝嘅话咧，真系停到口，正即系甜姑娘奶嗰种。
16: 因为今年咧即系整体个气候又唔错啦吓，咁啊，我哋一啲嘅农人佢哋嘅呢个田间管理又做得好啦吓，咁啊。啲荔枝咧又真系丰收嘅，咁喺呢一份甜蜜背后咧，我哋要警惕嘅咧就话藏住好容易忽略嘅啲健康风险吓。嗱，咁啊，我哋要警惕嘅系乜嘢呢？就是荔枝病啦。
15: 所谓嘅荔枝病咧，其实咧就系指荔枝引起嘅急性低血糖，亦都叫做咧就系、是。低血糖急性脑炎综合症，糖尿病嘅患者啊，营养不良啊，以及儿童啦，咁其实呢啲咧就系属于高危人群嚟噶
16: 吓。系啊，荔枝病一旦发作啦，就会导致人体咧出现一个低血糖嘅症状嘅，轻者咧就譬如话头晕乏力啦、心悸气促、面色苍白、咁口渴啊、饥饿呢啲症状；重症嘅话咧就容易四肢缺冷啦、血压下降啦、呼吸困难、意识模糊，仲有瞳孔缩小、突发性嘅昏迷噶。甚至乎会引发低血糖性的脑病啊、肝损伤啊，同埋肿大，乃至到休克。咁如果唔及时救治啦，咁啊仲喺几个钟头之内咧，会危及到生命添噶。
15: 之前咧就广东咧有位嘅女性朋友啦吓，咁啊过量食用荔枝十斤啊吓，咁啊第二日醒嚟之后咧，佢就出现咗头晕不适啦，持续性嘅一个鼻出血呢一啲症状啊，咁啊紧急就医之后咧就被诊断为荔枝病。
16: 哇，佢点可以食十斤噶？ 食一斤都顶唔顺啊嘛，跟住糖分咁高。
15: 嗱，即系中意食落去嘅话，就系都唔知道嗰个份量
16: 嘅轻重。你会饱噶嘛？系咪？
15: 食得饱嘅咩？全部都系一啲汁啊、水啊咁样。
16: 咁都系糖嚟噶嘛？嗱，咁啊讲到荔枝咧，糖分咁高啊嘛，咁我哋食落去，大家都会感受到咧，就话，诶，咁佢唔系应该升糖嘅咩？点解仲会引发低血糖嘅咧？咁样，嗱，首先啦，荔枝当中咧，佢系含有一个嘅刺金氨酸 A 同埋阿鲁化亚甲环丙金基呢个嘅肌金氨酸，咁嗱呢两个捣乱分子咧，佢其实会干扰我哋人体咧，就去生成葡萄糖，抑制呢个脂肪酸代谢，咁啊导致我哋体内储备嘅呢个能源物质啦，系冇办法及时转化为血糖，咁啊从而咧就诱化咗低血糖嘅。
15: 嗯，
16: 其次咧就荔枝嘅本身啦，就系都含有葡萄糖噶嘛，咁仲有蔗糖、果糖咁，咁如果人体一次性摄入太多咧，亦都会刺激我哋嘅胰岛素啦，过量咁样分泌，降低血糖嘅浓度，咁亦都容易咧导致咗低血糖反应，尤其你空腹嗰阵啊，吓咁啊，体内血糖水平咧系比较低嘅时候咧，呢、這个时候大量咁食用荔枝嘅话咧，更加系雪上加霜噶。
15: 嗱，咁啊，正所谓咧就唔怕一万啊，只怕万一吓，咁啊，有啲朋友咧真系有时突然之间即系刹唔住掣吓，咁啊搏命食嘅情况之下咧，可能啊一唔小心咧就得咗呢个荔枝病，咁点算好咧？嗱，咁如果食用荔枝之后咧吓，咁啊只系出现头晕啊、乏力啊呢啲比较轻嘅症状嘅话咧，你就要即刻平分量度吓，咁啊及时咧就摄入糖果、蜂蜜啊吓，或者系白砂糖呢一啲嘅食物咧去补充糖分，紧急咧就缓解呢个低血糖嘅症状。嗱，咁如果出现抽搐啊、虚脱啊、休克啊呢啲严重嘅症状嘅咧，就要即刻送去医院嗰度救治啦吓，千祈咧就唔好擅自喂食啊、喂水啊吓，避免咧就系发生呢个窒息噶吓。
16: 嗯，哇，真系呢句系咪以形补形咁解啊？嗱，咁啊，点先去避免呢个荔枝病啦？咁啊，即系我哋唔好话等即系发病嘅时候啦。咁啊，首先我哋要避免出现呢种情况。咁啊，第一个咧就系唔好空腹噶啦，就去食用太多荔枝啦。嗱，建议大家咧都系餐后一个小时系食用荔枝，咁啊，既可以减少对我哋肠胃嘅刺激啦，又可以避免咧就系我哋嘅血糖啦波动过大嘅。咁啊，仲有咧就系真系要适量食用啦，因为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当中咧建议啊，我哋每个人每日咧就摄入嘅水果量咧就系200到350克嘅啫，即系大约咧就系10到15粒荔枝。咁如果你当日咧已经系食咗其他生果嘅话咧，呢个荔枝嘅数量就要系减量噶咯，就系以浅尝就为呢一个嘅目的噶啦。咁啊，细路仔亦都应该严格咁样控制佢个食用量先得噶。咁啊，再有咧就系一啲禁忌嘅人群，嗱，譬如话呢一个有扁桃体炎噶啦、咽喉炎啦、便秘嘅朋友就唔适宜多食荔枝啦，糖尿病患者就尽量少食或者系唔好食用啦。
15: 咁啊，即系唔好咧，就系食用未成熟嘅荔枝吓，咁啊食用得越多嘅话，血糖可能下降得越快。但要注意咧，就话荔枝嘅成熟咧，同能唔能够仅系通过即系外壳啊，系咪发芽发绿啊嚟判断咧？其实咧就唔系嘅，系需要结合佢嗰个品种去进行呢一个嘅辨别。
16: 嗱，因为本身嗰啲挂绿得绿色噶嘛，
15: 系
16: 啊，咁啊的确有啲时候个荔枝如果佢唔成熟嘅话咧，咁就即系食落去又涩口嘅，完全都。即系冇嗰啲甜味嘅，咁大家咧即系可以透过咧就话睇啊、摸啊、闻啊咁样咧，就系去睇翻佢嗰个荔枝嗰个成熟度啦。咁啊，一般大家食嗰阵咧，识得拣嗰只咧就又红、红红卜卜、又大只嘅吓，咁又多水分嘅嚟食啦，系咪？
15: 所以咧即系拣荔枝嘅时候咧，一定要学识咧系三看一摸一闻吓，睇下佢个壳嘅颜色啊，睇下佢果皮啊，睇下佢嗰个果柄啊，咁啊，仲有即系你摸落去嗰个手感啊吓，仲闻下嗰个气味。如果闻到有酸啊，或者有啲酒味、霉味嘅话咧，就千祈唔好购买。
16: 嗰啲隔咗几日嘅嗰啲咧，
15: 就开始烂啦，
16: 就千祈唔好食啦。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新媒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2: 在喜悦中相逢。

0: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现生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3: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4: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4: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3: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5: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1: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0: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2: 知盏鬼，知实用，知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3: Nice！
4: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5: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4: Ready go！
3: Ready go！
6: Go go go！ 嚟关注一下咧，就系我哋嘅呢个乐享生活啦。嗱，而家好多朋友咧就系、是、都添置咗新居啦，系咪住上咗新房啊？咁样吓，咁啊喺呢一个嘅家居装饰方面啊，装修方面啦，咁啊都系考翻心思啦。啊，咁啊以前可能咧就随便吓，咁啊嗰啲咧就话即系全屋精装就算。咁但系而家咧就发现好多朋友愿意咧就话花啲嘅心思啦，就系再将佢咧就豪装一轮吓。嗱，咁啊今日咧将我哋嘅焦点咧亦都同大家咧就系、是。去关注一下咧，我哋即系呢一个嘅居家里边一啲个嘅卫生间吓，嗰、个淋浴房啊吓，嗱咁啊，唔知道咧就即系我哋身边嘅听众朋友啦，就屋企嘅淋浴房嘅设置系咪都仲系比较中意咧？就系、是、用一啲咧就玻璃嘅淋浴房咧吓、因为即系早年嚟讲会觉得咧就话诶、实现到一个干湿分离吓，咁、而且睇落去都好有档次感啊，咁样特别咧嗰啲设计啊吓，咁啊除咗有啲个弧形之外，咁啊仲可以做一啲咩？钻石型啊，咁样，
7: 又或者喺淋浴房里边咧，又整个汗蒸啊，即系加啲咁样嘅，即系淋浴房里边所使用到嘅功能啊，吓，咁啊系咪真系咁科学咧？咁啊用起身咧系咪咁过瘾咧？吓，因为时代嘅唔同啦，吓，好多人咧对自己屋企里边嘅装修风格咧，咁亦都系有咗一啲嘅改变吓。咁啊，究竟即系屋企里边嘅淋浴房装唔装好咧？吓，咁啊装咗之后又对生活有啲乜嘢嘅影响咧？吓，咁啊稍后时间咧，我哋同大家一齐去分析一下。咁、又或者咧就我哋响瞓觉嘅时候，特别系枕头嘅旁边啊、左右啊，会唔会放啲乜嘢咧？会对我哋嘅睡眠咧有帮助咧？但系有啲嘢唔可以放响我哋呢一个嘅枕头嘅旁边咧，吓咁啊咁样系会唔会影响我哋嘅睡眠咧？吓咁啊，其实都有讲究。
6: 好多咧都系关注我哋咧就系、是、呢个健康居室嘅呢个生活嘅话题啦。阵间翻嚟咧就系、是、逐一同你去揭晓一下。

0: 去边度打卡好呢？
1: 家姐点保养悭钱呢？
0: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2: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3: Nice！
4: 锁定 FM 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5: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4: Ready go！
3: Ready go！
6: 好，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嚟关注一下我哋嘅卫生间吓。咁啊，我谂都有唔少嘅一啲嘅老友记屋企咧，都有呢一个嘅玻璃淋浴房嘅。咁啊，喺当年装修嘅时候咧，就真系非常之靓仔啦吓。咁啊，晶莹剔透啦，啊，即系叫做靓立立咁样嘅。咁啊，但系随住入住之后，先发现咧，即系嗰个嘅淋浴房嘅玻璃上面嗰啲水渍咧，就硬系咧就点抹都抹唔干净嘅。咁啊，所以咧好多嘅家庭啦，咪嗰啲咩清洁工具。可能买了大堆回来都仍然就是去不到那些水垢、即除了就说这个清洁方面有一个这样的难题之外，其实这个玻璃淋浴房都还有几个的硬伤的、
7: 首先呢就是安全隐患方面、淋浴房呢因为那个自爆那个新闻也是屡见不鲜、就算现在、普遍使用的都是钢化玻璃而且贴上这个防爆膜、但是呢在冲凉的时候突然之间听到啪一声吓，咁啊，你嘅心里边咧都会即系产生一种嘅紧张啊
6: 吓。系啊，嗱呢个都真系我有个朋友啦，佢真系亲身经历嘅，啊，即系好在系男人啫吓，即系冲凉嘅过程里边，即系突然之间咁样咧，就系嗰个门膜个成块咧就裂咗落嚟，但系好在就因为佢都系有防爆膜嘅，咁、但系你真系有啲嘢咁啊，全部咁啊冧晒落嚟，你都话好惊
7: 散落响自己身上嘅时候啊，嗰种恐怖感觉啊，咁可想而知。
6: 又冇跌落嚟你度，即系都淋咗落去。但不如果你话即系个方向啊，咁啊可能即系话向人嘅话，都其实都即系多少有啲嘅危险嘅。仲有一个咧，就系一个硬伤咧，就系一个比较占空间啦。嗱，因为喺而家嗰啲房型嘅卫生间咧，一般嚟讲咧都唔系话好大嘅情况底下咧，一个淋浴房佢占嘅面积咧都大概要占你成个方噶嘛。咁啊喺一个浴室里边咧，就话要腾一个方嘅地方出嚟咧，其实就其他嘅。嘅空間咧就會有啲局促噶啦，咁啊特別咧就係如果你隔離又有馬桶啊，又洗手台啊，又化妝嗰啲咁樣嘅架啊咁樣啦，即係行嘅路啊，你自己即係嗰啲空間咧就係比較少一啲啦。
7: 即係會出現局促咯嚇。咁啊，其實喺我哋廣東地區亦都有唔少。

0: 即系后生仔女啦吓，咁啊分房啦吓，咁啊佢哋都系摒弃咗呢个传统嘅玻璃淋浴房，咁啊转而咧就用咗几种即系各有唔同嘅一个方案咧嚟实现呢一个嘅干湿分离嘅效果。
1: 咁我哋嚟开下眼界，学习一下而家咧就一啲年轻朋友啦，就系佢哋嘅一啲创新嘅理念啊，系啊。
0: 首先第一个做法咧就系下沉式嘅淋浴区啦，再加呢一个嘅浴帘吓，嗱呢一个咧就系最为之简单而且成本最为之悭嘅一种啦。咁啊淋浴区嘅面积咧就较于干嘅嗰个区域咧就系低一到两厘米，咁样一嚟咧就无需要设置呢一个个挡水条啦吓，咁啊水自然就会向下边啲比较低嘅方向咧就流走啦吓，咁啊再喺外边咧就设一道嘅浴帘吓，咁啊冲凉嗰阵咧就将佢拉上，平时嘅时候咧就将佢拉开吓，咁啊所以就可以令到整个卫生间咧就会显得即系通透啦吓，咁啊因为你冇咗个浴帘嘅遮挡之后，都会比较系明亮嘅吓，啊我就系咁样，
1: 你比较中意呢种，
0: 我连浴帘都冇啊，
1: 系嘛，
0: 系啊，就系低咗咧就系两厘米左右嘅一个冲凉空间。
1: 咁啊即系你。其實即係對於後生佢哋中意加個浴簾嘅原因就係要做到乾濕分離嘅。咁呢個咧就喺譬如話呢個浴室空間有限嘅情況底下咧，就係一個都比較合理嘅一個操作咯嚇。嗱咁浴簾咧又有好多嘅優點。就頭先你講到咧就話，即係如果呢個浴簾污糟咗咧，直接咧就係放入洗衣機洗又得，或者換一張新浴簾又得啊，因為花費都唔多。咁相比你成日要去抹嗰啲玻璃嚟講咧，就真係省時省力一啲。啊，咁啊，即系如果你唔中意而家嗰个款式嘅话咧，就系、是、成日更换唔同嘅款式吓，咁啊都四季唔同风光，都系一种嘅选择。
0: 可以换啊！
1: 系啦，咁而家嗰啲乜乜家咧，咪就系好多嗰啲咁样嘅款式嘅吓，俾你去拣啦吓。
0: 嗱、咁啊，第二种做法咧就系、是、半隔断嘅呢一个玻璃啦吓，咁啊即係如果你話依舊鍾情於有玻璃嘅嗰種通透感覺嘅話咧，但係又唔想話即係整個全封閉嘅淋浴房，咁不妨咧就做個咩咧？半線固定嘅一個玻璃隔斷嚇。咁啊玻璃咧就係只係對淋浴區一側咧係起到遮擋嘅作用，並非咧就話由底部做到頂部嚇。咁而係咧就上方要留出好大嘅空間係攞嚟做通風嚇。咁啊既冇門，亦都唔存在有軌道，僅限连一块嘅玻璃去固定喺嗰度吓，咁啊如果你话水射到玻璃上边咧，刮一刮就 O K 啦。咁啊由于通风状况良好咧，嗰啲水渍咧就较嗰啲即系封闭式嘅淋浴房咧就少好多嘅吓。
1: 因为毕竟咧就话净系得一边咁样咯，就唔会话咁多。咁啊更多嘅嗰啲即系头先讲到个淋浴房啊，咁佢个危险嘅存在性咧，就因为佢存在一个轨道问题。个轨道咧，因为嗰啲咁样嘅嗰啲轮啊。咁佢會因為係一啲嘅材質嘅問題決定啦，咁有啲嘅銜接位啦，咁都要經常去譬如話檢查啊更換。如果一旦你唔去理佢嘅話呢，即係一旦發生一啲嘅危險事故，就好似我嗰個朋友嘅經歷咁呢，就話即係爛咗個輪之後呢，佢就會成塊個玻璃就掟咗落嚟㗎啦，掟咗落嚟，所以先會話即係咁樣震碎咗、震裂咗佢嘅啊啲咁嘅情況。
0: 用時間耐
1: 係啦，其實都係同個
0: 長咗嘅話咧，嗰啲
1: 同嗰個軌道係啦、
0: 啊、
1: 有關嘅啊。咁第三個做法啦，咁就係浴缸加花灑二合為一啊。咁啊，即係有啲嘅家庭如果打算咧，就話安裝一個浴缸嘅話咧，其實不妨考慮咧，就係將呢個浴缸同埋淋浴咧就相結合咁嘅模式咯。咁喺浴缸上方咧就係懸掛浴簾，或者咧就安裝一條半弧形嘅呢一個浴簾杆。咁啊，沖涼嗰陣咧就先將呢一個嘅浴簾咧就拉上。如果平日裏邊咧你就係、是、即係譬如用浴缸嘅話咧，就唔會有咁多水嘅咧，就可以唔用呢個浴簾啦。即係多種嘅款式去选择咯，咁啊即家有宝宝嘅话咧，咁啊呢个家呢、這个浴缸咧就会又比较适用一啲啦，因为特别同小朋友冲凉啦，咁就会比较便利啦。嗱、咁啊仲有一种咧就系而家比较新式嘅啊一个方法，我哋又嚟睇参考一下一啲嘅案例咧。我就發現啦，好多朋友咧就係、是、做上咗咧就係、是、一啲嘅唔同嘅空間嘅。咁我哋咧就下一次咧，亦都同大家咧就再睇睇點樣咧就更加之高級嘅要將到呢個浴室咧就係、是、乾濕又真正分離，而且咧就空間又真正獨立啊！而家咧就會有更多咧就係、是、一啲嘅優良嘅方案帶俾大家
0: 嘅。咁啊，即係而家嘅一啲設計理念咧都好為我哋嘅個消費者著想啊！除咗係方便之餘咧，咪都係慳咗錢嚇，咪都可以令到我哋嘅浴缸啊，唔係令到我哋嘅即係淋浴房咧，即係變得係高大上嘅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0: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1: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2: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7: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6: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7: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6: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8: 喂，兄弟，捉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

0: 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莲霜华，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2: 生活不只是苟且，还可以是一次写意的旅程，是同挚爱分享的美味，是令自己开心的每一个小确幸。
3: 乐享生活家是你生活的同行者，我们关心你怎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怎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2: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嗱，咁啊，卖咗关子之后咧，咁啊，的确系又刷新咗下大家咧，就系对于我哋嘅呢个居室装修方面嘅咧一啲嘅啊新嘅想法啦吓。咁即系以前咧都冇谂过咧，就话卫生间啦，可以即系话做一个开放式嘅啊。咁亦都冇考虑得啦，就话即系除咗咧就话干湿分离之外咧，而家个概念咧仲要做到咧就话三分离啊。咁点三分离法咧？我哋又睇睇一啲嘅比较新式嘅一啲嘅做法。咁啊，或者一啲净系谂住入手啊，点样去装修嘅朋友啦，又可以多啲嘅参考咯，系咪啊？嗱，咁我哋试下咧，就睇睇佢哋而家呢啲嘅新嘅模式咧，点样做到三分离咧？咁啊，一个嘅我哋嘅淋浴嘅空间啦，要做到有个独立性啦。就正如头先啦，阿 CN 亦都提到啦，就话咁唔做呢一个嘅淋浴房，但系可以咧就系做半隔断嘅玻璃。系咁啊，除咗最里边嘅一个嘅淋浴嘅空间之余，咁中间个空间咧，其实就可以留俾咧，就系呢一个个卫浴设施啦。咁卫浴设施其实亦都可以系一个独立嘅空间嘅。咁再有嘅咧，就话有时即系有人霸住个厕所吓，咁但系我净系想洗下手啫，我揾唔到个地方洗手。嗱，咁就将呢一个嘅洗漱嘅空间咧，又将佢腾咗出嚟，咁再独立。咁所以咧就我哋睇翻呢一个嘅呢个半墙设计咧吓，咁一个通透版，大家都就即系会好明确咁样明了咁睇到，譬如往时嘅一个嘅浴室一个嘅呢个咁样嘅浴室咧，就只系一个封闭嘅空间，但系咧就会将呢一个譬如话呢、這个洗漱区就已经做成咧就话敞开式嘅。咁一个嘅咁样敞开式咁就经过路过都可以洗洗手咁又可以呢就係即係化个妆咁其实对于女士嚟讲呢比较友好比较方便嘅。
4: 咁即係大家互相即係去方便嘅时候呢都唔需要影响到对方。
2: 互不打扰啦，有得影响。
4: 仲有呢就係、定制嘅圆空洗漱台啦咁一边呢就可以设计電器抽啦嚇，咁啊即係攞一啲隨手攞嘅小家電啦嚇，一邊咧就有即係兩組嘅即係個櫃啦嚇，咁啊啲瓶瓶罐罐啦，可以各就各位嚇，咁啊底下邊咧就即係利用圓空啦嚇，咁啊所以佢就即係下邊係冇出現呢一個叫衞生死角嘅
2: 嚇。係啊，咁因為屋企咧而家好多人咧都用上啲掃地機器人啊嘛，咁啊真係唔能夠咧就有啲嘢咧就阻住佢啊，又或者嗰啲咩又要。要是楼梯级啊咁样咯吓，咁所以咧就喺好多嘅即系呢个嘅居室设计里边啦，其实都真系睇到啦，就话即系以人为本嘅又方便咗大家啦，就系喺使用嘅过程里边咧，又要有自己嘅私密嘅空间啦，有私密性啦吓，咁而且尽可能地咧就利用一啲嘅墙体啦，就每一个空间都用得比较足嘅吓，咁比如有啲咧就会借一借咁样啦吓，咁一啲嘅哪怕系真系十厘米嘅一个嘅内滑嘅深度，其实又可以做咗一个啲咁样嘅置物架置物柜咁譬如话呢一个嘅我哋嘅嘅座次嘅顶部嘅位置后面嗰度咧，又可以做一啲咧，就系装饰又或者系用嚟咧，就系做一啲嘅柜放下啲纸巾咁样，都一啲平时少用嘅物品都系唔错嘅吓。
4: 即系挖空佢之后咧，就可以摆放一啲嘅日常用品
2: 啦，
4: 攞起身咧都系即系比较顺手啦吓，就手啦。
2: 系啊，仲有哇，呢啲边嘅设计都好好噶，咁即系喺呢一个嘅座次嘅边嗰度咧，都做咗一啲嘅镂空嘅设计啦，可以放下手机你知啦，平时大家又会放下纸巾手机咁样啦，即系各自一下都系唔错嘅。
4: 即系喺呢一个嘅即系里

0: 边其实咧有好大嘅学问嘅吓，咁啊装多少少嘢同埋装少少少嘢咧，你即系日后嘅生活咧，日后嘅习惯咧，就会影响到你系方便定唔方便嘅。咁啊，所以即系我建议有时候咧，即系特别屋企里边咧，多啲嘅地方咧就装多啲嘅呢一个嘅插头吓，咁啊即系可以插电嘅地方。咁啊，因为如果你一忽略咗呢一样嘢嘅情况之下咧，以后可能你去到嗰个位置，哎呀，我想装台电脑又搵唔到。电掣啊，想喺嗰度放个 sofa 插个电掣又揾唔到啊，咁所以即系装修其实系要即系深思熟虑吓，有一定嘅讲究
1: 嘅。揾专业人士咧就系俾下专业意见啦吓，咁希望大家咧就系住得安心啦，就系用得顺心啦。好，咁我哋呢一 part 嘅乐享生活家咧就到呢一度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0: FM 98.3新会电台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6月10日，我区在新会人民会堂举办2026年安全生产月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现场设置23个宣传咨询摊位，各相关单位工作人员现场驻点服务，通过发放安全宣传手册、开展安全知识趣味问答等形式开展科普宣传。本次活动还创新设置多项沉浸式安全体验项目，涵盖 3D 消防形象互动、应急救护实操实训、模拟火灾逃生演练、工伤预防 VR 智慧体验等特色内容，让群众在亲身参与中掌握应急技能，强化安全认知。6月9日，新会区连续开展2场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强军根基宣讲活动。活动走进广州华丽学院江门校区、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开展2场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强军根基主题宣讲活动，以红色宣讲结合征兵科普的形式，为学子打造沉浸式国防教育课堂。在活动现场，新会征兵宣讲团细致普及征兵政策、入伍优待及发展路径，解答学子疑问，号召青年踊跃参军，投身国防。下一步，新会区将常态化开展各类主题活动，丰富校园思政教育形式，以国防精神护航青年成长。昨日从省林业局获悉，2023至2025年，广东已累计建设古树公园、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392个，全面覆盖全省21个地市，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写下绿色注脚。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国家税务总局6月10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10日发布，中国继续居于全球科研产出榜首，全球10强机构中有9家来自中国。数据显示，中国2024年至2025年科研产出增长了22.4%，是全球10强中唯一实现2位数增长的国家，其他10强国家依次为

0: 美国、德国、英国、日本、法国、韩国、印度、加拿大和意大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哎呀，唔系嘛，咁热气都得，快啲调下呢个冷气风口先。
3: 喂，小云，你匆匆忙忙搞咩？
2: 保安科嗰个康叔啊，琴晚咧佢开住空调瞓啊，可能咧啱好嗰个风口咧就对住佢。今早起身之后，发现自己面瘫啊，佢请咗假去睇噶啦。
3: 你嘅人咧就喺度长期估估下。面瘫呢啲系常见疾病，但系咧原因至今就未明。虽然系有少量而且系唔严谨嘅研究认为咧冷刺激可能同面瘫系有关。但是基于而家的研究证据咧，权威医疗组织同埋机构咧喺解释面瘫嘅原因时候咧，就并唔支持空调或者系风扇会吹出面瘫嘅。
2: 你即系话冇关
3: 系？系啊，咁事实上边咧，冷风直吹头啊，肯定就系唔舒服嘅啦。喂，你调还调啊，你调好啲，唔好直接吹住我先得。
2: 我以为你话冇事噶嘛，你话
3: 唔舒服嘅。
4: 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哋讲到伍廷芳个仔啊伍朝枢，十岁嗰年就跟随住伍廷芳任住美国全权公使去咗美国啦，接受咗完整嘅美式小学、中学嘅教育。去到18岁嗰年就翻嚟祖国，跟随住著名嘅学家沈凤流研究国学。去到佢21岁嘅时候，亦都获得咗官费留学嘅资格。远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法律，并且以第一名的成绩优异毕业。而去到1911年的时候，他在英国大律师的考试当中一举取得英国律师资格，名震一时。伍朝枢的一生主要的成就在他的外交领域。学成归国之后，伍朝枢就任湖北都督府外交司长，随后亦都调往北京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的会长。在1913年，伍朝枢被新会地区选民选为第一届众议院议员，成为宪法起草成员之一。在1915年，伍朝枢担任国务院参议兼外交部参事，当时袁世凯密谋恢复帝制，指使心腹的政客成立筹安会，筹备清帝事宜，并且想拉拢伍朝枢入去他的筹安会。但是伍朝枢十分之醒目，他洞悉袁世凯的野心，不屑他的所作所为，就多次上呈辞去国籍。袁世凯知道他不为己用，但是又不愿意放伍朝枢离京，以免他入所用，于是就准他休假3个月，但是呢就不准出门口。在1916年6月6号，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当中忧惧而死，而这一日亦都是伍朝枢的复出之时。伍朝枢复出之后仍然担任外交部的参事，协助当时任外交部总长的父亲伍廷芳一起处理一些很棘手的外交事务。就是这样，时间又来到了1917年，伍朝枢也都带着家眷跟着他的父亲南下追随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部次长兼总务厅厅长。就是这样，时间又要跟大家追溯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时的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1919年的巴黎和会，王正廷、曹林生、伍朝枢等组成的南方政府代表团，和北洋政府的陆征祥、施肇基、顾维钧等代表一同代表 一起竭诚合作，力争从日本手上收回原本德国占领的山东的权益。但是可惜的是，弱国无外交，合理的要求不单止没被采纳，反因为国力太弱而被大国欺凌。最终中国代表们顶住日本扬言出兵等等的国际压力，拒绝在损害中国主权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个亦都是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第一次敢对列强说不的坚决表态。而且由于力争过程中有理有节，不单止没有招致侵略，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伍潮书等人在外交上所表现出来的坚决果敢精神，和过去晚清及北洋政府的卑怯习气于言不同，彰显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自强的精神。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潮书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5: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采取安全性行为，远离艾滋病。性行为是全程正确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的最有效措施之一。发生了不安全的性行为，应在医生评估和指导下72小时内尽早使用阻断药，可有效减少感染风险。生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
6: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7: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6: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7: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6: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7: 吓、啊？佢啲内物系俾狗嘅啫喎。
6: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7: 哦，阿狗都有内物送俾你。
6: 系咩礼物？
7: 嗱，一条狗绳同狗狗嘅便便袋。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啦。
8: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9: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0: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1: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0: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1: 错。好多溺水人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0: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1: 错错错，逐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的。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2: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12: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12: 983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3: 使用燃气米大衣，
4: 安全知识要记住，
3: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4: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3: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4: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3: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4: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3: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5: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6: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佢只有积水，多句。佢只有多句。
8: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7: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8: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7: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8: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9: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7: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9: 好在虚惊一场。
8: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9: 嗯，我知。
8: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7: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9: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7: 吓！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夏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升黄金。呢一块小小陈皮点解咁值钱呢？新会陈皮嘅制作技艺十分讲究，大家已经知道啦。其次亦都系好注重呢个果皮加工嘅方法同埋陈化条件嘅。工序包括选果，筛选咗一啲病虫果、变异果以及晒伤嘅果，仲有洗果方面呢，亦都要洗净果皮上面嘅残留物，以减少发霉虫害嘅隐患。开皮就系以正三刀法或者对称两刀法作为正统，保留住果体喺中央，咁样片皮就唔容易断裂。呢两种刀法都会令到金皮同埋果肉分离之后既均匀对称，仲会避免划伤果肉。因为黐咗果汁嘅金皮富含糖分，会令到陈皮容易受潮霉变。开皮之后唔系立即去翻皮噶，以免果皮断裂。新会陈皮小课堂，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5: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6: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5: 啊你。
6: 你啊。
7: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6: 你嚟得啱啊。
5: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7: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5: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7: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5: 好办法啊。
6: 阿芳啊，部单车仔看起来啱我孙仔用，是给我得不得？
5: 得，容太啊，我家还有几本书，明仔不看的了，阵间拿埋给你的孙啊。
6: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7: 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进去啊。
6: 好啊好啊，咁唔该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7: 好啊好啊好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4: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

0: 加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同英俊潇洒的靓仔，点解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同你网恋呢？
6: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唔去做呢？
5: 发验证码俾人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

0: 面有片大树林，正好系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1: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2: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3: 家系我哋温暖嘅港湾，但系香烟嘅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嘅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1: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1: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各位好，呢个时候啦，同大家嚟关注一下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睇到牛雕岗呢个位置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不大。不过咧，华侨中学对开嘅路口位、东关路同埋东侯细过嚟车稍微会繁华啲。咁各位要注意呢两个路向。咁江州大道西金沙对开嘅路段亦都开始多车。同样啦，万达广场咁对开嘅路口位，同埋呢个路段见到车流量都多咗唔少噶。途经呢个位置就大家都要小心一啲。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大嘅。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六月十日，我区在新会人民会堂举办2026年安全生产月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现场设置23个宣传咨询摊位，各相关单位工作人员现场驻点服务，通过发放安全宣传手册、开展安全知识趣味问答等形式开展科普宣传。本次活动还创新设置多项沉浸式安全体验项目，涵盖 3D 消防形象互动、应急救护实操实训、模拟火灾逃生演练、工伤预防 VR 智慧体验等特色内容，让群众在亲身参与中掌握应急技能，强化安全认知。6月9日，新会区连续开展2场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强军根基宣讲活动。活动走进广州华丽学院江门校区、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开展2场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强军根基主题宣讲活动，以红色宣讲结合征兵科普的形式，为学子打造沉浸式国防教育课堂。在活动现场，新会征兵宣讲团细致普及征兵政策、入伍优待及发展路径，解答学子疑问，号召青年踊跃参军，投身国防。下一步，新会区将常态化开展各类主题活动，丰富校园思政教育形式，以国防精神护航青年成长。昨日从省林业局获悉，2023至2025年，广东已累计建设古树公园、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392个，全面覆盖全省21个地市，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写下绿色注脚。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国家税务总局6月10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10日发布，中国继续居于全球科研产出榜首。全球10强机构中有9家来自中国。

0: 数据显示，中国2024年至2025年科研产出增长了22.4%，是全球十强中唯一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国家。其他十强国家依次为美国、德国、英国、日本、法国、韩国、印度、加拿大和意大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2: 睇睇嚟緊我哋新會方面嘅天氣情況，咁氣象台預測到啦，聽日我哋區會係多雲到陰天，有雷陣雨，局部大雨，氣温係26到32度，吹涼到3级嘅偏南風，陣風4级，濕度係60%到90%之間。後日咧會係陰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氣温係26到31度。咁氣象台亦都預測到啦，預計我哋區12號有雷陣雨，局部大雨，13號到15號有大雨到暴雨，大暴雨，16号到18号降雨仍然是比较频繁，局部雨势大，大家就要关注临近雨暴预警信息。我哋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黄厂啊，而家动工嘅话咧，3个月之后就可以投产噶啦，然后好快咧又可以再加条生产线。
5: 唔系住，嗰、那个环评报批手续批咗落嚟未噶？
4: 那个未。不过黄厂你放心吓，已经搞紧噶啦，我哋两条腿走路啊嘛，项目照常开工。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嗰度咧，后期补个手续都好简单嘅啫。嗱，我哋又唔系唔办手续啊嘛。
6: 是不是真的可以未批就先建后期先再补呢？请教一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的郑工。
7: 是不可以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5条的规定，建设项目的环评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是不得开工建设的。一旦如果项目未批先建，就触犯了环境保护法的。
6: 咁如果一个投资几个亿嘅项目啊，因为缺乏咗呢个认知，未批先建而导致项目叫停，咁岂不是前期嗰啲投入全部冇晒？
7: 系噶，环境影响评价法第31条规定咧，未批先建嘅是违法情节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1%以上、5%以下嘅罚款，仲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一旦被责令恢复原状，企业前期的投资就肯定打了水漂了。
6: 所以希望企业能够严格按照规定去办理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合法合规生产经营。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3: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8: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9: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8: 边姐嚟睇下啦！
9: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3: Winnie 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8: 全哥咁样啊？
3: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8: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3: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9: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11: 擅自结伴不能保，
10: 大人陪护不能少，
11: 没有救援不要去，
10: 陌生水域不可靠，
11: 盲目施救不可取，
10: 安全嘱托别忘

0: 笑。
1: 夏风温柔，
2: 万物晴朗，
1: 心怀热爱，
2: 奔赴远方。
1: 九八三新会电台。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3: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内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葵乡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6: 山边修复衍生机，
7: 水边清

0: 成荫花出彩，
1: 镇村整洁人人爱，
0: 景区提质透绿意，
1: 净化美化齐实施，
0: 五边整治换新装，
1: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2: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3: 诶，邦兄，你喺度做咩啊？
4: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3: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4: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3: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4: 三宝？
3: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4: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子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3: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4: 真的？阿 wing
3: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4: 什么礼物啊？
3: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4: 阿 wing
3: 包包，
4: 阿 wing
5: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6: 迎奔放嘅热浪，
7: 享下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8: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嚇，咁啊睇到啦，牛雕崗呢個位置啦，車流量係有所增加噶。咁啊現時啦，華僑中學對開嘅路口位呢度車都多。江仔大道西金沙對開嘅路段往匯城方向嘅車道係比較繁忙，行車密集，要注意控制車速。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萬達廣場對開嘅新會大道中路段啦，呢度咧現時都係比較多車，途經嘅時候要注意啦，就係往我區方向嘅車道。另外咧，亦都睇到我哋交通大厦对开嘅银路大道路段，咁啊现时啦，同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路口位啦，车流量都多咗唔少噶。途经呢边嘅时候，各位要注意。再睇到咧，就系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吓，咁啊呢一段路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多咗噶，咁经过呢边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啦。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4: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7: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5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现在我们结合日常生活案例谈一下相关条文。周末约上好友或者是同事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球赛，是很多人放松身心舒缓压力的常见方式。但球类运动对抗激烈，过程中难免出现嗨碰，受伤亦时有发生。近日就有这样的疑问，小刘在单位组织的足球赛中，因规则范围内的碰撞导致骨折，他能不能够向造成伤害的球友索赔呢？根据民法典第1176条规定，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这个是我国民法典中一项重要的原则，自甘风险。意味着当你踏上球场时，就应当预见到运动本身存在的常规碰撞、受伤等风险，并自愿承担相应的后果。不过法律亦明确划定自甘风险的例外情况，如果对方的行为超出了正常的运动范畴，存在故意冲撞、恶意伤害等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那么自甘风险的免责金牌就不再适用，受害人依然可以依法追究其侵权责任，法律保护体育精神，亦划定行为底线，让我们在享受运动的同时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共同营造一个安全、文明、有序的运动环境。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广东葵城律师事务所提供。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补个觉都唔得。
8: 阿全，

0: 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0: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必够喎、
2: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0: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新会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7: 而家我哋嚟到新会陈皮仓储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8: 睇到卫星云图，气象台预测今日夜间台风。
9: 新闻新政新动向，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睇，同你睇睇城中大小事。
10: 好嘅，开始我哋今日嘅城市多面睇啦，嚟到傍晚时分，依然有婷婷啦，同大家去关注一下我哋城中嘅一啲热点嘅话题啊。咁啊，今日啦，同大家去聚焦一下啊，我哋生活呢边嘅啊教育成果展啦。嗱，好似最近咁样，我见到咧呢一条嘅好消息啊，都真系好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因为好犀利啊。嗱，近日咧，2025至2026李宁中国小学生篮球联赛广东基层赛圆满落幕，咁经过咗四日啊，90场嘅激烈角逐啦，我哋屏山小学嘅女篮系斩获咗U12组啊，呢一个全省第四名，我连续两年啦系啊挺进咗呢个省级赛事嘅四强啊。嗱，咁啊睇翻凭借上一年度啦喺省级赛事当中嘅亮眼表现啦，屏山小学嘅男篮、女篮系双双获得今次大赛嘅参赛资格。咁啊，其中啦女篮队伍当中有5名嘅队员啦，系连续两年咧征战呢个省级嘅赛场吓，大赛经验丰富吓。咁佢哋亦都讲到啊，首次参赛啦，重在咧就适应一个高强度嘅赛事啦，积累经验。咁啊，再次企上呢个省赛嘅舞台，咁啊，全队嘅心态啊，更加系从容啦，同埋沉稳，咁亦都更加识得去啊把控一个比赛嘅节奏啦，吓配合呢一个默契。咁除此之外啦，咁佢哋啦，亦都系通过呢一次次高强度嘅赛场嘅历练啦，咁啊，佢哋一班嘅队员啦，亦都系快速成长。咁特别啦，我哋嘅屏山小学嘅男篮啦，虽然话首次亮相呢个省级嘅赛事啊，咁但系佢哋咧吓，亦都系敢打敢拼啦，吓顽强对抗。咁啊，通过啦同全省嘅强队吓同台竞技，咁亦都有效咁积累咗大赛嘅经验啦，拓阔咗视野啊。嗱，咁经过咗两年跻身省级嘅一个四强啦，吓省级赛嘅四强啦，咁是屏山小学啦，深耕校园篮球特色办学，坚持啦以体育人嘅生动熟影。咁佢哋咧始终坚持啦，就系呢个五育并举，以体育人嘅理念，咁啊将团队精神啦、拼搏意志啦，同埋咧抗挫能力咧融入到日常嘅训练同教学当中。咁佢哋讲到啦，篮球运动唔单止咧可以系强健体魄，更加可以帮助小朋友啦喺日复一日嘅坚持当中，养成一个自律嘅一个习惯。咁喺赛场嘅对抗入边去磨砺心性。咁长期以嚟啦，屏山小学亦都着力咁去搭建呢个科学化阶梯式嘅篮球人才培养体系，推动啦学校男女篮双线稳步进阶。咁而女篮啦稳居全省第一梯队，持续啦喺省级重磅赛事当中啦斩获佳绩。而男篮咧亦都积极咁去参与省市各级嘅赛事，去提升自己嘅一个历练。咁整体嘅水平咧亦都系稳步提升噶。是啊，下一步啦，咁啊，屏山小学啦，将会系持续咁去夯实啦校园篮球梯队嘅建设啦，吓丰富校园内嘅赛事活动，吓持续深化呢个特色体育办学，以篮球育人，以运动赋能，令到热爱延续，令到拼搏常在，助力我哋嘅少年可以驰骋赛场，逐梦成长啊！系啊，屏山小学嘅篮球特色板学品牌咧，亦都越发亮眼。咁而我哋新会一中嘅教育集团咧，近日啦举办嘅呢一场活动咧，亦都系再一次啦展示咗佢哋嘅科学

0: 教育嘅成果嘅吓。咁啊，睇翻日前啦，新会一宗教集团咧举办咗大中小科学教育一体化展示活动，咁各类创意嘅作品吓，同埋高校前沿科技成果系同台亮相嘅。咁校园入边咧又掀起咗科创嘅热潮。咁喺佢哋嘅中小学科学教育展示同体验区度啦，吓可以睇到物理实验点着咗嘅小灯泡啦，仲有呢个化学溶液吓变幻色彩，以及咧呢个生物显微镜探秘嘅微观世界。咁呢啲创意十足嘅产品啦，吓呢啲物品啦，亦都展现咗我哋同学仔嘅科学探索风采啊！咁另外咧喺呢个建德堂入边啦，吓有嚟自我哋华南理工大学啦、深圳技术大学啦、广东工业大学等等多所高校，以及咧就系中华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协会等等嘅专业协会带嚟嘅火车模拟器啦、智能机器人啦、新能源电池工坊吓等等呢啲硬核嘅科技成果，大家啦都争相去体验啊！咁仲有啦吓，现场啊仲有呢个机器人施展功夫啦吓，咁同埋咧深圳技术大学嘅机器狗吓，以及咧就系东莞理工学校嘅学院嘅吓无人机拉烟升空，咁啊场面都好震撼吓。除此之外咧，仲有嚟自华南理工大学啦、东莞理工学院啦、深圳技术大学三所高校嘅一个教授啦，亦都带嚟咗呢个斑马鱼研究吓锂离子电池人工智能嘅三场讲座吓。咁呢个讲座咧，亦都系非常之有趣嘅吓。咁啊，现场掌声不断啊！嗱，咁啊，参与活动嘅高校吓辅导员亦都讲到啦，希望可以通过呢啲直观、有趣、专业嘅吓一个科普展示吓，俾学生啦带嚟科学嘅启蒙。咁下边嚟听下啦，华南理工大学医学院嘅辅导员陈善系点讲嘅？
1: 这一次的话，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些医学的健康科普，还有呢，我们一个医学院教授的科普讲座给了大家，主要是想激发一下中小学生的关于科研的一些实验啊，还有关于这种人体密码的一些探索的。
0: 嗱，咁啊，沉浸式嘅科技体验啦，亦都令到我哋一班同学啦，系非常之开心啊，心潮澎湃，咁亦都令到家长们啦就系感触良多啊。咁下边嚟听下啦，学生欧同学吓，咁同埋家长麦先生系点讲？
2: 那个温机咯，就是让我感受到那个祖国的科技很强大咯，
3: 有好大帮助啊！对科学嘅了解啊、兴趣啊、培养啊，都好大帮助啊！希望多啲举办呢啲活动啊！
0: 咁啊，呢啲活动咧搭建起高校同中小学科学教育联动嘅桥梁，令到各个学段嘅育人链条咧可以紧密咁衔接协同转动。咁新会一中教育集团方面表示啦，将会持续咁引入一啲优质高校嘅科创资源，咁令到创新精神扎根心田，吓为我哋培育新时代嘅科创英才筑牢根基啊！系啊，咁啊，校园嘅活动咧，的确系可以俾到一个嘅机会，我哋啲同学咧去接触啊好多课本上边接触唔到嘅知识啦，同埋亦都系俾到佢哋一个展示才华嘅机会啊。咁喺6月6日上午啦，我哋江门市新会技师学院第13届师生作品展咧，就喺新会景堂图书馆咧开幕嘅。咁啊，现场亦都展出咗啦，师生优秀作品有200多件，咁啊，涵盖有呢个葵艺啦、古典家具啦、3D 打印啦、糖果纸、室内设计、幼儿教育同埋电器自动化、动漫 IP 设计等等多个专业，咁集中展示咗学院技能教育同埋咧艺术创新融合嘅丰硕教学成果。嗱，咁啊，展览人啦，策展人啦，咁亦都有介绍到啊，咁啊参展嘅作品啦，形式丰富啦，咁啊仲有呢个特色鲜明吓，咁啊同埋咧当中既有一啲教幼嘅手工模具制作等等呢啲实操类作品，亦都有色老化嘅室内设计啊。创意糖果纸等等呢啲兼具美学同埋人民关怀嘅创作，咁啊其中咧融合创新嘅生活葵艺系列作品，亦都成为咗啦今次展览嘅最大亮点。咁葵艺嘅创新时装作品，有唔少嘅市民啦都纷纷点赞啊！咁佢哋咧将我哋生活传统嘅葵艺嘅一个篇文啦，咁巧妙融入咗时装嘅衣领啊、袖口啊、腰间等等呢啲装饰细节，咁啊搭配咗简约现代嘅剪裁啦，咁令到呢个传统嘅非遗技艺吓同现代嘅时尚进行一个完美嘅融合，咁独特嘅一个葵艺创新设计咧，亦都系收获咗市民一致嘅好评。嗱，比如好似市民陈女士就话啦，咁啊佢至少咧就知道生活葵艺系好出名噶，咁但系今次睇到我哋葵艺咧变身做呢个时尚嘅服饰，觉得系好惊喜啊！咁而市民刘生亦都讲到啦，咁啊佢哋一班同学作品系守住咗传统嘅工艺精髓。 又融入咗现代设计嘅理念，咁啊青年一代嘅创新传承，亦都令到呢个本土非遗文化焕发新生啊！咁下边嚟听下啦，生活技师学院嘅张同学同埋李同学系点讲？
4: 我们采用了行绘葵艺，采用了编织的手法，与现代的时装相结合，做出了一个比较有设计的作品。
5: 这款太阳能卫星模型以人造卫星为原型，采用三叶草式太阳能叶片造型，通过光伏效应将光能转化为电能，它只要放到阳光下就可以自己旋转。
0: 是啊，咁啊，除咗呢个葵艺作品之外啦，现场啦有唔少嘅展品啦，都各有亮点噶。比如好似啱先系李同学嘅设计啦，吓，亦都非常之精巧啊。咁佢哋嘅车载太阳能卫星模型，吓，亦都系充分展现咗啦佢哋嘅专业实操同埋创新能力。咁另外咧，精致嘅糖果纸啦，吓，多彩嘅幼教手工作品，吓，咁仲有我哋嘅榫卯嘅系一个古典家具嘅作品啦，吓，亦都系展现咗啦我哋各专业师。一个扎实的技能和艺术素养。他说今次的作品展会是去到6月18号的，大家都可以去到我们新汇景堂图书馆免费观展，近距离去感受一下该院师生的匠心传承和创新风采。是啊，咁啊，除咗我哋生活技师学院之外啦，咁最近亦都有一个展览啊，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吓。我哋睦州镇近日咧就喺呢个墟镇客厅啦，就举办咗中小学、幼儿园特色教学成果展，咁集中啦展现咗全镇嘅美育教育成果。咁今次展览咧就汇集咗师生创作嘅书法啊、绘画啊、手作啊、非遗文创等等各类嘅优秀作品。咁呢啲作品咧亦都好巧妙咁系融入咗啦睦州嘅水乡景致啦、大家民族文化。同埋乡土特色，将小朋友浪漫嘅想象同埋传统文化底蕴融为一体啊！咁下边啦，嚟听下我哋睦州小学嘅老师冯建安吓，同埋啦睦州小学嘅陈同学，佢哋系点讲嘅？
6: 把本地疍家文化融入到校园教学，既能丰富了孩子们的课余生活，也能让本土非遗文化得到了更好的传承。
7: 这次自己创作的水乡主题作品得以展出，心里满是自豪。
0: 咁啊，除此之外啦，我哋一啲嘅家长都好感触噶。咁我嚟听下家长梁女士系点讲。
8: 看到了孩子把家乡水乡的景色、邓家风情融入了作品里，这种特色教育竟体现了孩子们对那个艺术的兴趣，也让他们记住了那个家乡的文化。特别有那个教育的意义。
0: 咁睇返今次嘅展览呢，会一路去到6月30号㗎。咁有时间嘅朋友呢，不妨去到我哋睦州镇嘅墟镇客厅去睇睇呢啲特色成品啦。

0: 保住大我，等我揾个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3: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2: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5: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吉寿三件套。
1: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0: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2: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3: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 FM98.3
3: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3: 赏人间芳华。
5: 我哋生活人关心生活事，
2: 我哋关心嘅仲有
6: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2: 同你息息相关嘅大小事。
6: 城市多面睇，
2: 城市多面睇，连接湾区新发展，感受活力生活新一面，
6: 新一面。
2: 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啊，咁啊，继续同大家聚焦一下我哋高考之后嘅一啲同学仔嘅情况啦吓。咁其实咧，寻日都睇到有啲朋友发送嘅一啲视频啊、相啊，咁都真系好戥佢哋开心啊吓。嗱，咁啊喺九号呢一日啦，咁啊2026年夏季高考系结束咗啦。咁啊喺呢个考场外边啦，亦都系集结好多嘅爸爸妈妈啦、亲朋好友啦吓。咁佢哋带住鲜花吓，同埋咧就系满面笑容。咁样去等待我哋呢一班高考嘅学生系即系出嚟啦。咁啊出嚟之后咧，咁睇到佢哋啊，大家都真系去好感动啊，因为咧即系佢哋都有同佢哋送上拥抱啦、礼物啦、鲜花啦、掌声啦，咁啊送上佢哋自己啦最美好嘅祝愿啊。当然啦，我哋呢个考生啦，亦都系俾爸爸妈妈一个深深嘅拥抱啦吓，以此去即系分享吓，同埋咧表白自己心入边嘅感恩噶，咁而呢一幕吓，好温馨嘅画面咧，好温暖嘅画面啦，都俾好多嘅朋友嘅手机记录低落嚟吓，分享到我哋嘅朋友圈啦吓，或者拍摄成视频啦，分享到我哋一啲嘅视频平台度吓，咁啊睇到呢啲视频啦，都真系非常之觉得好温暖啦吓，咁啊下边咧嚟听下我哋嘅一中嘅高考考生钟同学吓，同埋咧就系黄同学系点讲嘅。
7: 俾自己畫上咗個完美嘅句號啦，咁樣，都係比較激動。我覺得好感謝我媽咪一直以來俾我嘅支持嘅，特別係佢高考期間啦，高考之前咧，即係都會去激勵我，所以我都係好感動。
8: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完成即完美。我覺得今天能順利的考完，已經就是成功了。
2: 是啊，咁啊，其实咧最开心啊，莫过于系家长啊，因为咧佢哋嘅成长咧已经系嚟到一个阶段，然后咧经过咗呢一次嘅考试啦，咁佢哋亦都系再一次啦，就系挑战成功啦，挑战自己成功，同埋咧亦都系迈向咗人生一个新嘅阶段吓。OK， 咁下边嚟听下啦，就系家长啦，梁家长吓，咁啊，同埋咧就系考生嘅黎同学系点讲嘅。
9: 佢已經好努力嘅，老師同埋家長們都喺最眼裏咯，仔仔辛苦啦。
10: 考完試就覺得有啲輕鬆咗咯，梗係啊。其實呢一次考試總係覺得還係有少少難嘅，努力過就得啦，盡力就得啦。
2: 哎呀，咁啊，有唔少嘅考生都覺得啦嚇，無論結果係點樣嚇，都要帶住勇氣繼續前行噶。咁嚟聽下考生阮同學係點講。
11: 这次考试的话，我已经知道我尽我全力了，所以最后考得好不好，合不合自己心愿，也是没有什么遗憾了。秉持着继续向前的决心，去奔赴自己想要的未来。

嗯，冇错啊，咁啊，亦都欢迎啊，我哋再咁多个同学啊，咁好好咁去分享下自己嘅经验啦，吓咁啊，同下一届嘅呢个嘅学呢个学弟学妹吓，去分享下自己啊呢一个考试嘅一个历程吓。咁但系相信啦，亦都有啲同学啦，经过咗一个紧张嘅高考之后啦，都会系有啲心理方面嘅一个难以适应，因为紧张咗一段时

你冇压力嘅时光吓，咁其实呢个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休整身心啦，同埋咧就系俾自己去调整嘅一个黄金窗口期嘅。咁但系因为唔少嘅考生啦，即系突然间从一个好紧张嘅状态啦，就系、是、去到咗一个好放松嘅状态咧，其实系好容易就会陷入到一个颠倒日夜啊，沉迷娱乐嘅一个报复性放松嘅误区，又或者咧会系陷入到一个无所适从嘅迷茫嘅状态。咁点样去？科学咁嘅规划呢个假期咧，吓令到我哋嘅休息同埋呢个成长可以双向兼顾咧。咁我哋新会华侨中学嘅专职心理教师黄仁坚咧，亦都为考生同家长送上咗吓专业嘅假期调息同埋规划建议嘅。咁佢亦都讲到啦，考完之后咧，想话要放松解压呢个好正常嘅。咁但系咧，千祈唔好冇节制咁去放纵啦，因为佢会打乱我哋嘅身心节奏，吓会造成呢个精神空虚。咁呢个其实系不利于我哋身心健康同埋后续嘅大学生活吓，即系呢个系需要树立一个适度放松、有度、自律嘅理念，我为自己设定一个合理嘅放纵额度。咁黄仁坚亦都讲到啦吓，咁考生应该去制定简单嘅放松规划规则。咁啊，把控好自己嘅娱乐尺度啦，做到六日结合啦，杜绝沉迷网络吓虚度时光，亦都要系摒弃啦，就系昼伏夜出嘅一啲不良习惯吓，要保持一个正常嘅饮食同埋睡眠嘅习惯啦吓，咁啊同埋咧要坚持晨练啦，轻阅读嘅一啲好嘅习惯，咁啊将应试学习转化为兴趣阅读吓，休闲运动去守住一个良好嘅身心状态。咁佢亦都讲到啦，高考之后嘅空档期咧，其实系我哋规划未来嘅一个最佳时机啊。咁啊建议考生咧可以借助这个阳光高考网高考官方公众号等等这些正规的平台，主动地去了解大学的专业特点、学习内容和就业方向，提前做好这个志愿填报的规划，为顺利衔接大学生活去筑路一个基础。咁而喺呢个阶段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唔错嘅自我提升嘅一个机会啊！咁大家咧可以系利用一个假期啦，去解锁一啲新嘅技能，比如系学一下一啲自己好想学嘅乐器啊，学下画画啊、摄影啊、剪辑视频啊等等呢啲啊，咁啊都可以系丰富我哋嘅阅历之余咧，系丰富我哋嘅精神世界。咁亦都可以学一啲实用嘅技能，比如系话游泳啦、或者。学开车啊，咁呢啲其实都可以系提升我哋嘅生活能力嘅。当然亦都可以咧，就系去多啲参与下一啲有意思、有趣同埋有意义嘅活动啦，吓咁，比如我哋嘅社区志愿服务啦，公益活动啊，合规嘅社会实践啊，咁样咁喺呢个嘅活动当中去积累我哋嘅社会经验啦，锻炼我哋嘅处事能力啊，重塑我哋自我嘅价值。咁当然超长假期啦，超长假期都系亲子相处嘅一个好关键嘅时期。咁作息管控啦、未来规划等等呢啲问题，可能都会引发一啲家庭嘅摩擦啊。咁然后咧，黄仁坚就建议家长可以转变一下吓呢个教育嘅方式啦，做好吓咁啊，细路嘅导航员吓，咁坚持咧就系参与吓，唔干预吓，陪伴就唔施压嘅原则，咁可以主动同小朋友去沟通一下呢个假期嘅规划，平等咁去商议一下吓咁啊各行嘅细节，咁等佢可以自己咁去决定一啲吓咁啊自己嘅计划吓，咁除此之外咧，亦都建议考生咧主动咁去制定可乐。地嘅可執行嘅一个假期清单，咁啊主动啦同屋企人去沟通啦吓，优化下呢个方案啦。咁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啦，亦都系可以同爸爸妈妈咧就系、有深入嘅一个了解啦吓，咁同埋咧就系、更好咁去维系一个和谐融洽嘅一个关系啦。咁当然啦，高考假期啦就系我哋人生好难得嘅一个成长黄金期啊！咁希望啦各位同学啦都可以系松弛有度啦，不负时光。咁喺呢个休整入边咧去沉淀吓，同埋咧喺实践当中成长，咁啊以一个新嘅姿态吓，咁啊去奔赴我哋人生嘅新阶段啊！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3: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4: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睇到啦，牛雕岗呢个位置咧，车流量都增加咗唔少嘅。咁啊，途经呢边嘅时候咧，特别要留意一下啦，就系华侨中学堆开嘅路口位，东关路同埋东门路驶过嚟嘅车都好多下噶。咁另外啦，就系我哋嘅江州大道西，依家啦金沙堆开嘅路段都非常多车嘅，特别往汇城方向呢边车道系繁忙嘅。另外啦，万达广场堆开嘅新会大道中往蓬港区方向嘅车道繁忙嘅。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依家往城区方向嘅车道多车，交通大厦堆开嘅路口位啊，银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个位置啊，咁见到车流量都非常之大，今日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小心啲啦。咁再睇翻我哋城区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暂时嚟讲通行压力都唔系太大嘅。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3: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六月十日，我区在新会人民会堂举办2026年安全生产月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现场设置23个宣传咨询摊位，各相关单位工作人员现场驻点服务，通过发放安全宣传手册、开展安全知识趣味问答等形式开展科普宣传。本次活动还创新设置多项沉浸式安全体验项目，涵盖 3D 消防形象互动、应急救护实操实训、模拟火灾逃生演练、工伤预防 VR 智慧体验等特色内容，让群众在亲身参与中掌握应急技能，强化安全认知。6月9日，新会区连续开展2场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强军根基宣讲活动。活动走进广州华丽学院江门校区、广州软件学院江门校区，开展2场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强军根基主题宣讲活动。以红色宣讲结合征兵科普的形式，为学子打造沉浸式国防教育课堂。在活动现场，新会征兵宣讲团细致普及征兵政策、入伍优待及发展路径，解答学子疑问，号召青年踊跃参军，投身国防。下一步，新会区将常态化开展各类主题活动，丰富校园思政教育形式，以国防精神护航青年成长。昨日从省林业局获悉，2023至2025年，广东已累计建设古树公园、绿美古树乡村、绿美红色乡村392个，全面覆盖全省21个地市，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写下绿色注脚。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日结束。国家税务总局6月10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过17%。自然指数2026科研领导者榜单10日发布，中国继续居于全球科研产出榜首，全球10强机构中有9家来自中国。数据显示，中国2024年至2025年科研产出增长了22.4%，是全球10强中唯一实现2位数增长的国家。其他10强国家依次为美国、德国、英国、日本、

0: 国、韩国、印度、加拿大和意大利。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盖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应急管理提醒你，
5: 英哥啊，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听落去，投保人就是单位啦。咁受保人同埋啲保费又点计先？系咪真系确保到惠及我哋呢啲基层员工先？
6: 李仔，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嘅性质系商业保险嚟嘅，由于生产经营单位作为被保险人投保，保费系由生产经营单位缴纳。是不得以任何的方式摊派给从业人员个人的，一旦发生了生产安全事故以后，经过核实后就会由保险公司赔偿事故单位人员人身伤亡、第三者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赔偿，以及是事故抢险救援、医疗救护、事故鉴定、法律诉讼等的费用。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7: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8: 擅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7: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8: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7: 安全意志记心中，
9: 珍爱生命最重要。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10: 心怀热爱，
11: 奔赴远方。
10: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12: 从城市到乡村，
13: 从城市到乡村，
12: 从山间到田边，
13: 从山间到田边，
12: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3: 世间嘅变迁，
12: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半，城市多面体，
13: 同你数发展嘅脚印。听时代的声音。

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嘛，继续啦，同大家去关注下我哋呢个高考嘅话题。啊，虽然咧佢已经落幕咗啊，但系咧精彩先至刚刚开始啊！啊，放下呢个纸笔，写下呢个重担，喺呢个热辣辣嘅夏天啊，最应该做嘅嘢咧就系同一班好朋友啦，吓约一场嘅旅行去开启我哋人生嘅新篇章。所以咧咁啊，睇翻啊喺呢一个嘅假期啦，原来咧早系有唔少嘅呢个景区景点同埋酒店啦，啊已经系为我哋一班嘅考生咧做好一个准备啦，吓迎接你哋去玩啊吓。咁啊睇翻我哋最近咯，我哋嘅生活文旅啦吓，公务文旅方面咧都发布咗相关嘅提醒啊吓，系啦，你个准考证唔好掉咗佢，因为好有用噶吓。咁啊今年嘅学应届嘅高考生吓，凭本人嘅高考准考证加身份证咧，就可以系解锁好多景区嘅一啲免票啊、搬家吓，或者系特殊嘅一个礼遇噶吓。咁啊，好似我哋生活呢边咁样啦，咁啊凭住呢一个嘅系啦，咁啊啱先讲到嘅准考证。可以是免景区的门票，咁套票呢可以享受每人就是$25的优惠价，咁随行的家长啦咁都可以啦，就是享受购套票是每人$45的，咁原价是$60的，咁呢个时间呢就是6月10号开始到8月31号，每日呢就是限量前200位的。咁仲有我哋嘅古兜温泉度假区嗰边啦，咁我哋有呢一个温泉优惠，咁仲有呢就是

一个阳光沙滩水乐园呢度啦，咁都有优惠嘅。咁啊，考生嘅话可以凭准考证啦，享受咧就系门票啊，每张20蚊嘅优惠，一路咧系去到呢个9月30号，系唔分平日同周末嘅。咁仲有我哋嘅生活神秘村啦，咁都可以咧就系可以免费去感受下我哋嘅体验馆嘅。仲有我哋一啲嘅酒店啦，比如系我哋嘅非凡成品酒店啦，御泉湖居温泉酒店啦，古兜嘅竹苑云居酒店啦，咁仲有咧就系古兜嘅月泉湖居酒店、新会嘅希尔顿花园酒店，咁以及咧就系巴贝高比比亲子乐园吓呢个嘅亲子酒店吓企鹅酒店，咁啊呢啲酒店啦都有为我哋嘅考生啦，咁去设计咗一啲嘅套餐啊，或者系啲优惠啊咁样，咁大家都可以去关注一下。咁另外咧，仲有我哋嘅新会腾飞国际旅行社吓，咁佢哋啦，亦都讲到话考生啊，咁啊凭一个准考证啦，咁啊可以喺呢一个嘅腾飞旅行以及咧同程旅行报名国内游或者出境游嘅，咁可以咧就享受呢一个团费立减嘅优惠，咁啊最高咧可以减300蚊噶。咁啊，时间方面咧，去到呢一个8月31号。咁仲有咧，就系我哋生活区嘅华航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咁佢哋咧都可以咧，就系享受呢一个嘅优惠。咁啊，优惠咧就系6月20前报名呢一个6、7、8月线路嘅亲自报名咧，就可以系立减每对300蚊。咁高考生咧，凭呢个准考证啦，报名嘅话再减50蚊一个人。嗱，咁啊，仲有咧就如果系报名暑期出国嘅线路嘅，咁啊，每人咧都会赠送精美嘅24寸行李箱一个。咁呢一个嘅优惠啦，咁啊系6月20号之前去可以享受得到嘅。咁除咗之外咧，仲有我哋呢一个新会嘅千与时光美食店啦，仲有我哋嘅大美乐披萨店啦，系万达店啊，咁啊仲有呢个嘅红棉里嘅文旅发展公司啦，咁同埋咧就系好星羽毛球馆啦，咁佢哋咧都有为我哋嘅考生啦推出咗一啲嘅优惠嘅套餐啦，咁可以享受一啲嘅特殊嘅一个嘅即系礼遇嘅，咁好似呢个羽毛球馆咁样啦吓，咁凭准考证啦，去到球馆嘅话咧，可以系享受呢个畅打，每人系10蚊嘅吓，咁啊即日开始啦，就系一直去到8月31号，咁啊星期一到星期五吓，咁啊朝早嘅8:30到晏昼5点钟都可以嘅。咁除咗呢个之外咧，咁其实啦，我哋江门啦吓各个市区啦，咁其实啦都有为我哋嘅考生啦推出一啲好玩嘅有意思嘅。量身定制嘅一啲嘅出游福利㗎吓。咁呢个系冇户籍地限制，只要你系2026年嘅考生就可以任性咁样去敲养卯。咁从呢个碉楼古镇到海岛乐园温泉秘境，咁各种嘅玩法都有。咁而且呢真系好优惠嘅。咁有面票嘅半价嘅。仲有呢个吃喝玩乐嘅仲有住宿嘅。咁各种嘅优惠呢就可以讲话系全覆盖咁大家都可以啦，就是去搜罗一下我哋全市啦19个景区都有推出咗呢个门票嘅优惠，有42家嘅酒店推出呢个住宿嘅优惠，咁特别啦就系时间方面咧系6月10号到8月31号咁全国嘅应届高考学子可以凭住你嘅高考证准考证同埋呢个身份证，咁仲有中考嘅都系咁中学考生啦，凭住2026年嘅中考准考证同埋身份证都可以享受相关嘅优惠。嗱，咁完整嘅景区名单啦，优惠政策啦，咁我就唔喺呢度咁告述啦。咁大家可以关注翻我哋生会文旅啦，同埋咧江门文旅嘅一个微信公众号，咁入边亦都有一个详细嘅推文嘅吓。嗱，咁出去消费嘅朋友咧，就唔好忘记跟住落去有一个好消息同大家分享嘅。嗱，咁高考结束啦，咁端午假期即将到嚟啦，咁我哋江门嘅有奖发票试点活动嘅福利咧，系又就升级啦。咁特别咧系推出第四期月度抽奖有500万蚊嘅红包奖金噶即开即奖咁亦都有提高到呢个中奖嘅金额嘅咁比如咧就话即系喺到7月31号咁喺我哋江门市咁注册嘅登记嘅呢个零售餐饮住宿文化艺术娱乐旅游体育居民服务8大行业消费每100蚊嘅主动索取发票，就可以通过云闪付或者京东平台上传发票参与活动。咁对单笔即开即奖大额奖金中奖几率啦系进行上调嘅噃。咁相信啦都会有呢个惊喜嘅。嗱，咁仲有月度抽奖咧就更加吸力嘅。咁第四期嘅月度抽奖奖金咧会增加到500万嘅。咁凡系喺5月上传发票并参。

0: 雨过即开即奖的消费者啦，都可以自动咁样去参与第四期的月度抽奖，一起去瓜分呢500万嘅红包大奖啊！所以咧，趁住呢个端午假期，趁住呢个嘅暑假吓，约上你嘅亲朋好友三五知己一起去由五邑索发票赢大奖。咁啊，仲有呢一场嘅篮球赛啊，咁啊，有兴趣嘅朋友啦，都不妨去参加，因为我觉得真係好值得咧，去即係挥洒下自己嘅汗水，挥洒下我哋嘅热血吓。咁啊，讲起咧就係专属于2026届高考学子嘅吓，侨乡杨丰彩学子赴申请三人篮球江门公开赛嘅报名吓，而家系正式开始啦。咁啊，参赛嘅仲有机会系可以赢到呢个奖学金噶噃。咁有四大篮球项目吓，俾大家去选择嘅。咁啊，马上咧就系揾埋你志同道合嘅几个球友吓，一齐咧就系组队报名啦。嗱，咁呢个比赛时间咧就6月17号到18号嘅吓，咁就喺我哋江门元宝山体育公园吓。咁啊，凡系咧就系2026年吓春季高考啊，夏季普通高考嘅考生啊，凭住呢一个嘅准考证同埋身份证啊，咁就可以报名参赛噶啦。咁啊，但系咧吓未满18周岁嘅就需要家长陪同，而且咧仲要系签呢一个嘅系啦，参赛责任书。咁啊呢一个比赛咧就系唔使报名费噶，咁啊官方去买保险。咁据讲咧打完波仲可以领呢个旅游福利添。嗱，咁啊刚才都讲及到咧有四大嘅参赛项目噶吓，咁啊分别有三人篮球争霸赛吓，有男女分组，咁仲有咧就系三人篮球擂台赛。三分王擂台赛，仲有咧就系男子扣篮王擂台赛嘅，咁啊，据讲咧奖金啊都几丰厚下嘅，咁譬如呢、這个三人篮球争霸赛啦吓，咁啊冠军有哇21,100蚊噶，亚军有16,800蚊，季军啦都有12,800蚊吓，第四名、第五名、第六名吓，7至16名啦都有呢个奖金嘅吓，咁啊仲有咧就系擂台单日擂主啊。咁啊，据讲可以直接领取985蚊嘅助学金。咁三分王扣篮王嘅单项啊，咁啊奖金方面咧，冠军有1,500蚊啦，亚军有1,200蚊，季军有1,000蚊嘅吓。嗱，咁啊点样报名咧？咁大家都可以系可以了解一下江门市篮球协会嘅公众号去查看吓详细嘅一个报名嘅一个要求啦吓，方式方法啦。咁啊，希望大家都能够系揸住呢一波机会，好好咁去放松下自己之余啦，亦都可以咧就系同自己嘅同窗好友咁啊志同道合嘅一个球友啊，奔赴球场，用呢个篮球开启我哋毕业嘅新篇章啊！咁啊，望下大钟嘅时间啦，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你哋嘅收听，咁听日啦，小周末嘅傍晚时分，我哋再见啦，拜拜。
1: 好方便，
2: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1: 揸车咪行路中间，
2: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 红灯停，绿灯行，
2: 十字路口等一等。
1: 唔顾安全抢时间，
2: 零阵电门都嫌慢。
1: 遇上塞车搏命逼，
2: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1: 车祸如虎要牢记，
2: 冇着命再挡义气。
1: 交通规则要遵守，
2: 配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嘛！
3: 安全系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系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5: 安全系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6: 安全系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7: 安全更加系妈妈心中嘅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8: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9: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0: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11: 屋企冇窗纱， 最啱入去。

0: 阿姨上，
1: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3: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4: 迎奔放嘅热浪，
5: 享夏风嘅轻狂，
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6: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5: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5: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每日储钱为将来，点解存来存去都无感嘅？
7: 江门农商银行大额存单，一存就有 feel，
5: 一年期年利率高达1.6%，稳健增值好安心。
7: 譬如存500,000本金，一年到期利息有8,000元，比该行普通定期多赚3,100元，够你同老友去国内旅游啦！
5: 快啲嚟江门农商银行存大额存单啦，助你财富增值快人一步。
3: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精信洗白不可信，修复骗局要警惕。编剧振浩，剧中人物包兴由韦照演绎，罗伯妹由婷婷演绎，骗子由施恩演绎，预警官由嘉桥演绎。本期节目资料由江门农商银行提供播出。
8: 包兴，
9: 罗伯妹，
8: 哇，你一个人开支坐好久啦，闷闷不乐口。又外省寒气，是不是因为你埋楼海风的事还没搞定啊？
9: 唉，不要提了，本来看好晒分房，首付都差不多够了，满心欢喜去银行度办房贷啦，结果直接被拒绝。银行呢就说我前两年有几笔网贷逾期记录，征信有逾期记录，所以不符合贷款条件。
8: 我记得你后来讲过话都已经还清他的欠款啦。点解仲会影响妨害嘅？
9: 我本嚟都系咁谂噶，但系银行嘅工作人员同我讲，征信逾期记录按规定要留存5年，我而家都唔知点算好。间楼嘅订金我都俾咗噶啦嘛，如果房贷批唔落嚟嘅话，订金就肯定冻过水，甚至啊连分都结唔成啊！
8: 穷你又唔衰佢照累，整晒万害可以自省一下啲正规渠道嘅，我相信系有合规嘅解决办法噶。你啊，千祈唔好病急乱投医啊！
9: 正规嘅渠道咧，我都问过晒啦，都话要耐心等待嘅记录自动消除，冇快速解决嘅办法。但系我实在等唔起咧。
8: 或者你再慢慢谂一下，一定有办法嘅。
9: 诶，我部手机有广告短信，等我睇下先。征信修复，全程代办，快速洗白。咦？好似系一个征信修复嘅直播间连接广告、哦，哎，抵嚟我今次有救啦！点去睇下先？
10: 征信逾期唔使慌，客户点唔使等，专业律师团队坐镇，精通征信维权技巧，唔理系网贷逾期、信用卡逾期，统统都可以申诉消除，全程代理维权，唔成功。收
9: 费，
10: 帮你恢
9: 复
10: 纯白精神。
9: 哇，仲有咁好嘅事？呢一铺咧真系雪中送炭咯。睇下先，睇下先。
8: 啊，宝兴啊，
9: 嗯，
8: 我劝你就唔好嚟埋佢啲网上直播啦。我想讲佢啲精神手服晒白都系呃人噶，全部都系好料嚟噶。
9: 人哋都话啦，有专业嘅律师团队，仲全程代办维权，肯定可以帮我解决征信嘅问题啦。我而家走投无路噶啦，乜都要试下。好，等我加咗佢哋嘅微信先。诶，马上通过咗啦！哇，咁快啊，仲有微信语音发过嚟添，听下先。
10: 兄弟，我见你进入直播间，想咨询精神修复嘅事、哦。放心放心吓、啊，我哋系业内嘅正规团队嚟嘅，处理过成千例嘅精神逾期申诉案例。房贷受阻、征信污点的问题，我哋都可以帮你快速搞掂啊！
9: 啊，好啊，咁啊好，咁好啦，我就系因为征信嘅问题而导致申请房贷被拒绝，咁你哋系唔系真嘅可以帮我消除征信污点记录噶？

0: 身体。不过呢，办理业务啊，需要先缴纳保证金、服务费，后续呢仲要一啲关系打点费咁嘅，用嚟对接征信嘅申诉渠道。所有费用都系正规收费噶。业务办结完之后呢，如果冇问题嘅话，可以退还保证金。另外呢，你需要下载我哋专属嘅申诉 APP， 上传你嘅个人信息，全程由我哋团队代办操作嘅。
1: 得，冇问题，冇问题，即刻按照你个指示嚟操作先啊！
2: 哎，未好线啊，宝庆，未好线啊，你清醒啲啦！整鬼嘅整散以以为权，根本唔需要搞钱噶，更加唔会叫你下载佢啲咩陌生嘅 A P P， 佢啲都系诈骗分子常用嘅手段嚟噶。
1: 哎，罗伯妹，你唔识啊，你就咪乱讲啦！你咪耽误咗我好事啊！我自己心中有数，唔使你操心啊！
2: 哎，你个宝庆啊，真系好心作累劈啊！
1: 余警官，我要报警，我被人呃咗，呃得好惨啊！
3: 宝庆啊，你慢慢讲，究竟发生咩事啊？
1: 咧，一个月之前啊嘛，我喺手机上面咧见到有人喺直播间话可以征信洗白，咁我咪加咗佢哋嘅业务员嘅微信咯，仲交咗保证金、服务费、打点费，前前后后赚咗好几万银过去噶。我以为佢哋可以帮我修复征信啦。点知今日一查，逾期仲未被删除，我即刻揾个业务员问清楚啦。结果微信已经被人拉黑咗，彻底联系唔到佢啦。
3: 哎呀，宝庆啊，你遇到嘅咧就系典型嘅征信洗白、代理维权嘅电信诈骗。呢一类嘅骗局专门系瞄准征信有逾期记录、急需要贷款嘅年轻人。其实个人征信逾期记录只会喺欠款结清五年后自动不予展示，冇任何洗钱修复嘅渠道噶。
1: 唉，都系怪我法律意识淡薄啦，今次真系偷鸡唔到蚀渣米啊！
3: 哎呀，包兄，市场上面咧，所有宣称征信洗白啊、债务协商、恶意维权、无需还款嘅呢啲咁嘅宣传咧，全部都系虚假谣言嚟噶。好多不法分子会唆使受害者伪造一啲虚假嘅材料，恶意逃废债务，发起不实嘅投诉。呢啲行为唔单止系违规，情节严重嘅，仲可能会涉嫌违法犯罪噶。
1: 咁如果真系征信信息错咗，想修改自己嘅征信信息，正确嘅做法系点样呢？
3: 征信信息如果系确实存在错误同埋遗漏，可以直接通过数据发生机构、人民银行或自助机办理异议业务，仲可以喺征信中心官网线上申请征信异议业务咧，都系免费办理噶。具体操作指引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广东征信预约或征信中心官网查看。如果遭遇金融诈骗、征信侵权问题，一定要通过银行官方客服、公安部门等正规嘅渠道去维权。发现喺短视频平台、视频号有一啲征信洗白、诈骗营销嘅，要及时向监管部门举报。
1: 原来是这样，今次我彻底明白了，以后一定要擦亮眼睛，坚决不信征信洗白骗局。面对征信、贷款相关的问题，一定要坚守正规渠道，守住自己的钱袋子。
3: 那就对了，征信无捷径，维权守正规。最重要的是，消费还是要量入为出，养成按时还款的好习惯，拒绝征信洗白骗局，远离代理维权陷阱，提高反诈防范意识，才能够守护好个人征信和财产安全。
4: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征信洗白不可信，修复骗局要警惕，经已播放完毕。本期节目资料由江门农商银行提供播出，多谢你的收听。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2: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我關注到牛料崗呢個位置啦，依家啦，周邊嘅車流量都係比較大嘅，咁特別要留意啦，往蓬港區方向嘅車道。現時啦，國際大道西金沙對開嘅位置，依家呢度啦，整體通行壓力都唔算係太大噶。咁再咧就係萬達廣場對開嘅路口位，咁依家呢度咧都係比較繁忙，出去途徑嘅時候要注意控制好車速。除此之外咧，亦都有留意到我哋嘅交通大廈對開嘅十字路口啊，咁依家啦銀路大道同埋三和大道南交界嘅呢個路口位，現時咧 车流量都比较大。咁除此之外咧，睇翻我哋文华小学对开嘅文华路往侨兴南路方向嘅呢一边车道都见到多车噶噃。咁途经呢度嘅时候都要小心一啲。好啦，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5: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6: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7: 傍晚六点半，
8: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8: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9: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5: 全国新闻联播。
1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1: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1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2: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11: 东西部协作30年成效显著，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
12: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本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
11: 美伊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称完成打击多个伊朗军事目标，伊朗革命卫队称击中并摧毁18个美军重要目标。
1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

0: 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4: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5: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6: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3: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7: 我们1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2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蔬菜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 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化，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3: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9: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2: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2: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方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

0: 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今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自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扎实有力推进东西部协作各项重点任务，取得显著成效。协作双方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3: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2: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过渡期通过东西部协作机制，帮助西部地区500余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麦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3: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2: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西海固地区彻底告别苦集甲天下的历史。
1: 商务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外贸稳中有进，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结构持续优化。以知识密集型服务为代表的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我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了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前5个月，我国进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长31.2%，大宗商品消费品也保持较快增速。此外，出口结构不断优化。
5: 出口的结构持续的优化，得益于完备高效的产供链体系。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
4: 在货物贸易稳中有进的同时，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力也不断提升。今年1到4月，我国服务出口达9850亿元，同比增长1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1.7%，占总体服务出口的比重达55.2%。何亚东表示，
5: 所谓的知识密集型服务涵盖了知识产权、文化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研究机构数据显示，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金额屡创新高，2025年全球市场占比超过了40%。 再比如，在文化娱乐领域，中国的网文、网剧、网游这些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了中国旋风，已经成为文化消费和文化出海的一个新引擎，内容加平台加模式出海步伐加快。
0: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前五个月，资本市场活跃，带动相关所得项目高速增长。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向中国之声表示，
7: 今年以来 A 股行情
6: 资本市场活跃，对个人所得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与此同时，今年以来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行业从业人员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明显增加。
7: 比如金融业缴纳个人所得税规模同比增长23.5%，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同比增长15.2%，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同比增长39.7%，也是今年个人所得税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
6: 此外，税收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工资薪金所得个税同比增长9.8%。黄立新表示，
7: 中高收入群体缴税增长较快，月均收入2-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月均收入高于3万元的群体缴税金额增长12.2%。财产转让等所得，部分行业从业人员和中高收入人群税款的较快增长，推动个税收入不断增加，体现了个人所得税调高汇低的民生属性，对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具有积极意义。
1: 本台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今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据了解，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将举办时尚潮品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和文创市集，活化利用老厂房，打造时光车间等打卡地，同时在城市商圈交通场站布局快闪店，完善下沉物流网络，构建乡村优质消费空间。此外，活动将联动国际展会平台，设立中国消费名品国际展区，助力国潮出海首发出海，拓展海外市场，畅通跨境贸易。活动还将配套消费名品大会、产业创新大赛、工艺美术博览会等20多场重点活动，覆盖多省市，贯穿全年。截至目前，我国共发布2批中国消费名品，包括293个企业品牌和119个区域品牌，有效引领消费提质升级。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
0: 商务部、国铁集团等8单位近日联合发文，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明确到2030年要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网络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昨天，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
0: 为期6天的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今天在云南昆明开幕，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南亚、东南亚及RCEP成员国全覆盖，超过1500家专业采购商报名，境外采购商占比超60%。
1: 今天15时30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名消息人士

0: 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社会不容撼动的共同意志，任何珍爱和平、坚决维护战后国际秩序的国家都应为此发出振勇的声音。日本嘴上喊着和平防卫，行动上却朝着再军事化狂飙突进，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的国家，实际上已经自己摘下了所谓和平国家的面具。国际社会应对此高度警惕，绝不允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再度为祸世界。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11号上午，美国和伊朗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南部米纳卜和西里克等地传出爆炸声。另据当地消息人士称，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和亨贾姆岛遭到军事袭击并引发爆炸。美军发布消息确认对伊朗发动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美国中央司令部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声明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随后，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美东时间10号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特朗普10号还表示，他当晚与伊朗官员直接通话，对方请求他停止轰炸，不过伊朗方面随即予以否认。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阿布法兹勒谢卡尔西1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当地时间11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两波行动中击中并摧毁美军在中东地区的18个重要目标。此外，当地时间10号，以色列官员称，尽管目前评估伊朗不太可能因美国行动而向以色列发射导弹，但以方已进入警戒状态，并为冲突重新爆发做准备。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唱响生活，
1: 声动湾区，
0: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生活电台。

0: 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6月9号，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带队开展端午节前安全生产检查，深入工业企业、交通桥梁、燃气经营站点、高速施工路段，实地督导安全防范工作。其中，在龟峰汇城一工程玻璃企业，检查组实地检查作业流程、设施运维等情况。检查组强调，企业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管理制度，常态化排查隐患，加强安全培训，相关部门和属地要压实安全监管责任，加强企业安全生产指导监督。检查组仲对黄克径大桥交通管制安全管理工作开展检查，要求加强协同配合，严格施工标准，规范作业流程，科学优化交通疏导方案，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出行影响。在崖门镇一家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检查组检查安防设施及台章，要求企业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全面排查整治全链条隐患。相关部门和属地要坚持铁腕执法，守牢安全底线。另外，检查组仲到西部沿海高速西行转银洲湖高速并宽段边坡施工现场督导，强调要科学优化施工方案，安全高效推进加固作业，打造层次丰富的沿线景观林商。检查组强调，全区要时刻紧绷安全线，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完善应急预案，强化之日期间值班值守，确保突发情况高效有序处置，保障群众平安欢度佳节。
2: 2026年6月14号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连日来我区组织开展多场无偿献血专场活动，机关干部、企业职工纷纷挽袖，用热血传递爱心和希望。据统计，6月以来我区共有231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献血量达到6800毫升。6月10号，深会区委区政府组织机关干部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带头参与，为全体干部作出表述。党员干部踊跃参与，分批参与献血。在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大家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检测、血液初筛等各项流程，全程规范有序。区内企业亦都积极传递公益温度。深会区基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日前联合区红十字会市中心血站组织员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传递社会正能量。据了解，深会区高度重视无偿献血公益事业，将其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和志愿服务重点工作，推动活动常态化开展，依托世界献血者日，发挥干部表率作用，联动多方力量，普及献血知识，扩充志愿队伍，优化服务流程，筑牢用血安全防线，弘扬无私奉献文明风尚。
1: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10号我区在深会人民会堂举办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本次活动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在安全生产经验分享环节上，亚太森博、崖门新财富两家企业代表登台，结合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分享一线安全生产管理的实践经验与创新做法。同时，活动现场设置了23个宣传咨询摊位，各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围绕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建筑施工、燃气使用等重点领域，通过发放手册、开展趣味问答等形式进行科普宣传。另外，本次活动创新设置了多项沉浸式安全体验项目，包括

0: 3D 消防形象互动、应急救护实操、模拟火灾逃生等，让群众在亲身参与中掌握应急技能。今后我区将持续依托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隐患排查和应急技能培训，打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
1: 6月10号，团区委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同市民进行深入交流。节目期间，上线嘉宾重点讲解团区委的工作职能和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相关内容，并现场回应了市民关注的热点问题。据了解，自2023年启动以来，团区委已对接省内外79所高校、282支高校突击队，累计吸纳约3000名大学生志愿者扎根基层实践。活动聚焦现代农业、远域经济、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精准匹配青年专业优势和基层发展需求，收获扎实成效。其中围绕生活陈皮、水产养殖等本土优势产业、落地电商助农、技术优化等项目40余项，开展环境整治、普化宣传、青少年科普等志愿服务数百场，完成古村落活化、非遗挖掘等文旅成果50几项。此外，挂牌成立两所高校实践工作站，搭建校地长期合作平台，推动合作模式从短期实践服务向常态化、长效化合作转变，持续为镇村发展输送青年智力。
0: 6月9号，生活区连续开展两场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强军根基宣讲活动。活动走进广州华立学院、广州软件学院，以红色宣讲结合精兵科普的形式，为学子打造沉浸式国防教育课堂。活动邀请优秀退役军人代表分享励志经历，退役军人洪星讲述了自己军旅、税务、宣传三个岗位的奋斗历程，诠释不变的忠诚与担当，寄予青年坚守人生战位。退役军人王国丽分享了从边防女兵到农业干部、湿地守护者的身份蜕变，展现部队锤炼的坚韧品格，榜样真挚的分享让在场学子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在活动现场，深会精兵宣讲团细致普及精兵政策、入伍优待及发展路径，解答学子疑问，号召青年踊跃参军投身国防。此次活动搭建了退役军人与高校青年的沟通桥梁，助力红色文化与国防教育进校园。下一步，深会区将常态化开展各类主题活动，丰富校园施政教育形式，以国防精神护航青年成长。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2: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3: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 在我们成长的路上，老师会指引我们前行。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生活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谭庆念。
4: 现在的点话呢，我想变成谈点的容易，
5: 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6: 要画质，加要画质。
4: 很好，能够想到了标准答案。
3: 这一堂是一堂生动有趣的化学课，谭庆念校长正是在这里跟学生们讲解化学知识，他风趣幽默，深受学生的喜爱。他扎根讲堂源于对教师职业的热爱。
5: 我小时候都很喜欢做老师，我觉得老师站在讲台上跟我们传道授业解惑，打开我们的对世界的认识，让我们觉得很有趣，所以我也觉得我想做这样的人。我记得当时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家人呢就跟我想法是不同的，但我从来都没变过，我就是想做老师，所以我填报志愿的时候是我自己填了师范，咁最后我就得上心愿，所以我也很珍惜现在这个岗位，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3: 谭庆念校长以爱为灯，为学生解疑释惑，照亮学生前行的路。
5: 拍学化学，咁佢都下手实验，我亲身做俾佢睇，并且是安全嘅，咁佢哋就会学。咁至于解题呢，我组织有个叫做猛意的活动，学习完一日之后就找个专门的时间一起讨论每条题或者每个知识我是怎样理解，等学生从自己学生的角度 同另一個角度去理解呢個知識，咁佢哋都會比較好地啟發自己，講俾人哋聽，咁佢就會增強佢嘅記憶同埋佢自己嘅邏輯建構嘅過程。其實只要將佢哋帶起嚟，佢哋肯做，啲興趣就嚟噶啦。
3: 譚敬念校長躬耕教學一線，經歷咗11次嘅教學循環，培養出12名嘅清華北大學子，指導45名學生獲省級競賽獎項。14次荣获优秀指导教师表彰，32年如一日，践行劳动者精神，奉献光和热。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6: 致敬劳动模范，真做时代先锋。
2: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0: 我国近年嚟诊断艾滋病感染者报告中，不安全性行为是导致艾滋病性传播的主要原因。艾滋病感染风险较大的不安全性行为包括没有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非固定性伴性行为、有偿性行为等。新会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可以提供免费保密的艾滋病咨询检测，联系电话666-3809。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7: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8: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7: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8: 喂，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9: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8: Vinny 姐嚟睇下啦。
9: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7: 嗯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吓。
8: 全哥咁样啊？
7: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8: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7: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9: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1: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10: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11: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天上嘅流云，
12: 墙角嘅阳光，
2: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2: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2: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深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深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绝奇故事。上期节目我哋讲到伍廷芳个仔啊伍朝枢，十岁嗰年就跟随住伍廷芳任住美国全权公使去咗美国啦，接受咗完整嘅美式小学、中学嘅教育。去到十八岁嗰年就翻返嚟祖国，跟随住著名嘅学家沈凤流研究国学。去到佢二十一岁嘅时候，亦都获得咗官费留学嘅资格，远赴英国伦敦大学攻读法律，并且以第一名的成绩优异毕业。而去到1911年的时候，他在英国大律师的考试当中一举取得英国律师资格，名震一时。伍朝枢的一生主要的成就在他的外交领域。学成归国之后，伍朝枢就任湖北都督府外交司长，随后亦都调往北京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的会长。在1913年，伍朝枢被新会地区选民选为第一届众议院议员，成为宪法起草成员之一。在1915年，伍朝枢担任国务院参议兼外交部参事，当时袁世凯密谋恢复帝制，指使心腹的政客成立筹安会，筹备清帝事宜，并且想拉拢伍朝枢入去他的筹安会。但是伍朝枢十分之醒目，他洞悉袁世凯的野心，不屑他的所作所为，就多次上情辞去国籍。袁世凯知道他不为己用，但是又不愿意放伍朝枢离京，以免他人所用，于是就准他休假三个月，但是就不准出门口。在1916年6月6号，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当中忧惧而死，而这一日亦都是伍朝枢的复出之时。伍朝枢复出之后，仍然担任外交部的参事，协助当时任外交部总长的父亲伍廷芳一起处理一些很棘手的外交事务。就是这样，时间又来到了1917年，伍朝枢也都带着家眷跟着他的父亲南下，追随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外交部次长兼总务厅厅长。就是这样，时间又要同大家追溯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当时的中国作为战胜国，参加1919年的巴黎和会，王正廷、曹林生、伍朝枢等组成的南方政府代表团和北洋政府的陆征祥、施肇基、顾维钧等代表一同代表，一起协成合作，力争从日本手上收回原本德国占领的山东的权益。但是可惜的是，弱国无外交，合理的要求不单止没被采纳，反因为国力太弱而被大国欺凌。最终中国代表们顶住日本扬言出兵等等的国际压力，拒绝在损害中国主权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个亦都是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第一次敢对列强说不的坚决表态。而且由于力争过程中有理有节，不单止没有招致侵略，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伍朝枢等人在外交上所表现出来的坚决果敢精神，和过去晚清及北洋政府的卑怯习气于言不同，彰显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自强的精神。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0: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便便即系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耳蚊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窗，红满脸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4: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0: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11: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2: 983
0: 生活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需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必够喎、
2: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天上嘅流云，
5: 墙角嘅阳光，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征战沙场，声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扬家爵》。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话说刘云侠吩咐的兵丁不准伤害穆桂英，然后就行去书房，去到立在门帘一看，见到王兰英坐在那里勾紧。兰英啊，哦，师姐来了，请坐啦。刘云侠坐定之后，他说：兰英啊，在外面绑一棵树那个是谁过来啊？杨宗保咯。你为什么要杀他呢？边个杀佢啫？我吓下佢啫嘛。原来王兰英就唔想见佢，就特登叫啲兵丁话要杀佢嚟逼佢扯。咁啱呢，穆桂英系死都唔肯扯，咁先至绑喺树上面嚟嘅。王兰英又话：哼，佢哋杨家冇个好人。刘云侠话：唔系啩？真系一个好人都冇，冇。不是说杨家，就是宋朝啊那个皇帝啦，咩白贤王赵德芳啦，佘太君啦，个个都不是好人啊。无量天尊，我睇唔系呀嘛，你再好好啲諗下。有冇諗啫，佢本来就系、是、啊系呀系呀，真系有一个好人啊。边个啊？嗱，我个心抱穆桂英都唔错嘅。穆桂英是好人来啊？是啊，嗱，师姐，穆桂英虽然话是杨家的新抱，但是呢，他心地又好，他人又好，对我都不知道多好的。我这座西岐州能够有今日啊，治理得咁好，应该有他一份功劳添啊。是咩？他有咩功劳啊？唉，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咩？当时我们跟金木耳打仗，呢座城啊，都俾佢哋洗劫一空。我哋得咗城池之后，百姓同埋啲兵啊，连饭都冇得食。好彩我系遇见木。

0: 阿英，得佢慷慨相助，将八笼嫁妆啊送晒俾我。嗰八笼嘢啊，唔净止系衣服嚟噶，仲有金银首饰同埋奇珍异宝，真系价值连城啊！我派人将嗰啲嘢送到去京城卖咗佢，得咗啲钱翻嚟养兵周济啲百姓，咁先至保住呢个城池咋。但有机会见到佢，真系要好好咁多谢佢至得。刘云侠听咗笑啦，你哋讲得好听啊，不过你做起嚟就唔同样啦呢。吓、啊，咩事啊？你知唔知道啱先嗰个人系边个啊？咪杨宗保咯。咩杨宗保啊？就你嗰个贤德嘅新抱穆桂英啊。黄兰英听咗十声企起身，你呃我，佢唔会嚟嘅。你如果唔信，叫人带佢入嚟睇过咪知啦。哎呀，如果真系佢啊，咁我就人嚟人嚟，快啲将嗰个人松绑，带佢入嚟。系，冇几耐，带咗穆桂英入嚟。黄兰英一睇，嗯，唔系啊，点解呢？各位，因为穆桂英系着咗身男人衣服，黄兰英当时呢亦只系见过佢一面咁多，所以一下就认唔出。穆桂英一入到嚟，对住黄兰英跪低叩头，奶奶。黄兰英连忙起身，诶、啊，你系边个？
1: 我系桂英啊，
0: 你系桂英。怎么着住一身男人衣服啊？
1: 奶奶，为咗路上方便，我就女扮男装啫。你睇啦。
0: 讲完，穆桂英除咗顶帽，又除咗件男人外衣，露出本来嘅女人装束。黄兰英围住佢转咗一圈，认出嚟啦。
1: 哎呀，桂英宝贝啊，真系总算见到你啦！今日
0: 讲完一下就揽实穆桂英，喊到嚷嚷声。啲丫鬟见到忍唔住笑啦，
1: 你睇我哋王爷真系得意嘅啫，啱先又话要杀人，而家又话叫宝贝啦。
0: 刘云侠话：兰英啊，等阿桂英梳洗收拾一下，食啲嘢先，慢慢再倾啦。哦，系系系，丫鬟，快啲带阿少丹去后边，同佢梳洗打扮，搵件好衣服俾佢换翻。
1: 系，
0: 咁啊，丫鬟带穆桂英出咗去。好快脆，穆桂英换好衣服嚟到大厅，筵席就已经摆好啦。咁大家埋位坐落，穆桂英恭恭敬敬同黄兰英、刘云侠两个敬酒。佢话：
1: 今日我嚟系有啲事嘅。
0: 啱啱讲咗呢句，黄兰英连忙一摆手：桂英，我哋而家喺度食饭，你中意食乜嘢，我又叫人整乜嘢你食。至于打仗嘅事呢，唔准你提下。
1: 哦，
0: 穆桂英嘅心谂，你唔准我提打仗嘅事，咁我咪白嚟一趟。
1: 哎呀，点算呢？
0: 佢望一望刘云侠，谁知刘云侠定定条条亦冇出声。穆桂英真系心急啦，但系冇法子啊。
1: 唉，唔俾提我就唔提起啦。
0: 咁佢同黄兰英系夹咗住送佢话。
1: 呢件爽滑啊，奶奶啊，唔该你啦，唔该你啦，桂英，嚟饮杯。奶奶，你将西岐州治理得真系好啦，
0: 边度系我啊？都系我哋军师嘅功劳。如果冇佢啊，我边度有今日啫？
1: 我啊，我系个苦命人啊。咁唔系喺军队里头嘅战将，时常都想念你啊，奶奶。
0: 喂喂喂喂，点解又提军队嘅事啊？嚟食餸啦。
1: 哦，
0: 穆桂英嘅心急啊，而家喺前线都唔知点样。佢又同黄兰英敬咗杯酒。
1: 奶奶，你喺度好啊嘛？
0: 好，桂英，不如你都搬埋嚟啦，我哋住埋一齐几好啊。
1: 好啊，等打完天门阵我就嚟。
0: 喂，唔好提天门阵吓，听见未啊？
1: 哦，
0: 桂英谂，哎呀，挨下边佢就顶翻转头，咁点算好呢？刘云侠耷低头喺度偷笑，
1: 我睇下你哋两个边个斗得赢边个至得。
0: 穆桂英谂计啦，
1: 我如果就咁。

0: 直白讲实唔得。好，咁我就兜个圈啦。穆桂英话：奶奶啊，你估唔估到我嚟呢处有咩事呢？
1: 我唔估，总之我唔准你提军队嘅事。
0: 我唔提，奶奶啊，我呢次嚟系为你嚟噶。
1: 为我？
0: 系点啦？你老人家喺呢度住唔长噶啦，趁早起程，将西岐州劈咗把啦。
1: 王林英听咗愕然啦。
0: 桂英，你咁讲系从何说起啊？我丈夫系边个？你知唔知啊？
1: 知，杨宗保啊嘛。
0: 咁咪系咯，宗保而家仲困喺天门阵里边，生死未卜。我去打阵，但我身子又
1: 啊，桂英，乜你有喜啊？
0: 系，就因为我身子唔便，粗身大细咁，同玉女阵嘅阵主黄凤仙交手，先至俾佢打败啫。当时我对佢讲，我话你唔好懒叻啊，我请个能人嚟制服你。咁佢问我系边个啦，我就话我家婆西岐州嘅大都王兰英罗。你估佢点话啊，奶奶？佢话王兰英啊，车有名无实，系个无能之辈。我绑住一只手，唔使打三个回合就将佢生擒活捉，叫跪喺我面前扣三个响头认低威。如果唔肯，我就铲平佢西岐州咁话。
1: 王兰英听咗，嬲到变咗面色，佢发火啦。
0: 哇，真系叻啊你黄凤仙，狂妄到极啊你！
1: 穆桂英就话：
0: 我听佢咁样一讲，我就戥你着急啦，奶奶啊！虽然你喺西岐州独占一方，但系西岐州到底系弹丸之地，兵微将寡，不堪一击噶。所以我特登嚟送信俾你，你快啲离开呢度啦，搵笪地方匿埋先把啦，奶奶。
1: 穆桂英用嘅激将法，使到王兰英真系上咗当。第一，王兰英系相信穆桂英；第二，佢本人脾气又猛，虽然佢好有智谋啊，但系一嬲起上嚟就乜嘢都唔记得晒。穆桂英几句说话一讲出口，嬲到佢即刻哇哇咁叫，
0: 好啊好啊，死妹钉你话，竟然咁睇小我王兰英系嘛？呢次啊，唔使你嚟打我，我要去打你。
1: 人嚟有，通知兵将准备，听朝早杀奔天门阵，得令。咁啊，值班军官应咗声，就转身行出去。穆桂英咁啊，心偷笑啦。
0: 唔使我请，你自己要去。咁我呢件事就做成功啦。
1: 刘云侠谂呢个穆桂英真系使得，好计过黄兰英。黄兰英同刘云侠商量话：师姐，你都执拾一下，我都一起去啦。
0: 无量天尊，我留喺度帮你治理西岐州把啦。
1: 哦，我你唔去我都唔去噶，我哋姊妹唔能够分开噶。
0: 哎呀，好军师，你同埋我一起去啦。我同你点同呢？我系为西岐州嘅百姓，先至同你挂军师个名嘅啫嘛。你系杨家嘅心抱，你应去为杨家分忧嘅。而且杨宗保仲困喺阵内，等住你去救佢啊！
1: 刘云侠一提杨家，黄兰英又火起啦。
0: 哼，为杨家，我唔去。穆桂英连忙话：哎呀，奶奶，你唔系为杨家去噶，你系为咗我啊嘛，系唔系？我系元帅，你系同我帮手啫嘛。你老人家唔去，今日叫我为难。
1: 我嚟到呢处，
0: 系啊，老爷叫我嚟噶。奶奶啊，我老爷叫我问候你啊。佢喺边关等住你啊！
1: 哦，唔好提佢啦，咪睇黄兰英话唔好提佢啦咁。其实佢一听杨六郎喺边关等住佢，个心嘅怒火已经减咗一大半。穆桂英又劝刘云侠话：
0: 军师啊，天门阵如果打唔开，大宋嘅江山就难保啊！唔通你能够坐视不利咩？而且如果你唔去，我奶奶亦都唔去，咁我就白嚟一趟啦。
1: 好啦，兰英，你如果一定要我陪你去，咁我就去一趟啦。
0: 不过打完天门阵，我要翻嚟。

0: 嘅噃。黄兰英话：，唉，你放心啦，我都唔会留喺佢哋嗰度嘅。好，不过西岐州嘅事要安排好至得。
1: 系咯，交俾边个嚟管理好呢？
0: 我谂过噶啦，由阿兰桂嚟镇守就啱啦。
1: 好，咁于是叫咗黄兰英嘅细佬黄兰桂嚟，就将啲事情交代清楚，叫佢管理西岐州。到咗第日朝流早，黄兰英点齐500名军卒，准备好车辆马匹粮食就起程。呢一日嚟到边关城外，大家早就等住佢哋嚟噶啦。一接到报告话黄兰英到，即刻放起礼炮，大开城门。八王爷千岁赵德芳，宰相寇准，无定侯佘太君，三关大帅杨延超同埋众将官都出晒嚟迎接，大家见到面就欢喜非常啦。寇准用手踭撞一撞杨六郎，快啲过去同人哋赔个礼啦。杨六郎满面通红，行到黄兰英面前，压低把声话：兰英，以前我讲错咗说话，多多得罪，使到你喺外边受苦啦。嚟嚟嚟，请入城啦。讲完一伸手就拿过条马缰同佢牵马，咁样一嚟黄兰英唔好意思啦。哇，三关元帅同我牵马，俾啲晚辈同埋手下啲人见到唔好睇㗎。黄兰英话：哎呀，元帅，你係唉，你咁样一讲，我哋几年啲苦水都倒唔出囉。兰英啊，唔好讲呢啲嘢啦，入咗城再慢慢傾啦。好，於是带队人马入城，当日大排筵席，为黄兰英、刘云侠接风洗尘，呢都不在话下。呢一日，杨六郎、穆桂英嚟到同黄兰英、刘云侠商量打阵救人嘅事情。黄兰英话：有边个入过阵，只系请佢将阵里边嘅情形讲下就好啦。穆桂英就即刻叫人揾何庆嚟。何庆话：玉女阵嘅阵主叫做黄凤仙，副阵主系黄村，将台嘅西南角有个石洞系困人嘅地方，我睇两位小杨将军就实系困喺里边嘅。我谂佢哋将两位小杨将军困喺果树，系要嚟做乡地想钓大鱼。阵里边仲布满晒翻板、绊马索同埋毒箭等等。黄兰英听完就对刘云侠话：我哋两个不如去转佢一圈嚟，好唔好啊？
0: 好啊。
1: 到咗半夜时候，刘云侠陪埋黄兰英去到玉女阵外，详细咁观察一番。两个人一边睇一边细细声咁商量，睇完啦，然后静静翻去。第二朝早蒙蒙光，黄兰英、刘云侠一齐去见穆桂英话：今日我哋就去打阵。穆桂英话：好啊，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黄兰英、刘云侠两个披挂齐整，率领住由西岐州带嚟嘅500名兵卒就要出城。杨六郎下令鸣炮助威，又亲自送佢哋出到城外。好啦，嚟到玉女阵，黄兰英、刘云侠勒住战马，摆开队伍，望望阵内，咦，里头静嘤嘤，鸦雀无声噃。黄兰英话：咦，点解冇啲动静嘅呢？刘云侠话：唔使理佢有冇动静，我入去先同你开路下。哎呀，师姐，点解劳烦你呢？咁黄兰英就留咗200人喺阵外接应，自己同埋刘云侠带住其余嘅人马直冲玉女阵。玉女阵嘅中间系有一埲石墙，墙上面有道大铁门，上面系插咗一面大旗嘅。黄兰英话：师姐，我哋点做啊？刘云侠一睇就明白啦。兰英，你见到冇啊？铁门。

0: 下边系个门轴，将门轴打碎佢，个门就唔闩得埋啦。我哋救咗人就容易冲翻出嚟啦嘛。系噃，王林英策马嚟到门前，将把大刀调转嚟，刀头向上，刀柄向下，用足气力对住门轴，啪啪啪就三下。王兰英双臂一摇啊，有千斤气力，几下手脚就将门轴揼到粉碎。咁门轴一碎，嗰度铁门劲咣嘅声就冧咗。王兰英嘅睇好啦，佢大喝一声：众分兵冲啊！哇！咁大家一齐冲咗入去。王兰英同埋刘云侠入到阵内四围一望，只见眼前平地就荒草丛生。远处山头搭住帐篷，对面冇几远嘅地方搭咗一座三丈几高嘅阵台。守阵嘅道士周子恒啊，企喺阵台上边，佢见到王兰英、刘云侠冲咗入嚟，连忙揈起手上嘅旗仔。霎时之间，阵内嘅兵马全部依照次序各就各位。跟住周子恒摇起一面黑旗。黑旗是北方淫贵水，只见北方有一彪人马，冚唪唥都是黑盔黑甲，对着王兰英他们直冲过来。当先一名道士骑一匹黑马，手执丧门剑，他大声地嗌：无量天尊，你是什么人敢来闯入女阵啊？我是西岐州王兰英，你是谁？贫道乃颜容师弟，赵子清就是我。咁彼此都报个姓名就打了噃。嗱，各位，玉女阵究竟打唔打得破，又点样破法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征战沙场胜威震，披肝沥胆洒热血，尽忠报国扬家爵，千古流芳美名扬。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若家爵》，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3: 叔叔，早晨啊！
4: 早晨啊！
5: 啊，不好意思啊。
4: 不紧要，不紧要，我相干。
6: 婆婆，你坐啲度啊。
7: 好啊，唔该晒啊。
8: 先生，你的餐到啦。
4: 哦，辛苦晒啊，唔该。
2: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2: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9: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0: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的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1: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啊，定是转去人哋的卡度安全啊？
10: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边个主动啊？
9: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2: 家是我哋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哋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鍾意晚风中的蝉，
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3: 我鍾意蝉鸣中的霞，
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0: 我鍾意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六月十日，团区委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就如何用好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百千万工程等内容，与市民进行深入交流。

0: 据了解，自2023年启动以来，团区委已对接省内外79所高校、282支高校突击队，累计吸纳约3000名大学生志愿者扎根基层实践。活动聚焦现代农业、县域经济、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精准匹配青年专业优势与基层发展需求，收获扎实成效。根据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文件精神，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教育系统将公开招聘事业编制教师28名，招聘对象为应届毕业生、社会人员和不限。本次招聘实行网络报名，应聘人员需于2026年6月11日9时至2026年6月17日16时内登录报名系统进行报名。此次招聘考试采用笔试加面试的方式进行，笔试计划于2026年6月下旬进行，地点在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具体安排以江门市新会区教育局网站补充公告为准。6月10日，暑假当然来广东乐享一下。2026年，请到广东过暑假主会场启动仪式在深圳国际美术馆举行。本次活动以“暑假当然来广东”为主题，整合全省优质文旅资源，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打造覆盖人文研学、科技探秘、滨海休闲、亲子游乐的全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把文化软实力、旅游吸引力转化为拉动消费的新动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围绕推动信息通信行业智能化升级，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底座，深化融合应用创新推广，增强信息通信行业治理能力等4个方面部署17项具体任务，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发展。伊朗武装部队当地时间11日发表声明称，由于地区安全局势不稳，自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任何类型船只通行。多家伊朗媒体援引该声明称，由于美国袭击了霍尔木兹干省南部部分地区，导致该地区安全形势严峻，自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的船只都将成为打击目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哎呀，唔系嘛，咁热气都得，快啲调下呢个冷气风口先。
3: 喂，小文，你匆匆忙忙搞咩？
2: 保安科嗰个康叔啊，琴晚咧佢开住空调瞓啊，可能咧啱好嗰个风口咧就对住佢。今早起身之后，发现自己面瘫啊，佢请咗假去睇噶啦。
3: 你嘅人咧就喺度长期估估下。面瘫呢啲系常见疾病，但系咧原因至今就未明。虽然系有少量而且系唔严谨嘅研究认为咧冷刺激可能同面瘫系有关。但是基于现在的研究证据，权威医疗组织和机构在解释面瘫的原因时候，就并不支持空调或者是风扇会吹出面瘫的。
2: 你即是说没关系？
3: 是啊，事实上呢冷风直吹头肯定就是不舒服的。喂，你调还调啊，你调好一点，不要直接吹住我就得。
2: 我以为你说没事的嘛，你说
3: 不舒服的。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呢一块小小嘅陈皮能够大放异彩，除咗佢风味独特，能够养生保健之外，仲在于陈皮越老越值钱。新会陈皮嘅制作十分之讲究。首先，原料果皮必须要来源于新会金，即是茶枝金的大种油身或者细种油身品系，并且讲究种植的技术和采收时期。按采收加工时间可分为青皮、薏红皮和大红皮。在11月上旬采收的叫做青皮，因为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仍然是青绿色。在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采收的称为薏红皮。

0: 皮。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呈橙黄色。十二月下旬采收的称为大红皮。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呈橙红色。新会陈皮小化糖。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只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只系防肺颈钳，靠佢夜盲呢阵活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喎。
1: 我都系单身狗嚟噶。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咧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5: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6: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4: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天上的流云，
9: 长角的阳光，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家庭用电要小心，
2: 用完电掣记得掹，
0: 用火用气不离人，
2: 用完阀门要拧紧，
0: 闻到异味快开窗，
2: 室内报警至稳阵，
0: 电锯过期要换新，
2: 购买洗浴要谨慎，
0: 家中常备灭火器，
2: 突发火险快处理，
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

0: 闲置嘅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咁我就冇掟企噶啦。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2: 我中意晚风中嘅事物。

0: 睡了。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5: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2: 驱车飞驰，节奏幻变。
0: 不期而遇，
5: 音乐旅程。
0: Music, travel, love.

因为世界杯咧，简直就系个 BGM 嘅话咧，我嘅脑袋当中第一时间闪现嘅就系呢首嚟自 Coldplay 嘅 Viva La Vida。会唔会又开始达至呢个全城激昂嘅状态啦？咁其实我都有少少怀疑咧，个八点零钟嘅时间咧，有好多嘅热血人士咧喺度瞓紧觉。点解咧？就系争取早啲休息下，然之后今晚凌晨啊三点钟扎醒去十八号呢个开幕式噶。唔知呢个会唔会系你咧？翻嚟我哋星期四嘅不期而遇，继续呢一股激昂嘅气氛啊！你就有爱尔兰方面摇滚版吧 ，YouTube。

0: is a beautiful day。其实都系咪已经成为咗呢一个四年一度嘅艺通顶代名词啊？因为毕竟咧世界杯吓，举办嘅国家嘅缘由啦，即系其实喺凌晨时间有赛事嘅机会都几多啊！今年系墨西哥系咪坐实啦？一定系通顶噶啦！
1: 城市中奔跑，

0: 偏失了方向，节奏放慢，
1: 质感生活，细致呈现。
0: DJ Edmund， 不期而遇。
2: 不過其實無論點都好啦，可以喺你嘅有生之年咧，依然充滿住呢一種嘅熱愛同埋熱血嘅話，都係好事嚟噶。通就通啦，四年一度啊嘛，做好呢個計劃噶咯，我都允許你喺呢個八點零鐘瞓瞓恰恰先。

生命中最紧要有火啊！喺2018年嘅时候，谢霆锋话乐坛咧缺乏呢一个愤怒同埋控诉啊，咁希望咧通过呢一首歌去重拾翻呢个 pop rock 流行摇滚啦，去分享翻咧属于佢呢一种嘅叛逆态度。嗯，核心最紧要就系要告别理想，怎敢啊？要告别理想，怎算活过啊？就好似歌词所唱咁啊！鼓励大家咧，即使犯错碰壁啦，都唔好放弃追求梦想啦，因为那是最好的错。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
1: 预测今日日间到未啊，白天会系多云间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系26度，相对湿度介乎60%至90%之间，吹偏南风2至3级阵风4级。预计我区12号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噶。13至15号咧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16号至18号咧降雨仍然频繁噶，咁啊局部嘅雨势都系较大，请关注翻啦临近嘅预报预警信息。
2: 环保之声，好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3: 今日天气真系好好啊！出嚟踩下单车，放松下先。
4: 啊，赵仔，哎，冇介绍错喎，呢条路两边都系稻田，视野又开阔，空气又好，啊，唔错唔错。
3: 哎呀，吕博士，嗰边咁大烟嘅，唔系火烛啊嘛？
4: 快啲踩过去睇下。原来啲人喺度烧禾秆草同埋垃圾。
3: 哇，咁搞法，咩清新空气都冇晒啦。
4: 哎，何止啊，呢种行为仲系犯法嘅添啊！哎呀，
5: 有啲居民只系为咗贪图方便，直接将呢个生活垃圾同埋系禾秆草呢啲杂物咧就地去焚烧，真系会造成咁大嘅危害咩？我哋请教一下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6: 露天焚烧垃圾禾秆草咧，会令到空气中嘅裸粒物啊、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浓度严重升高。咁当呢个污染物浓度啊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咧，可能会导致支气管炎等疾病发生。另外，好容易会点燃周围嘅易燃物咧，引发大火嘅。咁产生嘅浓烟咧，仲会造成能见度嘅降低，挡住你嘅行车视线啊，从而引发交通事故发生。
5: 咁露天去焚烧垃圾啦，啊，仲有系禾秆草呢啲，系真系属于违法行为咩？会受到点样嘅处罚噶？
6: 系啊，呢啲都系属于违法行为嚟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咧，违反呢啲规定进行露天焚烧禾秆草、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嘅行为咧，可以处500蚊以上2000蚊以下嘅罚款。
5: 所以都喺度倡议广大嘅市民朋友吓，坚决抵制露天焚烧垃圾、禾秆草嘅行为。发现有呢啲嘅行为，亦都应该主动去制止，保护好我哋嘅环境同埋生命财产安全。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2: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7: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8: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7: 啊，你
8: 系你啊！
9: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8: 你嚟得啱啊！
7: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9: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这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7: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9: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啊。
7: 好办法啊。
8: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7: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8: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9: 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8: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9: 哎，好啊好啊好啊。
0: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10: 天上嘅流云，
5: 墙角嘅阳光，
10: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5: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10: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想上牌登记。如果非要俾电动自行车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喺安全驾驶呢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系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

0: 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1: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门，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4: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6: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7: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8: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9: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1: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3: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5: 983
12: 新会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4: 12/1的阳光折射呈现
15: 27.5小时，
14: 玻璃幕墙光影藏落，
12: 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0: 生活的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地质地貌真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所以其实就去探索这些哇很神秘的这个大自然的力量，都可以说是属于很多旅行者的一个兴趣点或者一个动力。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地方，哇真的可以说是上帝的杰作，鬼斧神工，咁同埋成件事咧，俾你一种感觉就系只用两个字嚟到形容，震撼。其实咧讲到呢一啲嘅大自然嘅景观啦，咁相信好多朋友都会几中意选择咧青金环线嘅。嗱，今日呢个地方咧就系属于呢一个嘅地区域啦。啊，咁啊，我哋可以系从呢一个嘅德令哈嘅深处咧开始嘅，咁可以揾到咗咧即系电影《飞驰人生》啦，吓咁同埋《生命树》嘅现实嘅取景嘅。咁当然啦，呢边咧就冇呢个热门景点咁嘈吵啦，咁热闹啦。咁啊，亦都比呢个张翼咧就系更加之立体嘅。咁大家知个张翼咧就系啲彩色嘅嗰啲咁嘅岩石咧，嗰啲嘅地貌咧就系相当之系令人惊艳嘅。嗱，呢边咧就有亿万年嘅风沙啦，雕咗出咧独一无二嘅丹霞加上雅丹嘅共生地貌啊。咁啊，呢个先至系咧就系大西北咧独有嘅呢个辽阔同埋浪漫。系啊，其实咧讲到咧呢个丹霞加上丹雅嘅呢一个相生嘅地貌咧，即系相当之罕见嘅，亦都系相当之震撼啦。佢不同于呢一个张翼丹霞嘅柔和起伏啦，咁啊呢度咧就系岩，即系岩层咧就更加之立体嘅，咁所以呢个纹理亦都系清晰可见。咁而且咧，可以系全程啦吓，有呢个木栈道啦，咁啊同埋呢一个观光车噶，咁啊可以话系老友都系相当之友好啦。咁我哋沿住呢一个木栈道咧，就可以系深入到呢个峡谷咧，可以系近距离咁样就系观看呢一个嘅岩层嘅纹理啦，去感受翻呢个亿万年嘅丰盛嘅呢一个丹霞奇观。基本呢边是安排一日游都 OK 的喎。是啦，咁从呢一个德令哈市区啦，咁再到呢一个怀诺公路，咁亦都系飞驰人生三嘅呢个同款赛道啦。咁再睇埋呢一个星之谷啦，一号观景台啦，咁再到二号，咁跟住三号四号咁样去进行嘅，咁然之后就可以返程啦。系啦，咁啊一号嘅观景台，咁啊亦都系属于呢个赤红丹霞地貌啊。咁啊成片嘅山谷咧就系好浓郁嘅赤红色丹霞地貌啦。咁啊岩层咧亦都系层层堆叠嘅，咁啊纹理系相当之清晰立体。百米长嘅呢个嘅木栈道咧就系沿住呢一个嘅山脊咧就蜿蜒延伸啊。咁啊所以咧就系相当之系恢宏壮观啦。咁如果係講到影相嘅話，我相信一定真係要借助呢個無人機飛上天，俯瞰落嚟咧，就嗰個感覺會更加之正。咁當然間都可以影人物嘅，咁而且咧就會揀選翻呢個上晝嘅時候咧，就係屬於順光嘅拍照嘅。咁想你嘅靚樣清晰啲啦，可以揀上晝啦。但係想氛圍感啲，咁其實都可以係揀下午嘅喎，係逆光。但係咧，如果係有呢一個嘅夕陽啦、晚霞啦，咁成件事都係相當之浪漫。二号观景台咧就系呢一个万年风蚀形成嘅巨型嘅恐龙头骨造型嘅地貌，哇！灰白啦，黛青啦，浅嘅咖啡色啦，去交织形成嘅，咁啊就好似一幅咧水墨画咁样。咁啊，旷野疏离嘅氛围感亦都系可以话系即时拉满啦。咁所以咧就喺呢一个电影《飞驰人生》里边咧，就有好多同款镜头嘅。咁而且咧，佢栈道嘅尽头咧就可以系拍摄埋呢个嘅远山啦，吓，同埋呢一个嘅栈道延绵开嚟嘅嗰种嘅空间感啦。 三号观景台咁啊，就系属于呢个丹霞加上雅丹地貌啦。咁啊，成个山谷嘅色彩系相当之丰富嘅。咁亦都系国内咧少见嘅呢一个丹霞同埋雅丹共生嘅地貌。哇，颜色都相当丰富啊！包括有呢个粉啦、紫啦、橙色啦、黄色啦、赤红色啦，多层去层层叠叠咁样噶。咁啊，真系好似一个大自然嘅调色盘，美轮美奂啊！咁啊，晏昼如果顺光啦，同埋傍晚咧，就可以拍出呢个嘅好似彩虹胶质咁样嘅色彩啊！嗱，四号观景台系啊，佢每一个观景台咧，即系有唔同嘅地貌同埋唔同嘅色彩，以及唔同嘅氛围感。咁呢边咧就系属于七彩丹霞啦。咁啊，成个山谷嘅制高点，咁就可以系远眺翻咧，即系成片嘅戈壁荒原嘅一种山嘅，即系呢一个嘅地貌嘅。咁啊，一则就系好柔和嘅七彩嘅层岩啦。咁啊，另一则咧就系好粗犷嘅呢一个风蚀嘅呢个聚沟咁样啦。可以话系即系嗰个岩壁嘅对比感系拉满嘅，咁啊亦都系相当之震撼嘅。而且咧呢边系有欣赏日落嘅最佳机位嘅、哦，咁啊落日咧会将呢个彩山咧镀成金色嘅，哇亦都系相当之惊艳啊！系啦，咁介绍嘅咧就系嚟自呢个青海海西州都兰县彩虹丹霞星之谷。咁交通方面咧就系距离呢一个嘅德令哈市区咧自驾大概个半钟度，咁所以咧就可以系当日往返嘅。当然啦，嚟到呢边去即系睇呢一啲嘅即系大自然嘅奇观啦，一定要注意翻，因为高原嘅紫外线系相当之强噶，所以一定要注意翻啦，防晒啦，同埋早晚嘅温差都比较大嘅，带件外套咧就稳阵啲啦。

0: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1: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吽豆，咁就系最淡啦。
0: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新闻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六月十日，团区委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就如何用好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百千万工程等内容，与市民进行深入交流。据了解，自2023年启动以来，团区委已对接省内外79所高校、282支高校突击队，累计吸纳约3000名大学生志愿者，扎根基层实践。活动聚焦现代农业、县域经济、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精准匹配青年专业优势与基层发展需求，收获扎实成效。根据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文件精神，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教育系统将

0: 公开招聘事业编制教师28名，招聘对象为应届毕业生、社会人员和不限。本次招聘实行网络报名，应聘人员需于2026年6月11日9时至2026年6月17日16时内登录报名系统进行报名。此次招聘考试采用笔试加面试的方式进行，笔试计划于2026年6月下旬进行，地点在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具体安排以江门市新会区教育局网站补充公告为准。6月10日，暑假当然来广东乐享一下。2026年，请到广东过暑假主会场启动仪式在深圳国际美术馆举行。本次活动以暑假当然来广东为主题，整合全省优质文旅资源，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打造覆盖人文研学、科技探秘、滨海休闲、亲子游乐的全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把文化软实力、旅游吸引力转化为拉动消费的新动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至2028年）》，围绕推动信息通信行业智能化升级，夯实人工智能发展底座，深化融合应用创新推广，增强信息通信行业治理能力等四个方面部署17项具体任务，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与信息通信融合创新发展。伊朗武装部队当地时间11日发表声明称，由于地区安全局势不稳，自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任何类型船只通行。多家伊朗媒体援引该声明称，由于美国袭击了霍尔木兹甘省南部部分地区，导致该地区安全形势严峻，自即日起霍尔木兹海峡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违规通行的船只都将成为打击目标。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敲佢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你即系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前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3: 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5: 全中100分。
3: Yeah!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天上嘅流云，
7: 墙角嘅阳光，
6: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相伴983，爱上下日场。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1: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2: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3: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2: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3: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4: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5: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盆，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6: 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7: 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6: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7: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8: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6: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8: 好在虚惊一场。
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8: 我知。
7: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6: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8: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6: 吓？
9: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0: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10: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1: 我中意蝉鸣中嘅霞，
12: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3: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14: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5: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16: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15: 新会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7: 嗰啲兜兜转转又可以翻到彼此身边嘅人，系几咁幸运噶。

咁为咗呢一首作品咯，黄二郎嘅《象鱼》，亦都系属于我哋其中一个嘅版头嘅 BGM。翻嚟我哋六月十一号星期四晚上九点之后，继续我哋不期而遇嘅点唱时间咯。啊，将你此刻想听嘅歌或者系想分享嘅内容咧，用微信嘅方式话俾我听。号码分别系53772057 53772057啊。首先系 K， 佢话今日咧喺刷短视频嘅时候咧，忽然之间听到呢一首歌。有一种久违咗嘅惊喜，系啊，就系呢首《无人之岛》。

主要觉得咧，听呢一类嘅作品咯，会有一种属于网络嘅浪漫感觉噶嘛。OK， 就好似当年咧，我哋听到嗰首Santa Monica 一样，系啊，系一种好虚拟嘅一种浪漫氛围。跟住明月就话啦，四年一届嘅世界杯咧，今晚凌晨就三点钟开幕啦。世界杯四年前啦，陪住你睇球赛嘅人咧，依家仲有冇联系呢？四年之后睇球赛嘅时候，自己许个愿望会唔会都实现咗呢？我哋点解咁热爱足球世界杯呢一项嘅运动啦？因为佢唔单止展现咗球员嘅呢一个励志嘅奋斗故事啦，咁啊仲寄托咗我哋普通人平凡生活当中嘅英雄梦想。想啊，今晚想点一首周国贤嘅《黄金入球》吓，发觉明月依家开始感性咗咯。佢仲话咧，人生当中有几个四年啦，四年前卡塔尔世界杯决赛史诗级别嘅对决历历在目啊，入球，扳平吓，咁啊加时互射12码，无论你支持边一支嘅球队啦吓，最终系胜定负啦，都希望啦。可以帮助到你勇敢地面对听日朝早开门之后的真实生活，生活仲要继续下去的 fighting 我。

系咯，每一届嘅世界杯啊，总会有唔同嘅人对于呢一个世界杯唔同嘅重点啊，即系关注嘅重点。有人唔中意睇呢个球赛嘅刺激性啦，吓，亦都知道身边有好多嘅女性朋友啦，即系会关注翻边一对球星靓仔啲咁样啊。OK， 好啦，咁啊，其实咧就曾经嘅你咧，真系好关注好多四年一届嘅事啊嘛，比如话四年一届嘅世界杯啊，四年一届奥运会啊，四年一届嘅亚运会啊，等等等等，即系总系觉得哇，终于到啦，或者系期待住下一届咁样嘅。咁但系咧吓，即系原来若干年之后嘅你咧，要发现。忘记咗呢件事情，哦，世界杯啦，哦，奥运会啦，即系有人提醒你，你先会先至醒觉，哦，原来又四年啦，咁样，有时候会发现咯，最心酸嘅或者真系属于嗰啲，你慢慢发现自己嘅期待嘅嘢越嚟越少，系冇 ？OK， 跟住美丽的方言，佢今晚又好想听到心酸的情歌。好似冇毛起源嘅版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1: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0: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2: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0: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就过了，这段时间你可以买副耳塞顶

0: 月放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3: 天上嘅流云，
4: 长角嘅阳光，
3: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4: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3: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5: 所谓的股神带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6: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7: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0: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7: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0: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7: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0: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7: 讲文明，
0: 讲文明，
7: 由古至今，
0: 由古至今，
7: 持之以恒，
0: 持之以恒。
8: 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8: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10: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1: 我钟意蝉鸣中的霞。
12: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3: 我钟意夏夜中的月。
14: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0: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1: 983
0: 生活电台，
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人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张立基叫你好吗 ？I'm fine, thank you 。OK， 我觉得仲可以啦，但系好似喺心机旁边有好多嘅听众朋友咧，都听得出，喂、何生你嘅鼻音好重咁、样。唉，冇办法啦，我发觉咧呢啲即系过敏性鼻炎嘅老病号啊，一去到呢啲季节就会咁噶啦，即系意思就话咧，比如话出边太热太闷啦，然之后咧室内啊搏命开住冷气嘅话，然之后咧就接连有十个八个嘅黑刺之后咧，就会搞成咁噶啦。咁但系其实身体嘅感觉仲 OK 嘅，未有呢个感冒嘅迹象啊。OK， 咁跟住嚟咧就李生佢话咧今晚想听一首草蜢嘅旧歌。旧唱片王，忽然之间开始怀念住当年播唱片嗰种嘅感觉，又确实系，尤其以前做 DJ 嗰个感觉好强烈嘅，就系、咩叫唱片骑士 disc jockey 啦，就系将唱片放喺 CD 机里边 play 落去嗰个感觉。

係啊，就係嗰種嘅感覺。即係記得嗰陣時咧，翻嚟電台做節目咧，就會提早大概半個鐘到啦，然之後就坐喺呢一個嘅唱片庫嘅地板上面咧，喺度慢慢咁樣揀唱片咯。即係接住嚟兩個小時要播放嘅一啲嘅音樂啦，咁然之後咧就喺播放嘅時候咧，會中意咧睇翻呢個唱片嘅封套設計啦，或者係入邊一啲嘅文案內容咁樣，嗰個感覺其實真係好有儀式感嘅。咁再將佢放落呢一個嘅 CD 機裏邊 play。咁之後咧就開始娓娓道來係嘛，屬於對呢隻歌嘅感覺咧，或者呢隻歌嘅故事咁樣咯，係咯啊，做音樂節目應該好似係咁樣嘅，係啦。咁啊，跟住咧就話庭少就話，今晚咧想嚟一首周深嘅《起風了》聽下，佢話咧群裏邊咧有啲火藥味，好彩冇起火係嘛。做咩？阿明月今日瞓得唔好啊？

其实所以夏天当中我哋最希望嘅就系起风了，系嘛？即系嗰啲传说中嘅夏天的风咧，依家发现咧，即系焗闷嘅天气会比较多，所以确实系令人怀念啊！最后，爵士猫咧发咗一段咁样嘅文字过嚟，佢话咧曾经讲过一个理论，唱片店同埋模型店咯，唱片同埋模型同样都系攞喺手里边嘅实体。同樣同老闆輸咗嘅話，即係我唔係好明呢一句點同老闆輸咗嘅話咧，咁就可以分享經驗，同埋第一時間咧知道有咩新貨到，仲有更加係即係啲同好們嘅落腳點咁樣啦，交流一下，或者係揾到長期嘅朋友咯。模型店咧依家仲喺度嘅，開咗幾十年嘅都有，但係唱片店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冇办法，模型仲要攞喺手里边噶嘛，但系唱片已经数字化。

0: 我发现自己开始变得成熟，是发现自己对所有的事情都不争不抢，无所谓。好少会见到一啲咩景色会被触动，认识新嘅朋友，总会睇到对方嘅目的，见到异性产生好感，但系唔会爱。其他人嘅赞赏，我只会觉得佢喺度同我客气。最搞笑系上一次喊，系觉得自己再唔喊就会病，然后又觉得自己好好玩，好有趣。我将呢啲通通定义为我最近几好，你呢？最近过得好吗
1: ？Hello, darkness, my old friend. I've come to talk with you again because.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98.3
2: 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6点，晚安。

个人不可能一生只爱一个人，也不可能一生只有一段情，可是在你爱的时候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98.3 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我愿意截取每一日第一缕阳光，同你讲声早晨。我愿意录制每一日第一把声音，同你迎接全新一日，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迈向新一天，给自己一个希望，只为今天更美好。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生活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生活新闻。6月9日，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带队开展端午节前安全生产检查，深入

0: 工业企业、交通桥梁、燃气经营站点、高速施工路段实地督导安全防范工作。其中，响归丰汇城一工程玻璃企业检查组实地检查作业流程、设施运维等情况。检查组强调，企业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管理制度，常态化排查隐患，加强安全培训。相关部门和属地要压实安全监管责任，加强企业安全生产指导监督。检查组仲对黄克径大桥交通管制安全管理工作开展检查，要求加强协同配合，严格施工标准，规范作业流程，科学优化交通疏导方案，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出行影响。在崖门镇一家液化石油气经营企业，检查组检查安防设施及台章，要求企业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全面排查整治全链条隐患。相关部门和属地要坚持铁腕执法，守牢安全底线。另外，检查组仲到西部沿海高速西行转银洲湖高速并宽段边坡施工现场督导，强调要科学优化施工方案，安全高效推进加固作业，打造层次丰富的沿线景观林相。检查组强调，全区要时刻紧绷安全线，聚焦重点行业、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完善应急预案，强化之日期间值班值守，确保突发情况高效有序处置，保障群众平安欢度佳节。
1: 2026年6月14日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这日来，我区组织开展多场无偿献血专场活动，机关干部、企业职工纷纷挽袖，用热血传递爱心和希望。据统计，6月以来，我区共有231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总献血量达到60,800毫升。6月10日，深会区委区政府组织机关干部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区委副书记区长刘冰带头参与，为全体干部作出表述。党员干部踊跃参与，分批参与献血。在区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大家有序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检测、血液初筛等各项流程，全程规范有序。区内企业亦都积极传递公益温度。深会区基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日前联合区红十字会市中心血站组织员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传递社会正能量。据了解，深会区高度重视无偿献血公益事业，将其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和志愿服务重点工作，推动活动常态化开展，依托世界献血者日，发挥干部表率作用，联动多方力量，普及献血知识，扩充志愿队伍，优化服务流程，筑牢用血安全防线，弘扬无私奉献文明风尚。
0: 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10日，我区响深会人民会堂举办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本次活动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响安全生产经验分享环节上，亚太森博、崖门新财富两家企业代表登台，结合企业生产经营实际，分享一线安全生产管理的实践经验与创新做法。同时，活动现场设置了23个宣传咨询摊位，各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围绕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建筑施工、燃气使用等重点领域，通过发放手册、开展趣味问答等形式进行科普宣传。另外，本次活动创新设置了多项沉浸式安全体验项目，包括 3D 消防形象互动、应急救护实操、模拟火灾逃生等，让群众在亲身参与中掌握应急技能。今后我区将持续依托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隐患排查和应急技能培训，打通安全宣传最后一公里。
1: 6月10号团区委上线民声热线节目，同市民进行深入交流。节目期间，上线嘉宾重点讲解团区委的工作职能和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相关内容，并现场回应了市民关注的热点问题。据了解，自2023年启动以来，团区委已对接省内外79所高校、282支高校突击队，累计吸纳约3000名大学生志愿者扎根基层实践。活动聚焦现代农业、远域经济、文旅融合等重点领域，精准匹配青年专业优势和基层发展需求，收获扎实成效。其中围绕深会陈皮、水产养殖等本土优势产业， 落地电商助农、技术优化等项目40余项，开展环境整治、普法宣传、青少年科普等志愿服务数百场，完成古村落活化、非遗挖掘等文旅成果50几项。此外，挂牌成立2所高校实践工作站，搭建校地长期合作平台，推动合作模式从短期实践服务向常态化、长效化合作转变，持续为镇村发展输送青年智力。
0: 6月9日，新会区连续开展2场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强军根基宣讲活动。活动走进广州华立学院、广州软件学院，以红色宣讲结合精兵科普的形式，为学子打造沉浸式国防教育课堂。活动邀请优秀退役军人代表分享励志经历，退役军人洪星讲述了自己军旅、税务、宣传3个岗位的奋斗历程，诠释不变的忠诚与担当，寄予青年坚守人生战位。退役军人王国丽分享了从边防女兵到农业干部、湿地守护者的身份蜕变，展现部队锤炼的坚韧品格，榜样真挚的分享让在场学子深受鼓舞，倍感振奋。在活动现场，新会征兵宣讲团细致普及征兵政策、入伍优待及发展路径，解答学子疑问，号召青年踊跃参军投身国防。此次活动搭建了退役军人与高校青年的沟通桥梁，助力红色文化与国防教育进校园。下一步，新会区将常态化开展各类主题活动，丰富校园施政教育形式，以国防精神护航青年成长。
1: 各位，今次的生活新闻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农历4月27，北京雷阵雨，32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就日本前众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0: 我国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成效显著。
1: 我国力争“十五五”时期建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0: 美方称可能在本周末签署美伊协议，伊朗方面否认批准协议文本。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幕，首战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到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到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玉米田里，四台臂展式自走喷药机与植保无人机正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3: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四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不要搞一种模式。
4: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 13.9%， 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5: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2: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一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身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抓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与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6: 我们一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征集素材的工位，我们二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 35.1%， 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1.2%， 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迸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摸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敏飞：
7: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2: 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8: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整改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会议指出，要严肃认真对待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分门别类建立问题和整改清单，逐项明确责任主体和时限，确保整改到位。被审计单位要对照问题主动认领，对号入座，主管部门要加强整改指导督办。对涉及跨部门跨地区的问题，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形成整改合力。 要以审计整改为抓手，强化预算管理，加强财经纪律约束，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科学管理实效。

0: 会议听取关于贯彻落实全国科技大会精神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要落实重大战略任务，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要优化教育资源统筹布局，强化投入保障，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要加强协同配合，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推动美丽中国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治理水平，积极稳妥应对新型安全风险，遏制各类交通事故，更好守护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助力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逝世向遗属致唁电，对河野洋平逝世表示哀悼。赵乐际指出，河野先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1993年，河野先生作为时任日本官房长官，就慰安妇问题发表河野谈话，至今仍在发挥积极影响。希望你们继承河野先生遗志，为推动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发挥积极作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陕西省汉中市聚焦职责任务，强化真督实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北京市西城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形成整改整治台账980多项，建立历史遗留问题清单113项，认领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重点任务680多个。随着城市更新全面实施，一批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和危旧楼房改建项目持续推进。三里河的一栋老居民楼进行了原拆原建，居民陆续搬入新家，但是后续物业服务配套设施能不能跟得上，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对此，月坛街道通过调研走访，统筹辖区资源，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引进专业的物业服务。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一区28号楼居民王凤珍：
4: 服务也非常好，有什么事情一叫就到，而且服务也很贴心，现在是居住质量提高了。
3: 北京市西城区重点细化城市更新历史遗留问题台账67条，通过清单管理、挂图作战、动态消耗，近期包括西单廊桥工程等一批民生工程相继亮相，以城市更新实际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北京市西城区委组织部副部长崔伟川：
5: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强化上下联动，做好同题共答，形成工作合力，推动学查改走深走实，切实解决一批制约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的深层次矛盾问题，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

0: 期汉中组织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实地走访，精准摸排市场主体经营发展需求。随着当地茶叶、电商等产业不断发展，市场开办主体数量越来越多。大家反映，企业建厂开店、项目落地过程中存在行业标准不清、办事指引不统一等问题，导致企业多头跑、反复跑，制约了项目落地效率和产业提质增速。针对这一问题，汉中行政审批服务局牵头多部门将不同领域的法规标准、审批流程、监管要求整合起来，新编制推出了茶叶生产、直播电商等行业开办指南，为市场主体落地经营提供全链条服务。经营户向帆：
1: 从前期筹划到拿证有据可依，并且集成了消防、卫生、治安等多个经营要求，我们的筹建周期大幅压缩了，也降低了成本。
0: 聚焦营商环境提质、特色产业培育、市场主体纾困等突出难题，陕西汉中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1100多个，正逐项细化措施落实闭环整改。陕西省汉中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李超：
2: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服务群众，服务企业，服务基层，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优化营商环境、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果。
3: 本台消息，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昨天在北京举办。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尊重和保障人权，2023年向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致贺信，提出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的中国主张。中国坚持走顺应时代潮流、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成功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推动人权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与会嘉宾表示，世界各国应一道努力，推动人权文明发展进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包括联合国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中外嘉宾参会研讨。会上发布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确定2026年到2030年尊重、保护、促进人权的阶段性目标、指标性任务和具体举措。
4: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从1996年党中央安排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帮扶西部贫困地区以来，东西部协作已历经30年，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发挥了重要作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迈尔丹·穆盖提在会上表示，近年来农业农村部会同各相关部门、各协作省份坚持把产业合作作为重中之重，立足西部协作地区发展基础和资源优势，着力培育主导产业，促进沿链、补链、强链，推动特色产业全链条发展壮大，
6: 持续加大产业转移力度，共建产业园区800个，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渡期，引导企业到西部地区投资7500多亿元，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
5: 协作双方持续提高劳务协作组织化程度，建立稳岗就业基地，帮助西部地区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300多万人。迈尔丹·穆盖提指出，协作双方持续组织开展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
6: 东部省份6500多所学校、医院结对帮扶西部的7700多所学校和医院。协作双方累计互派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才12万人次。东部地区优质的教育、医疗资源与西部地区实现了有效对接。
5: 30年来，作为东西部协作典范，闽宁协作在促进宁夏经济发展、特色产业培育、民生改善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宁夏80.3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3: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海关系统的代表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一科科长于天华全程参与了洋山从全国

0: 个保税港区到全国唯一特殊综合保税区建设全过程。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前凯到上海直航航线的首次双向贯通。
1: 我手里的这个秘鲁牛油果，以前从南美海运到达上海需要40天，现在新航线开通了，运输时间压缩了40%，物流成本节约了20%以上。
0: 杭州海关所属义乌海关综合业务二科科长陈斌格介绍了在沪杭小商品出海中的通关密码，就是首创贸易方式，不断优化监管模式，不断拓宽物流通道。
2: 现在义乌的小商品是可以通过陆海空铁油的立体式物流网发到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陆帆是广州海关所属大产海关的副关长，大产海关是全国唯一设立在无居民海岛上的海关机构。
3: 这些年我和我同事们监管的来往港澳人船舶近110万艘次，全国每10艘来往港澳人船舶中有7艘由我们监管。
0: 此外，深圳海关所属前海海关综合业务科副科长刘攀、昆明海关所属勐腊海关铁路口岸监管科科长苏明分别讲述了他们推进智慧海关建设、服务中老铁路黄金线路的故事。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4: 国家数据局昨天披露，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5: 商务部等8部门近日印发通知，推广全国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试点经验及开展第三批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申报工作。根据通知，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从现有全国试点中择优产生，利用2年左右时间，实现便民生活圈对试点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全覆盖，力争15-5时期全国建成至少1.2万个便民生活圈。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南方地区将迎来新一轮降雨集中期。今天到18号，广东沿海和中北部、广西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400至600毫米，局地可达800毫米以上。广东、广西、浙江、福建、江西、湖南、贵州、云南、西藏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较高，请公众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11号在白宫表示，有关伊朗战争已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不会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开放。他还说，哈尔克岛行动不在考虑之列，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当天表示，伊朗尚未批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方在谈判中未在主要问题上做出让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伊朗武装力量目前处于最高级别战备状态，并已做好应对各种威胁和挑战的准备。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美国财长当天表示，伊朗若对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造成任何损害，相关损失都将从伊朗账户资金中予以扣除。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晚些时候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对通航船只开放，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同日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十一号重申，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由于美国的非法行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难民署十一号发布的报告说，截至2025年底，全球被迫流离失所者人数超过1.17亿，受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刚果民主共和国、苏丹和叙利亚的境内流离失所者人数减少等因素影响，流离失所者人数虽为数十年来首次下降，但依然令人无法接受。
0: 世界银行十一号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从一月预测的2.6%下调到2.5%，并警告可能面临进一步下行风险。
1: 美国劳工部十一号发布数据显示，美国五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0: 欧洲中央银行十一号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它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到0.8%。
1: 美国方面两名知情人士十一号中午透露，因危险品传感器系统故障，误报可能存在炭疽杆菌，导致美国五角大楼当天上午被部分封锁，人员被疏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兹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南非队，最终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取得本届世界杯揭幕战的开门红。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淳宇，

0: 继第二十四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召开，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以实干实绩开创广东发展新局面。
1: 深圳扫码入企，让企业轻装上阵，为全国涉企行政检查规范化、精准化提供基层样本。
0: 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6月20日举行，38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
1: 江门中微子实验首个物理成果在《自然》封面刊发。
0: 龙舟水发力，我省迎来新一轮强降雨。
1: 两部门约谈提醒涉嫌非理性竞争汽车生产企业。
0: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根据省委工作安排，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暨第二十四期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昨天在广州召开。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这个主题，结合正反两个方面的典型案例剖析，进一步深化以案明德、以案明纪、以案明法、以案明责。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认真查找，坚决纠治政绩观上的偏差错位，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以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通讯员岳宗报道。
2: 黄坤明在讲话开篇首先回顾了我们党领导红军胜利完成长征的光辉历史，阐释了对当下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启示。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我们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的胜利深刻诠释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仰，昭示了人民是真正的英雄的胜利秘诀，彰显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真理力量，凝练成了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为广大党员干部校准了思想和行动的坐标，也为新征程上干事业、创政绩提供了根本遵循。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革命的苦难辉煌，身处新时代的伟大征程，眺望到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的美好未来，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继承和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强化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高度自觉，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思想深处，落实到工作实际，努力创造不负先辈、不负后人的业绩，不断开创广东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要深刻认识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牢牢把好干事创业的总开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砥砺坚强党性，持续涵养正确的政绩观、是非观、毅力观、权力观、事业观，真正做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要深刻认识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回答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的问题，始终牢记创造政绩为了人民、力量来源于人民、评判的最终标准在于人民，自觉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深刻认识政绩观与发展观密切相关，始终把政绩建立在科学发展理念、正确工作方法和安全发展底线之上，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深刻认识业绩都是干出来的，始终保持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拼劲，敢为人先、先行先试的闯劲，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韧劲，以实

0: 干出实际，求实效。黄坤明强调，要自觉对照正反面典型认真检视，进一步把正确政绩观树牢于心，见之于行。要认真检视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中获取不懈奋斗的动力源泉，明辨是非的政治智慧，拒腐防变的强大抗体，自觉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自觉坚持人民至上，厚植为民情怀，做到在思想上尊重群众，在感情上贴近群众，在作风上密切联系群众，始终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要认真检视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自觉坚持对标对表，做到令行禁止，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中央精神，切实增强大局观，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以坚定坚决的态度，不折不扣的行动，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好，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好。要认真检视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自觉坚持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坚持因地制宜谋发展，注重加强调查研究，做到查实情、讲实话、谋实招、办实事、求实效，扎扎实实把既定蓝图变为美好现实。黄坤明强调，要聚焦主题，抓严抓实，纵深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在深学上下功夫，突出抓好理论武装，深化学思见悟，不断筑牢深学笃行的思想根基，要在侦查上下功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开展问题查摆，找准症结，更好促改促治，要在实改上下功夫，同中央巡视整改、生态环保督查整改、统计督查整改等结合起来，一体部署推进，动真碰硬，抓好整改整治，确保落到实处，见到实效。要把当下改与长久力结合起来，不断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的制度机制，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有力保障。与会同志集中观看了有关警示教育片。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至各地级以上市、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纪委监委、省法院、省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省委各部委、省直各单位、省各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省委各督导组组长、省委巡视组组长、省纪委监委派驻出机构主要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纪委监委、法院、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省委横琴工委、省横琴办、横琴纪检监察工委、横琴法院、横琴检察院领导班子成员，各县市区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2026年请到广东过暑假主会场启动仪式日前在深圳国际美术馆举行，为广东2026年暑期文旅消费按下启动键。本台报道，本次活动整合了全省的优质文旅资源，聚焦玩海游学两大主题产品，打造覆盖人文研学、科技探秘、滨海休闲、亲子游乐的全链条暑期文旅产品体系。广州、深圳、汕头、韶关、阳江文旅推介官分别登台进行主题推介，介绍各地市暑期旅游核心亮点。汕头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潘立辉：
3: 有一条128公里的滨海旅游路，暑假期间呢，先行段已经建成，可以开放。我们这里有舒柔阿嬷和南枝阿嬷的旧宅，还有店里的桥批局和电影院，是位于我们汕头的小公园开埠区。那大家在这些地方呢，可以体验一下电影里的生活。
2: 在线旅游机构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以广东为目的地的亲子游订单上涨13%，端午期间以广东为目的地的旅游产品搜

0: 作热度环比激增180%。活动现场，携程、抖音等平台还发布了广东暑期专属优惠产品，叠加多重平台补贴与商家特惠，为游客提供高性价比出行选择。广之旅新闻发言人关键。
1: 深度游或者是包含研学的这样的一些产品的供应，这一类的整个销售的话呢，大概比去年是增长15%-20%的。
0: 携程集团目的地合作部华南总经理郝关兵。
2: 广东现在的整个入境游的体量和国内游的体量都非常大，所以围绕这样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体量，我们联合广东文旅会在暑期的消费券市场做一些大的增量，住宿业态最高立减500元。
0: 会场外，悦动星球乐夏市集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40余家广东优质企业参展，南粤研学、滨海玩乐、科技文旅等6大主题展区一站式呈现暑期游园体验，大湾鸡等国民级 IP 与观众亲密互动，深圳小梅沙、欢乐港湾等文旅品牌集中亮相并派送专属福利，非遗烙画、淡家鱼贴年画等广货优品琳琅满目。游客漫步其间，一站式尽览广东夏日万千风情。深圳市特发小梅沙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研学经理李泽仲。
3: 比如说我们会针对20到30人左右的团队，然后设计一些动物科普的课堂，带领孩子们深入的接触动物，认识到展缸背后有哪些故事。世界也推出了海洋馆夜宿。
0: 淡家鱼贴年画，非遗传承人毛健。
4: 淡家鱼贴年画非遗项目也是入选了广东省非遗研学路线的。传统的拓印呢是用真鱼在做，我们用专利技术把真鱼做成了硅胶，形成了没有门槛的一个非遗的体验项目。
5: 本台消息，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24批15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3件，阶段性办结56件，正在办理中39件。
6: 作为广东省首个扫码入企试点、首单扫码入企落地的行政区，深圳市光明区自2024年起率先探索统筹入企加扫码监督，入企频次大幅下降58%，为全国涉企行政检查规范化、精准化提供了坚实的基层样本。本台报道。
0: 过去，面对不同执法部门频繁且时间不一的常规检查，企业往往需要分别准备对应材料，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从执法部门的角度看，市监、应急、环保、人社等各系统之间互不连通，企业台账无法共享，这种双向消耗也成为长期困扰基层治理的痛点。深圳市智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助廖小芳。
7: 我一份资料我要提交多个部门，而且要他们有各自的一些格式，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会比较多浪费时间和精力在对接他们这一块上。
0: 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应急管理办安全生产组负责人李进波。
8: 早上可能来一波人穿着制服，跟下午来的人穿着制服也差不多，容易给企业造成一个部门多次检查这种印象。
0: 深圳光明区自2024年起推行统筹入企加扫码监督，通过打破部门间壁垒，推动政府部门组团上门入企扫码，从源头减少不必要的入企频次。从各自查到联合查，从反复填到一次填，这项改革真正实现了为企业减负、为执法增效的双赢效果。深圳市爱科维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程晶。
9: 检查前的话他们会在线报备，那企业可以查看检查的人员、检查的主体事项等具体的信息，保障了企业的一个知情权，那检查过程也是全程可溯源，评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总体来说使用起来是非常顺畅的。
0: 深圳市光明区司法局工作人员田月。
10: 未来我们将进一步扩大扫码的范围，为了能够让企业减轻负担，规范我们的入企行为。
0: 为了让企业更快熟悉扫码入企制度，深圳通过政策宣讲会、操作指南、短视频等多种方式，主动向企业讲解扫码流程、评价渠道和监督功能。截至2025年11月，深圳已在深埃企平台为380多万家企业赋予专属保护码，其中上市公司、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等重点企业实现100%覆盖。深圳市中小企业服务局副局长杨东浩。
11: 以深埃企平台为抓手，让便捷高效的赋码服务和监督渠道直达每一个市场主体，真正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
0: 既让企业少受打扰，更要让企业多享服务。深圳正推动无事不扰、有求必应成为常态，企业不必再在各个部门间辗转，一个预约就能触发社区的快速响应机制，真正把企业跑腿变成政府跑腿。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马山头社区党委书记许毅：
12: 现在通过提前预约，由我们去针对需求整合资源，对接协调，替企业去跑腿，把精准的解决方案送上门。
5: 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数据出境管理清单负面清单2025版及配套管理办法正式印发后，广东首场政策宣讲会昨天在前海举行，围绕负面清单的具体适用条件、申报流程和便利化措施等进行深度解读。本台报道。
0: 负面清单包括两个领域，分别是智能装备制造业和个人征信服务业，包含重要数据、个人信息两类数据，涉及七个业务应用场景、67个数据项。负面清单紧扣广东自贸试验区和河套深圳园区优势产业需求，在特色领域与应用场景方面做出了针对性补充与创新，为企业提高数据跨境流动效率及合规性提供制度供给。前海管理局数据管理处处长谭亚案：
13: 这次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叫现实报告，而不是事前审批。大家如果觉得没有问题的话，其实是可以在使用负面清单便利的开展出境活动的15个工作日内，向这个前海跨境服务中心和前海管委会去报告使用的情况，从之前的事前审批转变为事后的现实报告，这给了企业非常大的自主权和业务的灵活性。
0: 河套发展署创新协同部部长王泽斌：
14: 一地制定多地适用的，就说虽然说我们广东自贸区的这个清单是两个清单，一个是个人征信，一个是智能装备制造，但是我们可以适用其他26个领域。另外我们的线上平台呢，近期已经在做内部的测试，在近期我们会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以及我们的小程序会向外去公布。
0: 今年以来，深港跨境数据规模迎来爆发式增长，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新增业务量超6400笔，超越此前两年累计业务总量2781笔，增幅达230%，标志着深港跨境数据从试点探索正式迈入规模化应用新阶段。深圳前海数据跨境流动综合服务中心运营主任肖文康：
15: 结合已经落地的案例，在网信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去制定相关的场景化的合规指引，让企业有更明确的一些操作手册，会依托前海的包括跨境数据验证平台和数据跨境安全便捷通道等等一系列的数据跨境基础设施，探索构建管得住放得开的监管服务体系，让数据更加高效安全便利的流动。
6: 昨天举行的2026年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暨端午暑期假日促消费新闻发布会介绍，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定于6月20号举行，已有38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穗外轩报道。
16: 今年的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设一个比赛项目和两个表演项目，比赛项目为22人龙舟600米直道竞速，设四个组别，两个表演项目为彩龙和传统龙舟。广州市体育局副局长贾俊峰介绍，共有来自广州各区、省内外兄弟城市、港澳地区、国外和驻穗领馆、商协会共105支龙舟队伍报名。
17: 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余名运动员报名参赛，目前各项赛事组织工作也已经按时间节点有序推进。
16: 为了让市民游客有更好的观赛体验，组委会除了继续在比赛河段的南岸及中大北门一侧设置观众区以外，同时将北岸彩龙下水码头东移200米，拓展观赛空间，同时赛事期间将增设第二观赛现场。广州创办的城市级龙舟 IP 赛事广州龙舟超级联赛将于下半年亮相。广州市体育局副局长贾俊峰表示，将推动传统龙舟活动从端午民俗向常态化、品牌化、产业化发展。
17: 通过赛程的设置，能够有效破解传统的龙舟活动节庆化、分散化、短期化的发展瓶颈，场地覆盖广，赛事初定四大分在赛场，便于市民群众就近观赛。
16: 今年的端午暑假即将来临，广州市将推出龙舟体验、动漫、阅读、展演等特色文旅活动。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刘晓明表示，除了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全程有上百场特色龙舟赛事将依次上演。 广州为青年群体准备了动漫游戏。

0: 起嘉年华、青少年阅读季等系列活动。
1: 第47届迎城之夏青少年的阅读季呢，将贯穿整个的暑假，同期配套2000余场的阅读家的活动。暑期呢，广州还将举办37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此外，2026广州艺术季正式启幕，汇集100台精彩的剧目与15场优质的美术展览。
0: 广州市商务局副局长吴炳祥表示，将打造看龙舟、品美食、逛市集、玩互动的消费链条，
2: 联动各区，延伸龙舟家消费体验，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岭南千年龙舟文脉。暑期以潮玩广州加实在广州双向发力，借势世界杯热潮，发售官方球衣、特许周边等。
3: 昨天举行的2026中国广州跨境电商交易会媒体交流会介绍，本届跨交会将于6月16号至18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举办，吸引超50家跨境电商平台企业、全国近40个产业带和超1000家供应链企业参展，打造全产业链、全生态的外贸选品、产业对接、转型升级平台。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俊林报道。
4: 跨交会主办方中国对外贸易广州展览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德维介绍，本届跨交会在展会规模、展位数量、参展电商平台数量、产业带及供应链企业质量等方面均较上届实现较大提升。
5: 参展电商平台数量首次突破50家，同比增长21.4%，22个广东省的优质产业带以及安徽、新疆、山西、云南、内蒙古等省市中市区特色产业带集中亮相。同时，本届展会首次U688超级工厂专区创新引入工厂职工加跨境定制模式，通过缩短供应链，破解中小企业在跨境交易中找货难、利润薄的核心痛点。
4: 李德维表示，大会生态服务再次升级，共吸引200多家支付、物流、海外仓、营销、金融等跨境电商生态链服务商参展，
5: 形成集开店、运营、物流、合规、风控于一体的一站式出海服务包，锚定智能化海外仓解决方案和规划经营指导两大方向，为企业出海提供降本增效、风险防控的专业支撑。
4: 省商务厅电子商务处处长胡坤介绍，省商务厅将对经各地市商务局审核推荐的跨交会参展企业给予支持，助力企业品牌拓展海外市场，
6: 优先支持中山灯饰、揭阳服装、惠州女鞋、江门家电、汕头玩具、潮州陶瓷等22个跨境电商加产业带试点企业参展，推动这些产业带企业与跨境电商平台、服务商、海外仓等资源对接。
7: 青州微笑，中国古青州佛造像艺术展文物开箱发布会昨天在广州艺术博物院举行，展览将于6月20日开幕，持续至12月19日，汇聚62件佛造像精品，其中国家一级文物达22件。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8: 展览以文物为核心，展开多线交叉叙事，青州风格美学线、供养人故事的情感线，以及随叙事情绪起伏而打造的视听体验线，为观众开启一场珍品文物展的深度之旅。展览联合主办方国华文旅总裁王鹏介绍，展览汇聚青州市博物馆与诸城博物馆珍藏的62件佛造像精品，系统呈现了青州风格佛造像的发展脉络与美学高度。
9: 其中一级文物有22件，二级文物有14件，像如此大规模的集中在一个展厅的，在湾区来讲这是首次。在策展的思路上，从佛造像本身的艺术角度，更从形成佛造像和微笑的背后成因的历史角度，明线和暗线交织互相叠进，让大家在这个展当中既觉得有意思又觉得有料。
8: 1996年，山东青州龙兴寺遗址窖藏佛造像考古发掘轰动世界，一次性出土北魏至北宋佛造像400多尊，题材丰富，工艺精湛，品相完整。2021年入选中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这批佛造像一经面世，便以极高的艺术价值震撼学界，成为中国考古史与美术史上的标志性成果。广州艺术博物院院长罗琦表示，青州微笑是中国佛造像中最具辨识度也最动人心魄的面容之一，佛像嘴角自然上扬，眉目低垂，神情平和而内敛，既庄严又温暖。
9: 那微笑本身它就是区别人与其他一些动物性的属性。那么这个微笑它诞生于苦难，在北极北周那个时间，战难瘟疫各种各样的灾难，他们为什么要去做

0: 充满微笑的这个佛像，对于我们去感受它的就，它是一个很神秘的或者很有力量的一个存在。
1: 展览以一位北魏女性的真实祈愿为叙事起点，打造出一个富有情感张力与人文温度的观展空间。青州微笑展内容设计花青介绍，走进展厅，左方映入眼帘的便是最重磅的展品——翠和漆假书资造佛菩萨三尊像。
2: 这尊佛造像它上面的铭文也是构成了我们整个展览的两个主标题之一，叫长思苦海同获长乐，翻译过来就是告别今生的苦难，希望来世获得安宁和快乐。这尊造像呢，我们会有三个章节对应三个动画连起来是一个小故事，就是说我们青州微笑它是诞生于时代的一个苦难这样的主题意义。
3: 本台消息，日前江门中微子实验的首个物理成果精确测定中微子的两个振荡参数，以封面文章形式在国际科学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正式刊出。《自然》配发观点文章表示，江门中微子实验的首个结果的分析让人信服，未来将能够确定质量排序，有望为这些神秘基本粒子的特性提供新的见解。江门中微子表示，伴随数据量积累，大量新成果将自今年夏天起陆续发布，逐步揭开中微子的新奥秘。
4: 据气象部门消息，今天至14日，我国南方地区将出现新一轮降雨过程，其中今天夜间至14日，我省大部分市县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部分市县伴有短时强降水、八级左右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防范暴雨次生灾害。
3: 新闻浏览，国家数据局昨天介绍，2025年全国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我国数据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新动能，数据产业生态日趋活跃。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近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推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品在真实生产生活环境中常态化部署应用，提出到2026年底实现万台级规模化应用。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要求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加强价格合规建设，强化产品质量管控，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4: 我国通过深化质量认证国际合作，已与相关国际组织签署15份多边互认协议，一次评价多国通行，目前覆盖全球经济总量超95%的区域。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昨天联合开展2026消费名品全国行，聚焦时尚消费、银发经济等领域，举办首秀、首展等系列活动，挖掘创新产品、关键技术与应用场景，多措并举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推动消费提质升级。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6: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7: 林老板，新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8: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7: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8: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9: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5: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0: 早晨，早晨，早上7:32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的低林南路、至正中路、城东路以及是江州大道西啦，往河北村方向的车流量都是较大的。另外，华侨中学对开路口这边，东关路往东侯路方向车辆在度有序通行当中，私家车为主，一个灯位是未可以过得晒的。再来关注一下北如红绿灯这边，未见多次后灯。至正南路口东西双向后灯的车辆有所增加，但是行

0: 依个系畅通噶，最后嚟关注一下凤凰酒店对开路口呢边啦，呢边车流量都系有所增加，咁翻工翻学时段啦，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啦。
1: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探寻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在1919年，伍廷芳作为中方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在会上合理的要求不单止没被采纳，反因为国力太弱而被大国欺凌，最终中国的代表团也都顶住日本扬言要出兵等等的国际压力，拒绝了在损害中国主权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这个亦都是中国近现代外交史上的第一次敢对列强说不的表态，一阵晚清以来中方外交的萎靡之风。时间又来到1924年的年底，当时的伍朝枢继孙科之后出任广州市政委员会的第二任委员长，相当于一个什么职衔呢？相当于如今的广州市市长，在建设行政指挥方面显示出卓越的外交才能之外，亦都显示了他的施政才华。在1925年发生了一件大事件，这件事就是省港大罢工。在当时10万几名的罢工工人在广州还是要食要住的，那怎算呢？伍朝枢见此情形亦都苦心调度，每月从财政当中调拨大量的财物支援罢工，将查禁的烟馆、赌馆、妓馆等等腾出来作为工人的宿舍，组织工人托建马路，就例如当时广州到黄埔的马路都是他组织铺建的。那历时17个月的大罢工都有年几时间，伍朝枢不单止解决了罢工工人的生活问题，还令到市政府的建设更上一个台阶，真是十分之难得。在1925年上任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无奈的伍朝枢就建议了，将海珠石改为海珠公园，可以给市民观赏江景，休息娱乐。那海珠石呢，是珠江航道当中的一个巨型礁石岛，又叫做海珠岛。咁海珠岛因为长期被江水冲刷，就浑圆如珠，所以有人呢又叫佢做海珠石。喺宋代嘅时候，呢一嚿石仍然系位居江心，而喺清代亦都做过海珠炮台，后尾因为泥沙嘅冲击，逐渐呢又同珠江北岸陆地相连。后来民国嘅海军总长程光碧将军喺岛上殉难，就树立了一座的铜像纪念他。经伍朝枢的提议并主持改建的海珠公园，周围也有数以千计以小船为生的水上人家，成为了当时广州的一大特色。而伍朝枢也都专门写了一篇叫做《海珠公园记》的散文以作纪念。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为大家细细解构父子外交家伍廷芳与伍朝枢的传奇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2: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道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上想补个觉都唔得。
3: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2: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4: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2: 阿德叔， 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

0: 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1: 阿特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2: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0: 一个钟边够？
2: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4: 夏日蝉鸣，
5: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如果有开关，
1: 这个早上我们一见开启快乐，神采飞扬，
0: 神采飞扬，
1: 神采飞扬，让。

0: 早晨，早晨，六月嘅十二号星期五早上七点嘅三十九分，喺我哋嘅直播室当中咧，今日嘅神采飞扬系有伟昭同埋有希喺度。
1: Hello， 大家好啊，咁好开心啦，喺星期五小周末嘅早上啦，同大家为帶嚟新鮮嘅資訊早餐。咁講起呢幾日嘅天氣，其實都幾好㗎。
0: Mm-hmm.
1: 我琴日係食完飯之後喺小區度散步，應該係七點零鐘啦。個氣温非常之舒適啊，即係又唔熱又唔凍咁。真係好少會有夏天嘅夜晚係咁舒服㗎。
0: 係啊，而且呢即係喺呢幾日當中啦，如果開電動車或者係開呢個摩托車上班嘅朋友呢，你真係感覺到嗰種嘅舒服感呢，個涼爽呢，嗰啲風呢、
1: 嗯、
0: 就好似係包圍住你咁樣
1: 嘅，
0: 成個感覺係好 free 嘅。但係呢呢一種咁 free 咁涼爽咁自在嘅感覺呢，可能跟住落嚟大家又要停一停啦。點解呢？因為跟住呢幾日呢，新嘅一輪嘅龍舟水又會係上線啦。咁喺今日嘅晚上到16号，廣東都會出現新一輪嘅強降雨㗎啦。
1: 嗯，係啦，具體嚟講啦，廣東省氣象台預計啊，今日嘅白天啦，廣東省西部、珠三角、中南部市縣都係有中雷雨。12号夜間至今晚開始，一直到14号，廣東大部分市縣啦都係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嘅特大暴雨，並且係伴有短時強降水、8级左右嘅雷暴、大風等等嘅強對流天氣啊。所以喺週末時間要外出遊玩嘅朋友就要注意啦。
0: 係啊。咁啊，睇翻啦，喺呢幾日當中啦嘅天氣方面嘅持續強降水啊，亦都會受到可能會有大到暴雨啦，局部嘅大暴雨啦，所以大家就一定要出門口嘅時候咧，睇翻最新嘅天氣方面嘅一個情況啦。氣温方面相對嚟講呢兩日咧都還係叫比較地舒適些少，唔熱又唔算好凍咁樣啦，26到31度嘅。咁去到後邊可能有降雨嘅情況啦，跟住就會去到22、23度嘅一個最低温度啊，28到29度嘅最高温度嘅，我相信要嚟讲系降2-3度左右啦，所以着衫啊，同埋呢个备定雨具方面嘅话咧，大家都要咧系做好功夫，做好准备啦。
1: 嗯、
0: OK， 咁啊，天气方面咧，同大家睇到嚟呢一度啦，讲到龙舟水，梗系睇啲龙舟啦。转头翻嚟即系嚟睇睇我哋本土方面啲嘅资讯先啦。
2: 我哋努力发光，
3: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2: 为心灵导航，
3: 神采飞扬，
2: 神采飞扬，
3: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0: 好，咁今年嘅六月份呢，睇返係我哋第25个嘅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呢就係人人讲安全，个个回应急，同埋呢做涉及到一个嘅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啦。六月嘅10号，我区喺新会人民会堂呢係举办咗2026年安全生产月安全宣传咨询日嘅活动，咪将安全知识係送到我哋嘅群众身边啦。
1: 冇错啦，咁喺安全生产经验分享环节上边啦，亚太森博广东纸业有限公司、江门市崖门新财富环保工业有限公司呢两家企业嘅代表依次登台，结合翻佢哋企业生产经营嘅。

0: 实际啦，分享一线安全生产管理的实践经验和创新做法，为辖区各个企业规范安全生产管理、压实安全主体责任提供参考，助力企业筑牢安全生产的底线。
1: 咁活动现场设置了23个的宣传咨询的摊位，各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围绕着消防安全、交通安全、建筑施工、燃气使用等等的重要的领域，通过发放手册和开开展一个趣味问答等等嘅形式嚟进行一个科普嘅宣传工作嘅。
0: 嗯，冇错啦。咁喺呢次活动咧，仲专登设置咗多项嘅沉浸式安全体验项目，包括有 3D 消防形象嘅互动啦、应急救护嘅实操、模拟火灾逃生、工伤预防 VR 智慧体验等等，令到群众啦可以喺亲身参与当中啊，掌握呢啲应急嘅技巧噶。
1: 嗯，咁我就嚟听听喺现场参加呢一次活动嘅市民啦，潘女士佢点讲啊？
2: 平時嘅話咧，我哋可能見人哋去遇到呢樣嘢咧，你比起冇親臨感受嘅話咧，你係唔會感受到呢個大帽嘅重要性。所以呢個真係好有趣，我覺得係應該要去多啲去科普普通百姓啊咁樣，等我哋會有呢一方面嘅一個沉浸式嘅安全意識。
1: 嗯，咁除咗一个科普嘅资讯同埋实景嘅体验之外，喺活动现场仲搭建咗30多个嘅应急产品展销嘅展示区，咁亦都系聚焦翻我哋家庭日常嘅安全应急嘅需求啦，同埋集中展示翻家用燃气报警嘅装置、应急照明设备同埋火场逃生面具，仲有就防火、防火、阻燃嘅呢个嘅器材啦，同埋家庭应急防护套装等等嘅，喺我哋生活上边系比较会用到一啲嘅应急嘅产品。咁呢方面咧，亦都听听我哋现场参加活动嘅市民阿丁生佢系点讲啦。
3: 这产品都是我们的整个的生活比较贴切的，然后呢，让我学习了很多安全知识，让我知道家庭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0: 嗯，系啦，咁呢一次活动啦，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将呢个安全知识转化成可以学、可以用嘅实操技能。咁今后我区将会继续依托翻安全生产月嘅系列活动，常态化开展科普宣传、排查隐患啦，同埋应急技能嘅培训，打通安全宣传嘅最后一公里。咁跟住落嚟又系龙舟水啦，大家外出嘅时候一定要注意翻交通安全啦。
1: 嗯，咁啊，除咗交通安全啊，呢个雨天安全啊，咁样大家喺六月份咧到七月份啦，都会有一个好重要嘅仪式啊，或者系活动系要睇嘅。除咗我哋头先所讲呢个安全生产月嘅活动之外咧，其实睇龙舟啊，睇爬龙舟都系叫做我哋新会人啦，由细到大都一定要睇嘅一个嘅节日呢个端午节期间啊。嗱，寻日咧，我哋两位嘅同事就带大家啦去睇过我哋汇城街道嘅西甲村嘅龙舟队嘅集训嘅情况。好。今日我哋两位咧，又大家咧转一转啦，去到我哋嘅双水镇色桥村呢度咧，睇睇端午游龙活动嘅筹备情况系点样咧？
0: 系啦，咁喺早几日嘅时间啦，我哋记者就嚟到咗色桥村冲色龙舟码头上边，见到村民都喺度分工合作啦，清理疏通河道啊，优化水域嘅环境，精心装饰龙船同凤船，为端午嘅巡游啦做好准备噶。
1: 嗯，农历嘅五月初五，即系端午节当日啦，桥村将会喺冲色龙舟码头呢边嚟举办端午节嘅游龙活动，啊，档户时咧会有龙船啦、凤船啦，都会一齐咧系巡游嘅。咁村入边仲会开始一个龙舟饭嘅宴席啦，组织全村嘅乡亲一齐嚟欢聚一堂咧嚟食饭嘅。咁啊，一齐嚟听听咧嚟自双水镇色桥村嘅龙舟活动筹备会会员林祖光诶点讲嘅。
4: 我哋每年筹备嘅龙舟活动，全村咧都好齐心，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贴力，把呢个龙舟活动办好。
1: 嗯，咁啊，色桥村呢个嘅龙舟习俗嘅历史咧系好悠久噶啦。喂，喺2014年啦，当地嘅乡亲咧系捐资购买咗新嘅龙船啦，同埋修建咗冲色龙舟码头。而去到2015年，再筹备资金咧，添置咗咧凤船啊，组建咗女子凤船队，咁啊成为咗我区咧少数系拥有女子龙舟队伍嘅一个村落嘅。咁呢方面咧就嚟听听嚟自双水镇色桥村嘅村民梁银贵。佢系点讲啊？
5: 以前咧未有奉船之前咧，我哋女人只可以喺岸上坐庆。咁自从有咗奉船之后，我哋都可以身同感受咁样一齐 落善啦，共慶呢個歡度呢個佳節，我哋依家咧已經開始組織我哋啲姊妹去訓練。
1: 嗯，咁可以讲啊，乡亲同心，传承不息啦吓。咁而家咧，龙船又好，凤船都好，双船嘅巡游咧，已经系成为咗咧色桥村一个好亮眼嘅端午节嘅民族嘅名片，可以讲系擦亮嘅招牌啦。
0: 系啦，
1: 呢方面咧，我哋一齐亦继续嚟听一听啦，嚟自双水镇色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林锦成，佢系点讲咧？
6: 我哋希望咧，就借住呢个龙舟嘅活动咧，拉紧鄰里感情，匯聚全村的力量，從而激活鄉村的活力，賦能鄉村治理，助力村的百千萬工程建設。
1: 系啦，所以咧喺今年咧，我哋有好多嘅地方都可以俾大家睇我哋嘅爬龙舟啦。喺端午节前后，甚至成个假期当中，大家都可以拣一拣就近嘅，或者拣拣你想睇嘅嗰啲嘅地方啦、乡镇啦、村啦，咁啊为佢哋去打下加油啦、打 call 啦、呐喊啦咁样吓。嗱，除咗话呢个嘅打 call 呐喊之外咧，其实有一啲嘅作品展啦，我觉得我哋都可以系多啲去睇一睇嘅，例如咧就係我哋嘅新會技師學院第13屆嘅師生作品展，亦都係正式開幕啦。咁喺6號嘅時間段，新會技師學院第13屆師生作品展咧喺景堂圖書館開幕，現場咧展出咗師生優秀嘅作品200多件，當中係有啲嘅攜藝啦、古典嘅家具啦，同埋 3D 打印等等嘅多個專業嘅同學仔嘅作品咧喺呢度都可以睇到嘅，集中咁展示咗啦，学院技能教育同埋艺术创新融合一个丰硕嘅教学成果。
0: 嗯，其中啦，融合创新嘅生活葵艺系列嘅作品成为呢一次展览嘅最大亮点。咁葵艺创新时装作品啦，亦都吸引咗唔少市民嚟到呢度睇噶。咁学子啦，将新会传统嘅葵艺编织啦，巧妙咁融入到时装嘅衣领啊、袖口啊、腰间呢啲嘅装饰细节啊，而且搭配翻简约嘅现代裁剪啦，令到传统嘅非遗技艺啦，同现代嘅时尚完美融合噶。
1: 嗯，咁一齐嚟听听两位嚟自新会技师学院嘅同学张同学同埋李同学，佢哋分别又点讲啦？
7: 我们采用了新会葵艺，采用了编织的手法，与现代的时装相结合，做出了一个比较有设计的作品。
8: 这款太阳能卫星模型以人造卫星为原型，采用三叶草式太阳能叶片造型，通过光伏效应将光能转化为电能，它只要放到阳光下就可以自己旋转。
1: 嗯，果然是少年强则国强啊，即听他们讲了很多专业的术语，我都听到一脸懵咁样。嗱，呢一次嘅作品展咧，系将会持续去到咧6月18日嘅，所以我哋各位嘅市民咧都可以去到我哋嘅新会景堂图书馆，系免费观展嘅，咁亦都可以近距离咁啊感受翻啦，我哋学院嘅一个嘅师生一个匠心传承同埋创新嘅风采啦。OK， 我哋唞，转头翻嚟，仲有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我哋转头再见。
9: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0: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11: 讲起陈皮，好多唔懂嘅人第一印象啊，觉得好简单，唔系将啲桔皮晒干佢咩？甚至有人会将屋企食完嗰啲桔嘅皮，放喺暖气上面烘一烘，觉得自己都可以做陈皮。普通嘅桔皮晒干系咪就变成陈皮呢？陈皮嘅皮系有讲究嘅。而家啦，国家药监局正式颁布实施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里面咧，已经做咗明确规定，陈皮同芸香科植物骨及其栽培变种嘅干燥成熟果皮分为陈皮同广陈皮。由于骨嘅栽培变种好多，药典专门做咗家注，用于加工陈皮嘅栽培变种主要系茶枝甘，即系广陈皮，所以自己在暖气炉那里烤一烤，阳台上晒一晒，那些爬爬金、砂糖桔、磁橙、柚这些的果皮都不是真正的陈皮。新会陈皮小课堂。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2: 山边修复延伸机，
3: 水边清岸景优美，
2: 路边成荫花出彩，
3: 镇村整洁人人爱，
2: 景区提质透绿意，
3: 净化美化齐实施，
2: 五边整治换新装，
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4: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上人间芳华。
5: 神光万丈，放飞梦想，
0: 让美好在新一天登场。神采飞扬，
6: 早间听新闻，
7: 时时都关心。
6: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7: 欢迎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一齐嚟睇我哋本土嘅新闻资讯。喺九号，区领导开展端午节前安全生产检查，深入企业同埋交通桥梁等等嘅地方嚟进行督导安全嘅防范工作。而其中喺龟峰汇城一玻璃企业当中，检查咗咧实地咁检查咗咧作业嘅流程啦，同埋设备嘅运行嘅等等嘅情况，而检查咗都强调。企业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的责任，完善管理制度，常态化排查隐患，加强安全的培训，相关部门和属地要压实安全监管的责任，加强企业安全生产指导监督。而检查组对黄克径大桥交通管制安全管理工作是开展检查，要求加强协同配合，严格施工的标准和规范作业的流程，科学优化交通的疏导的方案，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出行的影响。
8: 6月10号团区委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就如何用好返家乡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动员青年大学生助力百千万工程等内容，同市民进行深入的交流。据了解，自2023年启动以来，团区委已经对接省内外79所高校282支高校突击队，累计吸纳大约3000名的大学生志愿者扎根基层实践。活动聚焦现代农业、远域经济、物旅融合等等的重点领域，精准匹配青年专业优势和基层发展需求，收获扎实的成效。
7: 在6月9号，新会区连续开展两场的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强军根基的宣讲活动，分别走进了广州华立学院江门后区、广州软件学院江门后区，以红色宣讲结合征兵科普的形式，为学子是打造沉浸式的国防教育课堂。在活动现场，新会征兵宣讲团是细致地普及征兵的政策，以及入伍优待，还有未来发展路径等等的问题，解答了我们学子的疑问，号召青年踊跃参军，投身国防。而下一步，新会区将会是常态化开展各类主题的活动，丰富校园的施政教育形式，以国防精神护航我们的青年成长。
8: 6月10号江门有奖发票试点活动福利升级，即开即奖有了变化，即日起至7月31号，在江门市内注册登记的八大行业消费满100元主动索取发票，即可以通过云闪付或者是京东平台上传发票参与活动，对单笔即开即奖大额奖金的中奖几率进行了上调。月度抽奖方面亦都更加吸力，第四期月度抽奖的奖金增加到500万元， 凡是五月上传发票并且参与过即开即奖的消费者，均可以自动参与第四期月度抽奖，一起瓜分500万元的红包大奖。咁今节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到此完毕，多谢收听。

0: 得到勉励，我也会好好娇养，如无力气但有。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早上八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1: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早晨，早晨，早上八点正的时间，来关注一下城区的交通状况。现时的振兴二路、人民路以及是新桥路，另外还有是江州大道西啦，往大宅司前方向啊，车流量较大。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需要关注翻实时的路况情况。咁再嚟到华侨中学对开路口呢边，东关路往东侯路以及东侯路往华侨中学方向车辆正在陆续过灯，私家车、摩托车证据较多，但一个灯位基本可以过得晒。咁北屯红绿灯以及系资政南路口都系未见多车头灯，进入牛吊江环岛往蓬江江海方向的车辆行车都是顺畅的。咁以上就今节的实时路况。
4: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6: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6: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8: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2026年4月15号是第11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随着网络技术发展，不少文件数据可以通过多种网络渠道传输，其中就有可能涉及一些国家重要信息。保障网络安全是筑牢国家安全人民防线的重要一环。我们今日了解一下相关的法律法规。今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新增第三条规定，网络安全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网络强国建设，明确网络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的工具。如第13条第2款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使用网络，应当遵守宪法法律，遵守公共秩序，尊重社会。